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我看书法难道

0: 该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0: 老爷。

一虎一。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吊上小妹妹听，咱们的娃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看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晋江的

坏了，宋王天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人

0: 收听，我们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今天的挑战当中，您准备演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河南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期待着大家参与、关注、互动、交流。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打进电话，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除了说戏、聊戏、品戏、唱戏之外，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三种互动方式，在线下同时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特别是咱们家里的孩子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不妨呢给孩子来录上一段啊，到时候呢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宝贝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让我们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听段戏了，在听戏之余，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开个嗓，因为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唱段，这也是在昨天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位朋友一连三条信息啊都在点播连老师的戏，我们就来听到这一段《进而等一个个》。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同时，咱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当然了，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演唱，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孙老师，他今天要演唱《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春秋配当中的唱段。印象里这位老师应该是第一次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上互动，他唱得非常的用心，通过视频能够感受到没少下功夫，他的表演也是自然而然，不是说像刻意的去模仿，而是通过演唱去理解了解故事的脉络走向，把这样的一个动作自然而然的通过自己的表演呈现出来了。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松一点点，现在有点紧了，感觉每一个字在发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硬了，通过我们的发音让字儿很巧妙的唱出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

0: 拾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1: 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我们在发音的过程当中要圆润，这样呢听起来声音会更美一些。大家在听完了刚刚孙老师的演唱之后，或者在平日里学习的过程当中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不妨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佩》当中的一段唱腔。如果这段唱你也会唱，也能够唱上几句，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时刻去保持一种松弛感，在舞台的表演当中，它能够很好地去提升表演效果，还能够让表演者更好地融入到角色当中，和观众产生共鸣。而且松弛感呢，也是一种内在平静的自信，让表演者在舞台上自然真实地呈现自己，不被外界所打扰，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去把表情、情绪、动作传递角色所要表现出来的情感。在学习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2: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1: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2: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1: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2: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1: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

0: 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啊，它们研磨成细粉，吃得讲究。
1: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葛根玉竹燕麦片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块。4007999681，4007999681，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块钱，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要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得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嗯，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2组啊，她就说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1: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块，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 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还得坏。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款燕麦片每百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格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天气转凉，肠胃呢也更娇气，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这个时候，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是中老年朋友早餐和加餐的好选择。您可以用热牛奶冲，奶香和麦香混在一起，口感更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稠更香；也可以拌进酸奶，放一点坚果碎，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有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1: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想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元。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

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长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来听上一段乐调毛派唱腔，白奶奶醉酒当中的一段试采房中打了一个盹儿。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0371-6599-5976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加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第一个就是参与线下海选的话，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带伴奏；第二个呢，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

要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录制的时候，视频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侯岩就期待着大家来录制短视频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有请一位小白同学，他今天要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掌声也给到我们这位小白同学，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整体来说，他的表现力也是非常的好，而且眼睛特别的有神。接下来就是在音准上面，我们再加强一点训练啊，个别地方音准呢稍有欠缺，当然了，已经非常不错了，非常具有表现力。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觉得哎，自己家里的宝贝也会唱这段戏呀？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他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就把孩子演唱的视频拍下来就可以了，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也是让我们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大家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着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了，节目当中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0371-65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因为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让每一位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与陪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牛长勋老师在困黄陵当中的唱段，这也是我们来自于南阳的一位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昨天说到给老人祝寿的事儿没说完，今天这堂课给大家补上。昨天是因为说起了老高，一提起这个老高啊，我总是说着说着就忘了时间。老高有太多的内涵和故事可以讲，他就像我养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亲得不能再亲了。这个比喻兴许不恰当，但是却只能想出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对老高的热爱。没有老高，就没有胡家大院的辉煌，也没有我的今天。这一副中成药成就了胡家几代人，我希望这个药方 在我之后能继续传承下去。我现在思想很开阔，兼收并蓄。我90来岁了，没有啥想不开的。我不仅要把老高传给我的儿女，我学生我也传，社会上的有缘人很多，中医从业者遇见我了，我们聊得来，我觉得他水平够，我就把老高的处方和熬制的方法都告诉他，毫无保留。因为我觉得老高是人民的老高，是所有人的老高，不是我自个儿的。藏着掖着没用，人呐，总有生命终点的。我可能会活到100岁，100岁再出点头也没啥问题，110就得努力了。因为我父亲就活了106岁，我母亲99，父母给我的，我综合一下，怎的也能活100几。但是我即使天天喝老高，也不可能说活1000岁是吧？这不符合规律。所以说，我距离生命的尽头是很近的，到时候不行了就走了，这是自然现象，不用计划，也不用考虑，考虑多了也没用，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至于说怎么能活得好呢？我的秘诀就是喝老高，1天喝1口，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就够了，就能把身体状况维持得很好。偶尔出现点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之类的，加一点量自然就好了。身体好才有闲心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我个人觉得每天在工作当中度过，不浪费时间，给人看病是我的天职，用老高帮人把病治好是我的福报，我里外都不亏。所以趁着身体还不错，我就多给大家讲点内容。100个人里边听完之后有1个人受益了，病好了，就算我没白讲。当然了，我们都清楚老高的有效程度绝对不止于此，100个人用老高，这100个人都受益，丝毫不夸张。用上的跟没用老高之前绝对是天差地别，您亲身体验了就知道了。昨天跟大伙讲到给老人过大寿，我想起一个患者，没来得及说，今天呢，我就把他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老弟姓曾，头一个月之前，他刚好过完80大寿，别人过大寿，都是乐乐呵呵的，巴不得儿女给过寿。而老曾过大寿呢，还得有人劝。老曾的闺女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他，说孩子们大老远回来了，特意给他过这个大寿。他之前答应的好好的，突然间就变卦了。老曾的闺女跟我讲，他父亲去年过年时候跟家里的孩子们拍桌子定的，说今年必须好好过，大家伙都准备小半年了，没想到老爷子突然改变主意了。老曾的闺女 平时不在老曾身边，在南方广州那边就有自己的企业。老曾住在北京延庆的老儿子家，老曾过生日的头半个月突然就让儿子打电话通知所有人，谁也不准回来给他过八十大寿。而且他还格外强调了一嘴，说谁回来谁就是不孝。儿子听到这话也是哭笑不得。老父亲想一出是一出，让儿子有点麻爪，但是他转转眼珠之后想出一个办法，跟老曾讲，我大姐他们早就买好飞机票了，提前退票可得白搭不少钱呐。老曾听到这个话反应挺大，他问儿子说得下多少钱。老儿子眯着眼笑吟吟地看着老曾，等着他改变主意。儿子的心思转了还没一圈，老曾说了一句话让儿子差点没惊掉下巴。他说瞎就瞎了，放他们身上也没啥。儿子接着劝老曾说，您看呐，今年

咱家喜事可多了，大姐的生意不错，身体也好多了，您的外孙女出国留学回来了，您的重孙子都出生了，白白胖胖，别提多健康，再加上一个大喜事，您大孙子在县里工作，刚升了官，儿子掰开手指头挨个数着，说这么多可喜可贺的事都赶一块儿了，多难得。老曾说，这些我都知道，我高兴着呢。虽然嘴上说是高兴，但是老曾的脸却始终阴沉着，尤其是听到他孙子升了官之后，他的脸就严肃了。儿子不敢再说什么，只能趁着老父亲没生气，轻腿轻脚的走出了屋子。儿子并没有放弃，他出了门就找到村子里的老主任。老主任来到老曾家的时候，老曾正坐在石墩上闷头抽着烟袋。老主任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看看没吱声，指指石墩子，意思是请老主任坐下。老主任跟老曾说，老哥咋不想过寿了，有啥想法？老曾不想搭话，他就敷衍一句说没啥。老主任说，你怕老天收了去，就你现在这体格子，就你这人性，再活个十年二十年没事儿。老曾说，我过去得病的时候都快死了，后来吃了我姑娘给我买的药，现在病好了，再活都是赚的，我不在乎。老曾说的药就是老高，他的闺女人脉广，托人联系到我，从这儿第一回拿了十盒老高，治什么呢？治消化道出血和肝腹水。第二次拿了一年用量的老高治糖尿病。这老爷子之前可犟了，儿女老伴还有孙子辈的有几个挺有出息的，都拿他没办法。老曾是2017年冬天因为消化道大出血住得院，止血治疗后检查确诊是肝硬化引起的消化道出血，脾大血小板低，出院后一直靠食疗维持着，从第二年开始又出现腹水，高6点几，少时1点几，还是脾大血小板低，口腔和鼻子容易出血。这个时候他闺女就开始给他买老高，喝了5-6瓶之后出血症状几乎没有了。老曾也说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状态不错，于是他就去复查了。查完了以后发现血小板有所提升，但还是低，40多个，不到50。大夫不知道他正吃老高，大夫跟老曾是这么说的，你近身体恢复的挺好，身体素质上来了，指标也上来了，趁这个机会赶紧把脾切除了吧。说切脾后血小板会上升，腹水症状也会改善。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吃老高的话，
不用切皮，它的浮水自然就会消失，血小板也自然就会上来。但是大夫不了解情况，以为老曾一直都食疗呢，所以好不容易不出血了，血小板也上来了一点儿，赶紧做手术。于是这老曾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把手术给做了。做完了之后好了一段时间，血小板确实上来了，也可能是剩下那四五瓶老膏起了作用，也可能是切皮切的，具体原因现在没法验证。但是好了没超过三个月又出事了，五瓶老膏在做完手术的一个月之内也喝没了，断药断了两个月以后，他血糖出问题了，吃二甲双胍咋着都控制不住，血糖值平平常常二十多个，打胰岛素打六十个单位，每天还要吃三片降糖药，餐后血糖才勉强降到十五个单位以下，还是高。然后浑身痒，老曾以前也有糖尿病，但血糖值从没超过十六，浑身痒的症状也从来没这么严重。这个时候没跟家里人说，就自己挺，也没管女儿要老膏，怕女儿花钱，挺来挺去出了一个啥问题呢？肠梗阻。他肠子本来就不好，上次是消化道出血，这回直接是肠梗阻了，粘连性的，胸腔里边还有积液，然后血糖还是高，这病肯定得住院治疗啊。一住院以后就引起子女重视了，老曾的闺女一打听，问之前给买的老膏吃没了吗？早吃没了。那么有没有效呢？效挺好的，消化道出血就是他治好的。闺女跟老父亲说，那要是好使的话，你早跟我提呀，我接着给你买。第二次直接给他买了一年的用量。老曾从医院出院之后就开始用老膏治糖尿病，肠梗阻在医院做手术了，胸腔积液在医院处理了，高血糖在医院治的不好，急也没办法，只能回家慢慢养。实际上他的血糖控制不住跟他脾切除有关，脾主运化的，切掉以后吃东西不消化，营养难吸收，因为他整个身体的体力不足，就像我们过去电不够用的时候，电压不足，谁家要是用大功率的机器，用电焊机焊东西，或者用水泵抽水的时候，家里点灯泡都不亮，或者那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因为电的总量就那些，它多用你就得少用。脾脏是个发电机，它不发电了，肠子也不爱动，容易出现肠梗阻，血糖也高，糖原消化不了，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做脾切除手术。西医认为脾没用，但是中医的脾作用太大了，脾是五脏之一，比胃肠都重要。脾切除以后，人体内

内的糖转化成能量时就费劲儿，扣糖都进到血管血液里了，绝大多数都代谢不出去，所以糖尿病肯定严重。的办法就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气血津液经脉各个方面的综合调度，把脾脏缺失的功能补充上来，脾没了摘掉了之后不可能无中生有，但是我们可以代替它的作用。那么这样一来，气血津液经脉的消耗巨大。老高是干什么的？就是回归人体内气血津液经脉这六气的，让他们的状态变好，能量充沛，源源不断的从身体内生发出来，发散出来，去解决身体内的故障。身体能量充沛，就像现如今的生活一样，电足了，电压不低了，电你想用你随便用，源源不断，生活水平上来了。而我们利用老高回归本源，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添能，身体肯定往好的方向走。老曾用老高用了四个多月，降糖药全停掉了，餐前 6.0 餐后10点几，身上也不痒了。以前因为痒的受不了，挠出来的血道子，现在都结痂了，不用管它了，也不刺着了，慢慢自己就能脱落。以前它的消化功能非常不好，吃点不好嚼的，吃点颜色深的食物，或者是绿叶菜，吃进去啥呀，出来还啥呀，就跟那小婴儿胃肠道没发育健全的时候一个样。但是喝了不到半年老高，胃肠功能都上来了，消化好了，排便也正常了。老曾难治的病不是糖尿病，而是肝病，他得过肝硬化，还没法吃药，吃点啥药不对路了就出血，鼻子出血，牙龈出血，皮肤上还有淤血，腿肿，肚子胀气。后来他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肝硬化导致的肝长，皮肤上的淤血终于下去了，牙龈和鼻子自从用过老高之后就没再出血，排尿也正常了。他以前尿尿费劲儿，糖尿病本来是多饮多尿，但是这个肝硬化不让他尿尿，有尿也尿不出来，憋得特别难受。他跟人开玩笑说，我这个脸色以前都是尿色儿，用上老高以后排尿顺了，脸色也确实变好了，变白了，变得有血色了，人瞧着也年轻，不像80岁的老头。所以后来老主任劝他过大寿的时候，老主任说，老张，你现在这状态多好了，看不出来得过那么重的病。老主任跟老曾开玩笑说，你呀准是怕浪费。老主任说，老曾，你年轻时候就抠，草刺儿是玉钗子，米粒儿都是金豆子。老曾说，我现在条件多好，

就只能让我试试了。我倒是支持过寿，但是我不支持大操大办。我觉得高龄老人好不要操办寿宴，家里人祝贺下就行了。好多给高龄老人大办寿宴的，结果老人没多久就驾鹤西去了。但的确存在，人一辈子就活一回，80岁、90岁、100岁，好不容易才活这么大岁数，不庆祝一下也不好。我的原则是小庆别大庆。我跟老曾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跟老曾说，曾老弟，为了你这个生日，你姑娘和你儿子可是操了不少的心，你要是不过这个大寿，他们不是白忙活了吗？老曾把我当恩人，他总说我救了他2回，他敬重我。他跟我说，胡老，这80大寿啊，说实话我也想过，谁不想过寿啊，借着这么一个机会，儿子、姑娘、孙子、外孙们都回来了，多热闹。但是我担心一个事儿。我说，你有啥担心的，你跟我说说。老曾说，我孙子他身份特殊，竟还升职了。我担心，因为我过这个生日，叫我孙子以后难做人难做事。我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但也不能给他们添麻烦。这把岁数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我跟他说，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甭管因为什么原因，咱们老同志过寿别大办，也别告诉外人，就静悄悄的自己家人坐一块儿吃一口唠唠嗑，挺好的。怕外人来，把保密工作做好不就得了吗？老曾说，我儿子的意思是大办，闺女也是，尤其是我闺女，她认识的人多，弄得满城风雨的。我说，你闺女那块我劝劝她，劝明白了再让他说服你儿子。你自己啥想法，是不是认可家里这几口子人给你过寿？老曾说，是啊，我太认可了。我说，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就简单了。给他闺女打了一通电话，他女儿起初不乐意，后来也理解了老人的想法。她是当大姐的，她说一句话，全家人都响应。老曾的80大寿过得那叫一个自在快乐，用他的话说，那就是死而无憾了。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当儿女的，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老人，老人总是替子女考虑，而子女呢，往往忽略老人的想法。很多上岁数的老人抑郁，都是从这儿出来的，本来就有老慢病，心脏不好，脑血管不好，三高症，心气儿再不顺，那就容易出事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老高能帮助你治病，但治不了你的心情。好心情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出来的，要是能守着这一点，有老高在，再

0: 大的病都好治。好了，下面时间把线上的两部电话都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0: 哎，好的。
3: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0: 好。
3: 哎呀，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0: 嗯。
3: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
0: 嗯，
3: 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0: 啊，
3: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0: 嗯嗯嗯
3: 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去看病。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0: 啊啊，
3: 那我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0: 胸腔积液啊，
3: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啊啊。
3: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得以为是得肺了呢。
0: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3: 我今年54。
0: 哦。
3: 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0: 嗯、
3: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0: 啊。
3: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0: 对对对对对。
3: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0: 啊，
3: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0: 啊，
3: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0: 啊，
3: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0: 哦，
3: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0: 嗯嗯嗯，
3: 说正常要是低也要达到50%
0: 啊，
3: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0: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3: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头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0: 嗯嗯
3: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0: 啊，
3: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0: 嗯，
3: 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0: 嗯，
3: 哎呀，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0: 啊，
3: 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0: 嗯，
3: 这不嗯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0: 嗯嗯，
3: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0: 啊
3: 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0: 嗯，
3: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0: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3: 嗯，哎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0: 啊啊啊！
3: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0: 啊，
3: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四年多。
0: 哦。
3: 哎，这四年多也住过两三回医院。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0: 嗯，
3: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和老高效果好
0: 啊啊啊，
3: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
0: 嗯，
3: 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膏。
0: 嗯，
3: 哎，也就两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啊，
3: 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0: 是的，是的。
3: 哎，这，嗯，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似的。
0: 嗯，用了老高以后、
3: 哎，
0: 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3: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0: 嗯，
3: 哎，这身上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
0: 嗯，
3: 哎呀，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
0: 嗯
3: 嗯，这不用了老高四五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充沛了，
0: 嗯，
3: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哎，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
0: 啊啊啊！
3: 啊，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0: 你看、哎，
3: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0: 嗯，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3: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老高是真不错啊。
0: 嗯，
3: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老高。是没白给我买，效果真好。
0: 没
3: 错，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0: 就是，
3: 这不就在我吃着老高快一年的时候
0: 啊，
3: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0: 啊啊啊！
3: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在我们好的医院是北京的阜外医院。
0: 对，没错。
3: 啊，我正好有个一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0: 嗯嗯。
3: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0: 嗯，
3: 要等一个月后做，
0: 啊，
3: 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那个老高，
0: 对，一直坚持使用 啊，因为前面效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老高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3: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嗯，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那里选了一个比较主任，
0: 嗯，
3: 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0: 啊，
3: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0: 嗯，
3: 哎，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 ，FG 值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3: 啊、
0: 是不是？
3: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0: 嗯嗯嗯嗯。
3: 嗯，他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
0: 嗯。
3: 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0: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老高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哎呀，是啊，我一看这不还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0: 就是，
3: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0: 嗯。
3: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5年。

0: 这都马上6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1: 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老高，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1: 没错，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老高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
1: 哎，好的，好，祝贺您健康快乐。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哎，再见，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好啊，真的是胡老啊。
3: 啊，就是。
4: 哎呦，会真激动啊，真不容易啊，和胡老连线呢、啊，真是我三生荣幸啊，胡老。
3: 是吧？咱们共同高志 啊，是吧？
4: 哎呀，胡老啊，我跟您介绍一下我自己 啊。
3: 哎，好的。
4: 哎呀，我得特别的非常的感谢胡老啊！我今年呢60多岁了，我是河北人，现在呀是在北京给闺女带孩子呢。
3: 嗯。
4: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就是吃了咱们老高的这个经历跟一些心得体会吧，跟胡老汇报一下。
3: 好的，您请讲吧。
4: 啊，我本人呢有高血压、糖尿病都10多年了。尿蛋白呀都有3个加号。胃呀也老是烧心。大便呢都是一样。脑袋天天昏昏沉沉的。耳朵里呀就像过火车一样，天天嗡嗡嗡的。身上啊也总是发痒。全身啊总感觉是没劲儿似的。经常啊也是出虚汗。就是说从年后之后啊就更厉害。之前呢也是有一些那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每天早起来只要一起来见到一些小凉风，哎呦就打喷嚏，都打了10几个20几个，没完没了，打可难受的。完了本身呢还有一些咽炎。完了嗓子里呀总像有痰，咳不出来，哎呦老难受了。本身呢可能也是身体这个免疫力低了，岁数大了免疫力低了，吃一些腥的辣的都过敏。因为我呀从小一直特别爱吃这海鲜，但是如果上了的50之后啊，这个免疫力就降低了，吃一些腥的辣的，脸上也发红发痒，头皮都发痒，还比别人吃还馋。有时候忍不住啊就吃点儿呗，脸上立马就发红啊，爆皮出了小皮儿，哎呀可难受呢。就是因为可能也是有点肾虚不太好，晚上啊老是起夜，起夜得去3-4回吧，睡觉肯定也睡不踏实啊，完了也老做噩梦。完了也是这么多年嘛，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一点这个凉水也沾不了啊。 这个也可难受的。

0: 我这个是经常带孩子接孩子，就是说给孩子做饭干啥的，只要有时间。
1: 嗯，
0: 这个听胡老的讲座呀，就是我的一种啊，就是精神寄托，感觉着特别爱听胡老讲座。
1: 好好好，
0: 尤其是爱听这胡老啊，天天给我们讲一些配方啊，一些小偏方啊，哎，可好呢。
1: 啊，
0: 因为我呀，听着胡老这老高啊，都感觉就是挺好，特别对我这个症状，我呀是总想试试，就是老不舍得花钱呢。
1: 嗯、
0: 这个我女儿啊，就是看着我这点小心思来了，知道我不舍得买呀。
1: 嗯。
0: 她就是说，人家她就自作主张，就是说那个给我买了一些回来了。
1: 哦。
0: 就说我你要身体不好，你怎么给我带孩子啊？要不然给我带孩子我都不放心。
1: 好。
0: 这不就这样子吗？孩子给我就买了一下，给我买了有30瓶的老高。所以我吃了这个老膏之后啊，胡老啊，这个我没想到这效果对我来说特别明显啊，因为之前我很少吃去用药，我吃了这个老膏之后大概10多天，我胃呀、啊、就不那么反酸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胃口也好了。现在就是说之前呢不也是一直是早起老打喷嚏嘛，老那个有些鼻炎，后来慢慢的呢早起呢也不打喷嚏了，我感觉特别行。啊、我嗓子呢也没有以前那种症状了，以前不老是有痰咳不出来吗、
1: 啊、
0: 现在感觉就是也没有那种症状了，
1: 那
0: 我可高兴可高兴了。后来孩子呢也是说那个他们也是特别爱吃海鲜呢，我说我也上前，我说我也吃点试试吧，我说吃了老高我啥都不怕了，我说大不了顶多不管用再过敏呗，再吃药呗。
1: 嗯，
0: 哎，我就吃了，哎，吃了没想到哈、啊，效那么好，什么反应都有，
1: 嗯、
0: 这孩子们也可高兴呢。
1: 啊，效多快呀、啊，是吧？嗯、
0: 对，我关键是啊，我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身上有劲儿了，我心情也好啊。
1: 嗯，
0: 这晚上起夜次数越来越少，刚开始没吃药老高之前是得起夜3-4次，后来逐步减少，哎，2回3回。一回到现在也能睡一晚上整踏实觉了，不用起夜了，
1: 多好啊。
0: 哎呀，这精神气也有了，胡老啊可真好、
1: 嗯、
0: 真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用了老高确有奇效，是吧？
0: 对，这是遇上胡老啊也是我的福分呐，我真是感谢胡老啊、
1: 嗯、
0: 我闺女特别高兴，全家人都跟着我高兴啊，我身体好了、
1: 嗯、
0: 心情也好，他们看着我高兴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啊，
0: 是啊，胡老啊，真是感谢老高，感谢胡老啊，真是百年老高了、
1: 嗯，
0: 一点不假呀。
1: 嗯，是的，老高给您带来了幸福，哎、是不是啊？哎，
0: 是的，胡老，感谢您。
1: 嗯、好的，再见啊，啊，哎，
0: 胡老再见。
1: 哎、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
3: 啊，
4: 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这、
3: 啊、
4: 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
3: 嗯、
4: 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3: 哎，好的。
4: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
3: 嗯，
4: 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
3: 啊，
4: 这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3: 哦。
4: 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2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哎呀，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吧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哎呀，什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3: 啊，
4: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两个月的。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两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
3: 嗯，
4: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我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四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个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种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两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两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六个多小时吧。
3: 啊，明显的
4: 睡完觉了呢、
3: 啊、
4: 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
3: 啊、
4: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3: 嗯，听得出来。
4: 嗯，我现在的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
3: 啊、
4: 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啊、和这手啊能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我就想好啊。
3: 没错，哎，
4: 嗯，
3: 这个老高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4: 对，
3: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4: 嗯，
3: 我说的您理解吗？
4: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真要说你对刚开始这个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好啊。
3: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4: 对，
3: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
4: 对，
3: 所以
4: 那说
3: 椅
4: 根本就弯不了。
3: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4: 嗯，
3: 因为咱们用了老高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

0: 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0: 好的，就这样好吗？
1: 好，再见、
0: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我
1: 会给你
0: 很好的帮助的、
1: 啊、
0: 好吧。好
1: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0: 好，别客气。
1: 好，谢谢。嗯，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不知不觉，儿女都长大了，但我们却开始老去，老提不起劲儿啊，动一动就累，经常睡不着，还老忘东西。这是上了年纪，脏腑老化，精气虚乏所致。你就这样认老了吗？
7: 要想不认老，甜精化髓是关键。
8: 健颜龄胶囊国药001，现代第一甜精化髓方，立方严谨，选药精当，七大对药，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气一血，直接甜精化髓。
7: 健颜龄胶囊300年药企雷允上独家生产，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8: 健颜龄胶囊治病两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7: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贯穿全身，逆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8: 健颜龄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重病大病当选健颜龄胶囊。
7: 一天两次健颜龄，甜精化髓强吸收。
8: 由于健颜龄胶囊内含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名贵药材，成本高，医院定价1000多一盒。
7: 本次健颜龄胶囊走香港供药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及相关部门支持，价格同比医院直降1/2以上。提醒大家，香港供药渠道仅开放3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8: 吃中药就吃。

0: 国字一号建年龄，
1: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通过这两天活动啊，咱不得不感叹建言灵胶囊填精化髓效果太好了。你看这个报名早的朋友到今天已经是用了差不多三天了，咱不敢说所有人都有效啊，但是反馈都用出效果来了。
2: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1: 一点都不夸张，孙主任，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真正大家用出效果了，咱们工作人员还特意给整理出来了，咱有段录音，接下来时间大家伙一同来听一听啊。
2: 好的，那你放一下。
3: 我是腰间盘突出膨出，压迫椎管狭窄，还有二便不行，胃肠不太好。我从吃的药我不怎么疼了，能坐住了。坐上盖吧，原来膝盖疼，现在也好了。那个脚啊，俩脚背的刺痒的厉害，那也可以了。
4: 我今年65，是我大便嘛，这么多年都是不成形。完了吃完恢复的非常好，就是像香蕉子那个便。
5: 我今年80了。我吃这个效果跳耳鸣没有了，后来呢时不时的就耳鸣就整个五六分钟，现在基本上就不没有。
6: 盲目性的睡眠不好，一宿宿没有觉，都13-14年了，早上起来呀天转地转的，那脚啊像采棉花的，我那药啊都花老钱了，把什么药都吃到也不好。哎，这个药真好，都能睡到15个多小时，那不就挺好？我以前下了一晚上，晚上没有觉啊，脑袋啊一点也不迷糊了，也不天转地转了，早上起来脑瓜可清楚了。
7: 我是辽宁沈阳人，今年70岁，我身体有糖尿病，然后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然后还有那个脑梗。现在吃完之后啊。那个手脚也不麻了，麻差了，能不那么疼了。我睡眠吃到第3天就是不吃睡眠药了，这个特别让我感动，这个产品真好。我现在0.5万的药了。
8: 我本身的身体吧是心脏，我血压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我这个人嘛，就是有的时候吧就好运动，我一深呼吸，我就觉得两罢了，这个肺子。有点不舒服，完事了，我就吃这个3天时间，我的深呼吸，这个肺子就不疼了，治好。
9: 我今年67岁，我吃以后吧，我的心率得到了改善，原来40多下，现在基本上能达到50上下，血压呢也比原来平稳多了。
1: 这一段说实话听得我都跟着这个心潮澎湃的啊，以前吃那么多药都没解决，但是建言灵胶囊你看2-3天的时间大家开始改善了，这就是真正调到人的这个根基上了，根基好，所有的顽固性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这些朋友哈、又打来电话了、都想趁着这次活动比医院能省一半的钱，想再多备上点儿，因为看到真真正正的这个效果了。
2: 这个可以咱们这么说哈，这些人呢、都是比较聪明的人。
1: 是的，
2: 哎，遇到药好的时候知道啊马上要抓住机会，
1: 不能错过。
2: 对，那因为一个呢是建言灵胶囊啊，是国药001号，是一个能把填精髓这三个字写到说明书上的，
1: 是
2: 在目前中药体系里它就是独一份的
1: 一个，
2: 对，没有任何替代产品。精足啊就像车加满了油，五脏六腑就有劲儿了，
1: 对，
2: 身体呢的各项机能指标就都着跟着往上走，
1: 都是向好的。
2: 对，所以这些患者这些变化对于我来讲啊也都是意料之中。但是我们啊有效果了，这不是终点，这仅仅是个起点。
1: 是的，
2: 把髓填满才是我们要的最终的结果。
1: 哎，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啊。
2: 对，
1: 这个精啊是决定了说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长度。
2: 对。
1: 那么这髓啊，它决定说我们生命的这个质量是怎么样的，这是各种疾病好转的一个基础。健延灵胶囊吃的时间越长，这个效果就越好越明显。
2: 没错。
1: 嗯。
2: 所以说我给大家建议的是健延灵胶囊啊长期用最好。
1: 嗯。
2: 哎，不能长期用的，最少也要用3个月，
1: 把这个根基打扎实一点、啊、
2: 对，如果是一体多病重病大病的朋友，最少要用啊6个月。
1: 嗯，那趁着这次机会，咱广大听友大家伙一定要把这个药备足了。
2: 对，
1: 嗯，
2: 因为你要用6个月的话，那你这次机会省的钱呢就不是少数了。
1: 那可不。
2: 哎，我们这次给大家走的是香港的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价格呀比平时医院省了一半还多。
1: 嗯，
2: 在咱们这边3家医院开一盒健延灵胶囊都是1000多一盒。
1: 对。
2: 所以说用健延灵胶囊的朋友都跑到香港去买。
1: 嗯，这就等于说换了个赛道啊，跟着咱们走香港渠道，咱享受香港的这个免税政策。就这一个免税啊，如果说以后同步到很多地区的话，对于大家用药来讲都能省下一大笔钱。所以同样的药啊，直接就省了一半还多的钱。这个价格会减轻大家伙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
2: 对。
1: 老年人用它养命，咱说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咱都能负担得起。
2: 哎，所以说呀，为什么我们这次给大家走的香港渠道。
1: 嗯。
2: 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啊能省很多钱。
1: 这很重要啊。
2: 对。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1: 对对。
2: 目前来讲就是啊最直接的。我们背后依托的是香港。只要香港有什么好药，哎好政策。我们都能啊同步享用。
1: 没错。
2: 这一次健延灵胶囊也是一样，这个价格呀只有
10: 咱们
2: 才能享受到。
1: 嗯，这次大家伙要是错过了，那真不是损失钱的事儿啊。因为很多时候你能花起这个钱，但是你买不到，没有渠道。
2: 没错，健延灵胶囊的产量受药材的影响啊非常大。
1: 嗯。
2: 你比如紫河车、琥珀都是非常少的。
1: 对。
2: 所以说健延灵胶囊很有可能啊今年就只能给大家提供一次。
1: 嗯。
2: 截止到今天，健延灵胶囊剩余也已经非常少了。所以说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也是大家最后一次省钱的机会。
1: 嗯，要抓住机会啊。
2: 对。
1: 今天是健延灵胶囊走香港公药渠道的最后一天，因为这个年产量啊它是很有限的。不可能说长期提供，也不可能说随时都有。如果说大家想填足精化好髓，想用最少的钱换来药物效果，那一定别错过今天最后的机会。香港公药渠道一盒省一半还多，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健延灵胶囊啊从1949年首次推出到现在，它完成了巨大的跨越。
1: 嗯，
2: 以前呢我们说它治病那是基础，现在通过填精化髓真正做到的是抗衰老。
1: 抗衰老现在热度非常高啊。
2: 嗯，
1: 其实一提到抗衰老，我首先脑海当中蹦出来就是年轻。就是说我能不能始终保持一张20多岁的脸儿，然后呢能不能永远都没有皱纹。
2: 哎，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呐、啊、的第一反应。
1: 哎，
2: 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种抗衰呀、啊、是外在的。
1: 对。
2: 哎，现在市面上针对这张脸的手段简直太多了。
1: 嗯嗯。
2: 哎，甚至可以说是眼花缭乱。
1: 是，就是只要大家可能说有条件，不管说做一个拉皮儿啊，打个玻尿酸啊，各种这个光电项目啊等等，就短时间内哈、啊、都能把这个皮肤给它弄得特别的紧致有弹性啊。
2: 那这种啊是皮肤层面的抗衰。
1: 嗯，
2: 说白了它仅仅是啊我们这个皮囊刷了一层漆。
1: 嗯，
2: 它只是外在的一个视觉体现。
1: 没错。
2: 它改变不了我们生命的本质，
1: 内核它改变不了。
2: 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衰老、嗯、那是完全两个维度的东西、
1: 嗯、
2: 我说的抗衰抗的是器官的衰老。
1: 嗯，这是完全两个层面了、啊、
2: 对，
1: 这就像是一辆开了几十年的这个老车了啊， 你就算把外边的车漆喷得再亮，你再像新车，里边的发动机它还是破破烂烂的。
2: 嗯，
1: 那这辆

0: 车依然是面临着报废，它依然跑不起来。
1: 哎，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你把脸弄得像18岁，但你心脏是70岁的，跳不动了。
0: 对，
1: 你的肾脏是80岁的，兜不住气了。
0: 嗯，
1: 你的肝脏是90岁的，排毒都排不干净了。
0: 是，
1: 那里边的零件老化了，生锈了，外面这一层皮绷得再紧，又有什么意义呢？
0: 是，所以真正的年轻啊，不是说看大家脸上，哎呀，你有没有褶，有没有皱纹什么的，而是看你五脏六腑是不是还在强有力的工作，是不是还充满了生命力。咱说器官年轻，人才能长寿，这才是大家这个底气啊。
1: 五脏六腑的衰老啊，最先在的是眼睛里体现出来。
0: 哦，眼睛。
1: 对，中医讲五脏六腑之精气，结注于目。
0: 嗯，
1: 内里空了，眼睛这盏灯啊，它就亮不起来了。
0: 哦，
1: 所以健灵胶囊填精化髓，落实到眼睛上，就是抗眼睛的衰老。
0: 嗯，经常会听到人说“人老珠黄”这个词儿，我现在理解是不是就是眼球它缺乏了这个精髓的滋养，变得浑浊没神了。
1: 实际我们更喜欢说的叫老眼昏花，
0: 嗯，
1: 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用上健灵胶囊，第一步啊就是填精。
0: 对，
1: 精是什么？就是力量。
0: 嗯，
1: 你看我们在夸一个人的时候，说他脑袋好使，那叫脑力好。
0: 嗯，
1: 说他身体有劲儿，那叫体力
0: 好。体力
1: 好。那你想一想，落到眼睛上，眼睛有劲儿是什么样？
0: 那就是眼力好、视力好、眼神好啊。
1: 对，
0: 嗯，
1: 哎，老百姓话叫眼力好，
0: 嗯，
1: 医学就叫视力好。
0: 是。
1: 哎，所以在香港对于健灵胶囊的使用，有两类人是雷打不动的，
0: 哦，
1: 甚至是必须用保底的药。
0: 哪两类？
1: 就是眼病和眼部手术的人群。
0: 嗯嗯。
1: 哎，为什么？
0: 我猜一下啊，就因为健灵胶囊它调的是人的根基，所有的疾病大家说想要好得快的核心一点就是这个根基要好。
1: 没错。
0: 嗯，
1: 这就是它和其他任何药物都不一样的地方。它呀不是单纯的治眼睛，
0: 嗯，
1: 而是帮你把基础调好。
0: 对，
1: 这是所有疾病好转的基础。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眼睛之所以能看清东西，全靠血液的滋养。
0: 嗯，
1: 那血液从哪里来？
0: 髓生血。
1: 对，
0: 嗯，
1: 骨髓是人体造血的工厂。你人上年纪之后，髓海空虚，造血机能枯竭了，血都供不上心和大脑了。
0: 嗯，
1: 就更别说呀，多余的血去养眼睛了。
0: 对，没有了。
1: 所以第一类人，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只要你感觉视力正在走下坡路，看东西模糊，
0: 嗯，
1: 就说明你呀，油灯没油了。
0: 嗯，
1: 这时候吃健灵胶囊不是直接治眼睛，是先填精。
0: 嗯，
1: 你看眼病患者吃了很多药，眼睛依然干涩红肿，视力继续下降。
0: 对，
1: 但是健灵胶囊精足眼睛干涩红肿瘙痒的问题，马上就能改善。
0: 嗯，就这时候赶快先把精填上啊。
1: 对，
0: 精足咱说人就不遭罪了。
1: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化髓。
0: 诶，
1: 逐渐充盈的骨髓恢复造血功能，血足了，眼睛这盏灯啊自然就亮了。
0: 嗯，
1: 视力不会继续下降，所以眼病患者填精化髓是保住视力的关键。
0: 是的，
1: 精足髓满不会发展到手术。
0: 嗯，这就好像是说咱给枯竭的这个河流注水一样，水位上来了，里边鱼也自然就活了，从源头上咱把这个视力下降的情况给它阻断了。
1: 没错。
0: 嗯，
1: 那第二类人群呢就是术后的。你看很多白内障患者就感觉做了手术换个晶体就觉得万事大吉了。
0: 嗯，
1: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般地方啊，白内障手术术后两年内的复发率能高达 70%。
0: 哇，这个太高了啊。以前大家不知道因为什么，但现在知道了，是因为你根基没调好。那现在健灵胶囊给大家争取来了，它是近代啊填精化髓方，精足髓满是器官生存的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做再多的手术也达不到说你理想的那种效果。
1: 对，
0: 嗯，
1: 手术啊只是解决了零件问题，它解决不了供血问题。
0: 对，
1: 眼底血管还是干瘪的，
0: 是
1: 神经还是萎缩的，没有血的滋养，哪怕呀换上金子做的金

0: 问题，过两年害得患。
1: 根基问题没解决。
0: 但是在香港，术后复发率非常低。因为香港手术做完只是第一步，术后必须立刻呀、跟上健灵胶囊、填精化髓。
1: 这是两条腿走路的啊。
0: 对，
1: 也就是把手术后的那个亏空啊，给大家及时的补上，把供血的这条路呢铺好。眼睛有了血液的滋养，那复发的几率自然就降低了。
0: 没错。在香港
1: 啊，
0: 手术之后坚持服用健灵胶囊的朋友，不仅没有复发，而且看东西不同眼不模糊。甚至到八九十岁还能拿报纸看小缝中的小字。
1: 哎呦，这厉害了。
0: 手拿针见活，针哪能穿得过去。
1: 精不足，髓不满，血不生，眼闭盲。对于咱们正饱受眼病折磨，或者说刚刚做完手术，或者说准备做手术的朋友，这不仅仅是一盒药的问题啊，而是决定大家未来这个眼病走向的大事儿。健眼灵胶囊填精化髓，把人的根基调好，这是眼病康复的基础。过去啊，好多朋友认为说眼病难治，但是健眼灵胶囊把这个基础调好，眼病啊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而且这一次咱们比医院是直接省了一半还多的钱，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记住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除了眼衰啊，还有我们老年最怕的也难治的脑衰。
1: 哎呦，这是大事儿啊。
0: 我们很多人觉得老了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的是正常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这正常吗？
1: 那您要这么说，那肯定是不正常啊。这哪是自然现象啊，这说明就是大脑功能在退化，其实是需要大家来关注的啊。
0: 对。
1: 小
0: 品里有个台词说啊，我这个智商掏出来比你重二两。大家倒笑话听。但在医学上啊，这是真理。
1: 哦，这是怎么讲的？
0: 正常成年人的脑重量约为1200到1500克。但等到你人体开始衰老的时候，你再去称，至少少了200-300克。
1: 哦，这重量发生变化了。
0: 对，这少的分量去哪儿了？就是随空了。
1: 哦，所以大家会健忘，会反应慢，甚至有老年痴呆这样的情况啊。本质是大家这个脑组织因为缺髓而干瘪了，你就像土地有点沙化那个感觉了。
0: 没错。
1: 咱
0: 们俩都吃过核桃，刚从树上打下来的鲜核桃。把皮儿砸开，里面的仁儿啊全是白嫩饱满的。
1: 对，
0: 紧紧的贴着壳，你抠都抠不出来。这就像年轻人的大脑，髓海充盈，严丝合缝。但是你现在去超市再买那种干核桃，拿手里一晃，那里边是不是哗啦哗啦响啊？
1: 哦，是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已经干了缩了，这个水分也少了，然后和壳之间它就有这个空隙了。
0: 脑衰了就是这个状态。脑髓空，脑组织萎缩了，脑袋里啊有空腔。甚至啊风一进去就在空腔里乱窜。中医解释什么？就是耳鸣、脑鸣。还会有啊记忆力下降，认知搞不清。最后就是老年痴呆。这个时候啊人开始干嘛了？
1: 哦，好多老人家会选择补充这个脑营养。
0: 方向啊是对的，但是效果怎么样呢？
1: 没什么太理想的效果呀。如果说这个补营养那么有效的话，就没有老年痴呆这一说了。
0: 对。
1: 那
0: 为什么没效果，我们想过吗？
1: 这个大家还真没想过。
0: 我跟大家说，因为营养太单一。那么现在尖端的单唾液酸、四乙基糖、神经节苷脂、核桃肽等等物质，这些药啊都是用来修复神经、营养脑细胞的。
1: 哦，
0: 用完之后啊，老人眼神确实有神了。但是药一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1: 哦，
0: 因为大脑啊非常复杂，它维持运转需要的营养成百上千种。目前的科技，人能够复刻出来的有效成分 也就那么十几种。
1: 嗯，那就是大脑可能是缺100种。

0: 营养，但咱靠这个单一的药物能补十种，剩下九十种还是缺的状态。所以大家会发现，你这药一停，哎，这人马上又回到原先的状态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但是健宁胶囊不一样，它补的是髓，
0: 嗯，
1: 脑髓当中涵盖大脑所需要的所有营养。
0: 哎，
1: 给大家举个例子，脑髓好比人体的母乳。现在无论医院还是网络视频都提倡母乳喂养。
0: 对呀。
1: 因为母乳里含有的营养成分几百种，母乳会随着孩子的需求不断变化。这是现在的奶粉都无法百分之百复制的。
0: 嗯。
1: 脑髓也一样。健宁胶囊是保证大脑当中脑髓充盈，脑髓里边蕴含所有滋养大脑的成分。
0: 嗯嗯，
1: 它不需要人工去合成，所以用它越用大脑功能越好。
0: 明白了，这就好像盖楼一样啊，说其他药可能说像这个墙上刷涂料把这个裂缝盖住了啊，
1: 嗯，
0: 而健妍灵呢是在给地基灌浆加固，那脑髓呢就是大脑的生物母乳，这种全方位的不可复制的滋养啊，是对市面上那些单一成分补充剂的一个降维打击了。它提供的哈，不是说一种两种营养，而是让大脑完全浸泡在这个生命原液里一样，让那些干瘪的这个核桃哈，重新的吸饱水胀起来，然后满回去那种状态。
1: 所以用健妍灵胶囊三个月以后把脑髓补上来，把干核桃变成鲜核桃。
0: 嗯，
1: 你会发现老人不仅仅是记忆性好，是他整个人回神了。
0: 啊，嗯，
1: 之前遇过一个患者70岁，是脑萎缩，
0: 嗯，
1: 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
0: 嗯，
1: 不认家，所以家里人呢从网上给他买一个黄手环，
0: 怕走丢啊，
1: 上面有个人信息，
0: 嗯，
1: 身上专门呢弄个塑料片跟名片一样，
0: 嗯，
1: 家庭住址和子女的电话都在里边，
0: 方便联系。
1: 有一次下雨给儿子送伞，
0: 嗯，
1: 结果没带手环，出门找不回来，一天一夜才找到，
0: 哎呦，
1: 脸也擦破了，不知道在哪摔的。
0: 嗯，这种啊，不单单是对这个患者本人啊，是很大的一种折磨，并且家属也跟着遭罪的啊。
1: 就这样，病人健宁胶囊用了三个月的时候，记忆力啊就开始恢复了，
0: 嗯，
1: 能想起事来了。六个月的时候，认知功能越来越好了，认识家门了，
0: 能找到家了，
1: 自己能出去找回家。没再走丢过。
0: 哎呦，这个对于家属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喜事儿啊。所以为什么说建议大家用健妍灵胶囊，它能充盈脑髓，脑髓好，记忆力、认知能力，包括说情绪控制能力都逐渐的恢复。那换句话讲，脑髓好，人就不会脑萎缩了。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只要脑髓一充盈，
0: 嗯，
1: 肢体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0: 脑为髓之海，脊为髓之路，咱补髓的过程就像泉水一样往上涌，先填满骨髓，再蔓延到脊髓，最后才冲上顶端去填充脑髓，它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当这个大脑清楚了，记忆力好了的时候，这个脊髓它一定是早就已经充盈了的状态。
1: 这个髓的代谢过程啊，你已经记得很清楚了哈。
0: 嗯，
1: 脑髓脊髓都充盈，
0: 对，
1: 是脑梗重新站起来的希望。
0: 是的，
1: 髓这个根儿不解决，后遗症很难康复。
0: 嗯，那对于脑梗后遗症，大家伙既往常规的治疗方法是康复训练啊，针灸，然后再配合营养神经。其实大家这个劲儿啊，可以再往这个脊髓脑髓的方向上再来使一使啊。当你脊髓脑髓都满的时候，你肢体自然就会动了。
1: 对，
0: 嗯，
1: 脊髓是连接大脑和肢体信号的光缆。
0: 对，
1: 这根光缆中断了，干了，信号传不过去。
0: 嗯，
1: 那你胳膊啊掰折了，大脑也收不到反馈。
0: 是，
1: 同样大脑想抬胳膊，结果信号传不过来，所以再怎么着急，胳膊就是抬不起来，
0: 不听使唤了。
1: 所以为什么推荐大家用健宁胶囊？
0: 嗯，
1: 它是啊，填精化三髓，化骨髓、脊髓、脑髓。髓满的时候是把呀干瘪的光缆重新注满能量，
0: 对，
1: 信号一下就通了，

0: 开始认识人，胳膊腿原来呀不能动的，开始能动。
1: 嗯，
0: 长期坚持用三个月，鸡爪手、走路画圈等症状好转。
1: 嗯嗯，
0: 这个时候谁开始聪明，越往后恢复的速度越快。
1: 哎，
0: 所以说像以前建燕玲吃过的患者，这次啊都来报名了。
1: 那肯定的，这次大家赶上好时候了，能享受到香港的这个优惠，直接省一半还多的钱，所以这次机会谁都不能错过了啊。
0: 而且再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对，
0: 香港这边呢供应渠道即将关闭，一旦关闭，咱们再想享受这个价格，
1: 嗯，
0: 就只能去香港了。
1: 是的，
0: 哎，我们这边你去任何一家开，价格都是1000多一盒，大家心里都会算这个账。
1: 没错，所以要抓住这次机会啊。人体的衰老啊，咱表面看是哎呦眼睛花了，脑袋反应慢了，或者说胳膊腿不是太听使唤了，但根源啊只有一个，髓空了。抗衰老不是说让大家去做这个美容院的除皱啊，也不是让你单纯的吃点营养素，真正的抗衰啊是抗髓的衰老。只要髓满了，这棵生命的大树根基就是稳的，枝叶就是繁茂的。所以呢，健颜灵胶囊填精化髓是一个真正抗器官衰老的中药。提醒大家啊，这个香港供药窗口即将关闭，一旦错过很难再用上了。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人呢，老没老还有一个呀，大家都接受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哎，就是什么看肌肉和骨骼，
1: 嗯，
0: 看你腰板还直不直，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在香港呢，很多90岁的老人，那腰杆啊挺得倍儿直，
1: 嗯，
0: 看着也就70岁不到，
1: 嗯。
0: 但是你在其他地方，我们说很多70岁老人，看着像90，
1: 都已经驼背了，
0: 对不对？
1: 哎，
0: 哎，那这20岁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
1: 差距就在这个髓上啊。很多地区的朋友平常不注重填精补髓，那你就是提前驼背了。
0: 对，
1: 你看香港老人家常年都在做这件事儿，他们髓是充盈的，所以精气神特别足，腰板也直，那看起来自然他就年轻。
0: 没错，
1: 嗯，
0: 髓啊是生命的底座，骨髓、脊髓、脑髓，如果是充盈的，整个人呢是被撑起来的。
1: 嗯，
0: 但是呢，其他地方的很多老年人，那是典型的髓空。
1: 对，
0: 骨头里啊没有营养去滋养肌肉，所以你看呢都是啊皮包骨，
1: 嗯，
0: 肌肉松松垮垮的挂在骨头上，走起路来腿沉得像灌铅，
1: 嗯，
0: 甚至稍微有个马路牙子脚都抬不起来，
1: 哎呦，
0: 一半就是一个跟头。
1: 而且除了走路不稳，还有一个更折磨人的就是疼。咱有很多听友留言说啊，说哎呀那种疼是钻心的，还特别怕风，有的时候稍微受点风，这骨头啊得疼小一年。
0: 这就因为啊骨髓不足，导致骨头都是空的。
1: 嗯，
0: 骨头上啊全是大窟窿小眼，跟马蜂窝一样。
1: 嗯，
0: 这时候外面的风啊一吹进来，它顺着这些空眼就钻进骨髓深处去了。
1: 嗯，
0: 记住一句话，风进骨髓如入无人之境，
1: 毫无阻挡。
0: 哎，想要出来难如登天。
1: 嗯，
0: 哎，你骨头全是空了，风钻进去出不来，在里边憋着，所以说你受一次风可能要疼痛啊一整年。
1: 嗯，真是这样。并且老人家这个疼痛它是游走性的啊，说今天哎呦手指头疼，明天胳膊肘疼，后天又跑到这个肩膀这地儿去了。
0: 嗯，
1: 就像您说的，这是风在骨头里满哪乱窜，它窜到哪儿哪儿就不舒服就疼。
0: 对，就是这样。
1: 嗯，嗯，
0: 所以啊，你光靠贴膏药、吃止痛片，那是啊，治标不治本。
1: 对，
0: 因为你没把骨头的窟窿给堵上啊。
1: 嗯，
0: 风在里面呢。
1: 没错。
0: 哎，对不对？
1: 对。
0: 那真正的抗衰老，首选的是健灵胶囊。
1: 嗯，
0: 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有填精化髓。髓是骨骼的免疫力，也是血液的源头。当你把骨髓补足了，把窟窿堵死了，风邪也自然就出去了。
1: 是的，
0: 同样源源不断的新鲜。

0: 血液去滋养你的肌肉、筋膜，你会发现原本松弛的肌肉紧实了，腿脚有劲儿了，这才能叫真正的抗衰老。
1: 是的，大家记住啊，抗衰老抗的不是脸上的皱纹，咱抗的是骨髓的空虚，只有骨髓满了，咱这个腰杆才能挺直了啊，腿脚才有劲儿。如果大家不想以后说瘫在床上疼在骨头里，那么现在咱就把流失的髓给补回来，给自己一个硬朗的晚年。但是今天是香港渠道关闭的最后时刻了，要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了。
0: 哎，我们这次活动啊走的是香港渠道，目的呢就是给大家呀能省钱。
1: 是的，
0: 食宿费啦，包括呀我们说看病的钱、挂号的钱，同时享受啊相关部门的拨款。这种补助啊直接呀拨给药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降低药物的价格。
1: 同样的药啊，这样一来这价格就便宜一半还多了。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跑到香港啊，宁愿说哎呦自己去把这药背回来。那现在我们开通之后就给大家提供了便利条件，咱不需要跑香港，不需要找代购，就可以同步以香港的这个价位用上香港的好药了。所以这一次大家真的真的不应该错过了。
0: 这也是我们初衷，就是我们渠道的意义。
1: 是。
0: 今天呢是我们香港供药窗口开放的最后一天了。
1: 对。
0: 过后啊大家再想用健宁胶囊，要么你就去香港去买。哎，要么呢你就1000多一盒去医院开了。
1: 就总而言之都比现在要花的多好多啊。
0: 对。
1: 大家记住，健妍灵胶囊它不是工业流水线上的商品，它应该说是资源。
0: 对，这句话说得很对哈。它呀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什么，是稀缺的资源。
1: 是的。
0: 用过健妍灵胶囊的朋友去医院开，很多时候啊大夫都会告诉你没有。它不是你花钱就能用上的。
1: 那可不。
0: 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能享受香港的政策，一盒省一半还多的钱，听众朋友们谁都别错过这次机会。
1: 要抓住机会啊，渠道是固定的，原料是稀缺的，但是健康是自己的。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香港供药渠道即将关闭，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啊。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健妍灵胶囊300年药企雷允上独家生产，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4: 健妍灵胶囊治病两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3: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贯穿全身，逆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4: 健妍灵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重病、大病当选健妍灵胶囊。
3: 一天两次健妍灵，填精化髓强吸收。
4: 由于健妍灵胶囊内含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名贵药材，成本高，医院定价1000多一盒。
3: 本次健妍灵胶囊走香港供药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及相关部门支持，价格同比医院直降一半以上。提醒大家，香港供药渠道仅开放3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 吃中药就吃国字一号健妍灵，
3: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救命的濒危中药， 如果您需要国际端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孙主任，这个延龄胶囊我现在吧已经用了半年了。
0: 啊。
5: 啊，我这次是想那个报上十盒。
0: 啊。
5: 这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要我这差点错过了。
0: 这个呀，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啊。具体什么健康问题啊？
5: 我主要吧，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十来年了。
0: 嗯。
5: 我这个手就每天都是肿的，那就像那啥呢，像那个胡萝卜似的。
0: 嗯。
5: 啊，手指头吧也早就变形了，就是往外那个翻翻着。
0: 嗯。
5: 伸吧也伸不直，完了弯呢还弯不回来这样。
0: 嗯。
5: 别说那个包饺子了，我就连那个扣个扣子啥的我都扣不上啊。嗯、端个水，我那手都别扭的，就是哆哆嗦嗦的。
0: 嗯。
5: 完了，最遭罪的是啥呢？主要他就是太怕冷了。夏天我都不行啊，就那个膝盖里面都是感觉嗖嗖嗖的凉风了。
0: 嗯，
5: 就因为我这个病就不敢开空调。
0: 嗯，
5: 吃的那个叫甲氨蝶灵。
0: 嗯，
5: 那个强地松，哎，就那个止疼片啊，我那真的我那个这是几片几片的，这些药就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
0: 嗯，
5: 但是我这个风湿骨病就一点也没有那个出根儿，药就吃哪去了呢？你吃的就是。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把我这个人都感觉吃的虚了、
0: 嗯、这个类风湿啊，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破坏我们的关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激素，像强力松地塞米松，它是免疫抑制剂，甲氨蝶灵更是典型的免疫抑制剂，那这些药啊、
5: 哦、
0: 可以保护你的关节呀、啊、别变形，帮我们呢、啊、快速的止痛，哎，你像不残你就得用这些药，但是这些药呢本身它还有它的副作用，我们目的是为了治关节炎保护关节，但是甲氨蝶灵呢会损伤骨髓，造成啊造血功能减退衰竭，而强地松呢会造成啊骨质疏松，所以说这些药是压制免疫力，但是同时在使用的过程中呢骨髓也被抑制了，你越吃骨髓造血造免疫细胞的能力就越弱，骨髓就越空，骨头里边都糠了、
5: 嗯、
0: 变得像蜂窝一样全是空笼，哎、
5: 嗯、
0: 所以说因为免疫系统造血差了，你人自然就虚，你全是窟窿，骨头就脆，打个喷嚏骨头都能折，更主要是什么，骨头都像蜂窝一样，那股冷风直接呀就钻到骨头心里去了、
5: 啊、
0: 那能不疼吗，所以说这些药是什么、
5: 嗯、
0: 我们在治关节炎的时候把关节保住了，但是呢把骨头伤了，骨髓伤了，
5: 真就是这样。哎呀，反正是我之前的治疗，我就感觉是越治疗越完蛋了。
0: 嗯，
5: 还好吧，我这及时止损了，这换成了那个健延龄胶囊。刚吃上一周之后，我就有感觉，我就觉得这个手脚热乎了。之前吧，我都得靠那个暖宝宝这热乎着。完了，用到就是三个月的时候，我这个手指头我就感觉到不那么僵了，回弯啥的就感觉可以了。就那种那个僵硬的感觉就慢慢的就全没了，我今天吧我这不还自己包了顿饺子吗，哎，说实话以前我就没想到我还能包饺子，这真是想都不敢想。以前
0: 健龄胶囊啊填精化髓，调的也是我们人的基础，类风湿根在免疫，源在骨髓，骨髓就是全身上下骨骼免疫系统的发动机，只要根子上的精亏髓少没解决，这些风寒湿邪呀，依旧想怎么进就怎么进，这个病啊就不好康复，药的副反应就会越吃越多。
5: 对，
0: 健龄胶囊呢，它是国药001，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免疫抑制剂，也不是单纯的消炎药，它呀是通过填精化髓，一周手就热乎起来，而且你现在用了半年，骨髓已经逐渐充盈了。精足髓满的时候，骨骼的抵抗力就回来了，这个时候再冷风吹着你，你就不疼了，而且造血机能上来了，身体营养也跟上来了，人呢也就不虚了、
5: 嗯、反正我感觉这个药确实是好，而且它是那个雷允上那个大厂的哈，我吃着也放心呐。这是要是早就把这个吃上的话，不至于遭这十多年的罪呀。
0: 但是现在我们坚持用，把骨髓、脊髓、脑髓啊三髓彻底补得满满当当，到时候不仅风湿骨病不怕了，咱大脑肢体的灵活性，哎，都能啊更加健康，这才叫啊
5: 对对
0: 真正的康复。
5: 主 任，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我就感觉更有底儿了。那个啥，您再核实一下，一定得帮我登记上，千万。

0: 别把我落下呀，主任。
1: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0: 啊、行行，好嘞好嘞。
1: 哎，那好，再见。
0: 谢谢您了，主任。
1: 啊，不客气。
0: 哎哎，我等着。
1: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戒烟灵胶囊年产量受限，只针对一线医院，内科作为强的辅助康复手段来应用，这一盒啊价格是1000多。那么本次活动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便宜一半还多，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否则窗口一旦关闭，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你好啊，这总算是打进来了。快给我登记上那个雷允上延龄胶囊，我想要18盒。
1: 啊、
3: 这次是专门走的香港的渠道，能省一半的钱，真的太好了。您不知道啊，我之前在医院开啊，这一盒得1000来块钱呢。
1: 嗯，因为这次咱们享受的是香港的相关的政策，有免税，还有扶持，所以说的价格呀，最后我们拿到手就便宜一半多。哎，你这个时候买呀，正好赶好时候了，能省下很多钱的。那你具体什么原因呢？
3: 我吧，就是严重的贫血，以前我那血色素啊才6克多，我那时候我脸子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我这嘴唇吧也是看着就是那种惨白的，你看平时我要蹲下去一起来啊，我的眼前真的是天旋地转的啊，然后你都得扶着这个墙缓半天你才能哎慢慢的好点。
1: 嗯，
3: 上2楼也是特别费劲，就喘的不行，然后医院给我开的那个硫酸亚铁还有那个琥珀酸亚铁，这个血吧它就是补不上来，而且吧、嗯、我就是吃完之后还便秘，拉出来都是那种特别硬特别黑的那种便，都是真的跟石头似的啊，真的特别遭罪。
1: 实际上我们现在啊生活水平呢已经很高了，饮食中的含铁量已经足够了，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贫血啊就是2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丢血，一个原因呢就是造血功能弱，而不是原材料的事儿，也就不是你补那些铁剂能解决的问题。丢血最常见的女性啊，年轻的时候，哎，月经量大，有子宫肌瘤这些情况。但是年龄大了没月经了，还有贫血，那肯定就是造血机能的问题了。咱们身体里啊，血是谁造的？是骨髓，骨髓就是身体里的造血工厂，精亏导致髓空了。骨髓啊就空了，造血机器就没了，这时候你往里边进再多的铁矿石它也造不出血来，堆在那儿身体用不了，它就会啊从大便排出去，大便就是黑的，而且多了它就会硬。
3: 哦，那还真的是这个道理。这延龄胶囊吧我是坚持用了这个快半年了，我上次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说我这个血色素从原来的那个6克多啊，一直涨到这个12.5克、
1: 嗯。
3: 我现在特别好，我这个精气神啊，脸色啊，容光焕发的，
1: 红
3: 扑扑的、
1: 嗯。
3: 我贫血的时候，那时候我脑袋总是迷糊，就是打麻将，有时候看牌都看不清楚，特费劲，反应也是慢半拍，总输钱。那时候，
1: 啊、
3: 现在我这脑子吧清楚了啊，你都算打牌，算牌算的真的贼快啊！我现在出去打牌啊、
1: 嗯，
3: 都真的一直都在赢钱。
1: 啊，那很厉害。打麻将不出拳，说明脑髓也补上来了，脑子灵光了。今年走的就是填精补髓，先填精，精足啊，人气色好。接着就是化髓，等你把骨髓补满了，造血工厂机器又重新运转起来了，我们自身就能源源不断地造出新鲜血液。到时候你不仅脸色红润，嘴唇有血色，连记忆力和注意力也会大幅度提升。整个人呢、啊
3: 嗯、
1: 都会感觉年轻了。
3: 哎，是真的效果是真好，但是1000多块钱一盒啊，压力也确实是大。今天听广播说能省一半啊，而且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我就赶紧的来报名了。我必须得存赌足了。
1: 嗯，
3: 那你看主任我这名给报上了吗？
1: 放心吧，工作人呢已经给你、啊、登记上了，到时候坚持吃。
3: 哎好嘞，谢谢您啊，谢谢主任。
1: 哎，
3: 非常感谢，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戒延龄胶囊科学。

0: 同款药物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国药001号，百年品质，每一味药材都能全程溯源。它里边的紫河车、琥珀、珍珠、何首乌等多味名贵的中药材，用料地道上乘，定价偏高。在咱们内地很多医院啊，一盒就要1000多块钱。那么这次走的是香港专属渠道，有香港相关的专项补贴，价格直接便宜一半还多。如此好药难得遇上实惠的价格，想填精补髓、筑牢健康根基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是崔主任吧？
1: 啊，是我啊。
2: 我是您忠实的听众，打电话吧，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病。
1: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2: 我是心律失常，严重的有早搏，这已经有6年多了吧。有时候坐着看电视呢，他的心脏就嗡嗡嗡乱跳，喘不上气儿。那就感觉一口气要是上不来啊，人就过去了。到了晚上也特别遭罪，根本不敢平躺，一躺下吧，这心就乱乱跳，还得垫高了枕头，半坐着那样睡。
1: 嗯，
2: 贝塔乐克尔啊，什么安电酮啊，我都及时吃了，兜里还随时揣着那速效救心丸。吃完这些药吧，心跳的是没那么快了，但是人没劲儿啊。浑身软绵绵的，走两步啊就大喘气儿。
1: 你这个不是人没劲儿，是心没劲儿，心太虚了。而且老年人出现心虚啊，你再吃安碘酮，安碘酮啊是治房颤的。那医生给你开安碘酮，肯定是发现房颤了。房颤呢是一个典型的心脏老化衰老引起的心律失常，而且呀、非常容易引起脑梗。就是因为你这种心律失常啊，会使血液走到心房这儿出现停顿。血液有个特点，走起来呀，它就是水，一停啊，它就容易形成血块。心室腔里边的血块随着血液往前走，最容易跑到脑袋里去，直接就脑梗了。所以说你找 CT， 你肯定脑袋里腔梗特别多。哎，所以说呢，这种情况我们说了，你吃贝塔乐克、安碘酮。它是属于典型的对症治疗，安碘酮减少房颤的发生频率，哎，贝塔乐克呀，在房颤发生的时候，能控制啊你心室跳动的速度，防止啊它出现心衰。但是这两个药都不解决呀你心脏老化的问题，而且心脏老化了，全身呢肯定会缺血的，浑身没劲儿。这个时候啊，我们说抗衰需要怎么办？就需要补髓。
2: 哎呀，主任，可是我也没少吃药，吃那个补药啊。你像家里那砂锅都熬坏了好几个了，什么人参呀、黄芪呀，我也没少喝，怎么也不管用呢？就
1: 你在家自己呀、熬汤药，那是几百年前的土办法，那叫喝汤，不叫治病。那种粗糙的工艺啊，提取出来中药有效成分含量，最多也就40%，进入身体被各脏器官分走一点。能够真正补到根儿上的少之又少，但雷允上健叶灵胶囊，它采用了专利的提取工艺，专利号啊是 ZL20131044-6092.1， 它是通过高新技术将药材提取出最核心、分子量最小的精微物质，它吃进去能直接穿透屏障，迅速转化为肾精。精足了，再通过3个月的时间慢慢转化成髓，只有这种专利工艺啊，才能把能量真正的送到骨髓里。骨髓满了，我们身体的衰老啊才会出现逆转。心脏啊，这个电池充满了，心跳啊也自然有劲儿了，有劲儿的心跳，它自然也就平稳了。
2: 那你看看我这情况，吃上多久能够见效呢？
1: 健灵胶囊啊，填精速度特别快。吃上一周精就填上了，到那个时候晚上啊平躺睡觉可以了，而且心慌心悸的感觉会明显减少，常年压在胸口的闷也会开始散开。但是补精快化髓慢，你像这心脏长期平稳，不再犯这种啊心律失常的毛病。

0: 哎，你必须坚持用3个月以上，把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填满了，你的身体底座才扎实，心脏才能长治久安。以后不管多大的年纪，心呐都是稳稳当当的。
1: 主任，我听懂了，既然要用，我得得治好吧。主任，你直接给我登记上10盒吧。
0: 我已经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
1: 谢谢主任了，太感谢了。
0: 嗯，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对于所有老年人来说啊，健延龄胶囊填精化三髓，调的是人的基础。一般啊，服用2到4周，像是睡眠、疲劳、食欲等症状开始好转。服用1到3个月，肾精足，记忆力、注意力都会好转，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等症状会减轻。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肾精逐渐化成三髓，实现的是三髓同补。骨髓、脊髓、脑髓贯穿全身，滋养器官，真正达到髓满人长寿。而且这次啊，咱们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价格比其他医院要便宜一半还多，所以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石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你好，你好，那个林永上延龄胶囊，
0: 嗯，
3: 您先给我来18盒呗。我也不差钱，我想继续把这个吃好啊。
0: 这边呢，我先空间给你登记一下啊。你用过林永上延龄胶囊吗？
3: 用了，用了。我吃才吃3天的时候，睡眠呀、能睡5个小时左右了。
0: 嗯，
3: 以前不行啊，以前必须要吃安定才能睡觉啊。
0: 嗯。
3: 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了，手脚不仅热乎了，而且还有知觉了，能自己啊扣个扣子啊，拿筷子吃饭呢、吃碗面条都行，一点没啥。
0: 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我之前脑梗后遗症了嘛，手啊脚啊都是麻的呀，摸啥的都没知觉。
0: 嗯，
3: 就像一天到晚就好像这个手啊戴着厚手套了，这种感觉呀。脚也不行，脚底下踩的好像是踩着棉花团棉花堆里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走路直跑偏了，好几回那都差点摔跤啊。然后呢手还没劲儿，你吃个饭呢连个筷子都捏不住啊，老往地上掉，实在不行不是老伴儿拿勺喂吗？
0: 脑梗的话就是缺血之后脑髓出现坏死，那你想脑梗康复就必须得把这些髓补上啊。哎，脑袋里边的髓啊，包含脑髓，也包含脊髓。脑髓也就是脑细胞来指导我们身体的。像你说以前呢睡不好觉，就是因为脑髓啊空虚了。哎，因为吃喝拉撒睡都是脑髓的功能啊。哎，这脑髓空虚了，睡眠中枢没有了，他人就不知道困了。那同时，你不管是拿筷子吃饭还是走路，都是呀、脑髓来控制，脊髓来传达信息。你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哎，脑髓还在，信息传达不下去，你胳膊抬不起来。所以说脑梗康复首先要补充脑髓。
3: 当时也吃了不少药啊，包括营养神经的药都用了，但是呢这个效果呀不太明显呐。
0: 神经营养药啊都太单一了。为什么健延龄胶囊好？它补的是髓，每一根神经都需要脑髓的滋养，脑髓当中涵盖了大脑需要的所有营养，靠髓去滋养到脑，它不需要人工合成，所以用它越用大脑功能越好。
3: 对对，我发现这个头脑啊记忆力啊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呢我这个胳膊腿啊有劲儿了，越来越灵活了。
0: 脑为髓之海，脊为髓之路，我们补髓的过程啊像泉水一样往上涌，先填满骨髓，再溢到脊髓，最后再冲上顶端的补充脑髓。当脊髓充盈的时候，它能啊上通下达，这时候信号传导正常，所有肢体也就开始越来越灵活。林永上延龄胶囊，它是建国以来的001号保密配方，以前科学家们调理身体的，首先它进去给你填精，但是填精容易化髓难。3个月才开始化髓，三髓填得满满当当，你的神经系统才像换了套新的电缆一样，那时候才叫真正的康复。
3: 太好

0: 太好了，这个001号的这个好药啊，必须得用到底啊，把嘴啊给他补得足足的，不给孩子们添麻烦。主任，我的这个18盒你给我登记上吧。
1: 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你在家耐心等着就行啊。
0: 好嘞，好嘞，谢谢了，辛苦了，孙主任，谢谢。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延龄胶囊是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手握两项专利，专利号分别为 ZL2015-1053-5410.0 ZL2013-1044-6092.1。 它的调理逻辑清晰明确，第一步先填精，精补足了，人会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十足。第二步化三髓，把精转化为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吃中药必须要吃这种才叫调理。那么本次活动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便宜一半还多，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否则窗口一旦关闭，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4: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5: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4: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7: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8: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9: 河南戏曲广播
8: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提起越调大师申凤梅，所有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舞台上儒雅沉稳、运筹帷幄的诸葛亮的形象。那当年周总理呢，也盛

他为活诸葛，那七部三国虚声戏可以说奠定了他无人震撼的行业的地位。可是呢，很少有人知晓大师的戏曲之路呢是从旦角起步的。因为早年呢，他是一位文武兼备、青衣花旦全能的旦角名伶。陈大师11岁的时候入科班，初学的行当呢便是旦行。那少年时期呢，日夜苦练旦角的身段水袖、闺门旦的唱腔。14岁登台便以旦角走红乡野舞台。像他曾经演出过《花亭会》《游西湖》《大灯殿》《擂鼓战金山》等等等等，可以说是青衣、闺门旦、刀马旦，他全部都能够驾驭自如，唱腔呢也是柔婉细腻，民间呢送他铁嗓大梅的美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组申大师早年所演出的旦角戏。首先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申梅大师早年所演出的一出戏，叫牧羊圈。这出戏呢也叫朱痕迹，女主人公呢便是赵锦棠。他主要讲述的是当时书生朱春登替叔父从军远行，那歹毒的沈娘呢就与宋城图来图谋家产，谎称呢朱春登战死了，逼迫着他的妻子赵锦棠改嫁。赵锦棠坚守贞洁，誓死不从，被沈娘呢赶到深山去牧羊。婆媳二人可以说受尽了风雪的苦楚，沿街去讨饭。另一边呢，朱春登战场上呢立功封侯还乡，误信亲人已经离世，就在祖坟呢搭棚舍饭祭奠亲人。流落乞讨的赵锦棠和她的婆婆恰好前来领饭，因为打碎了饭碗被传唤问话，夫妻二人呢席棚相认，最终呢沉冤得雪，一家团圆的故事。这是一出青衣和虚声并重的苦情戏。在这出戏当中，申大师饰演的就是剧中的女主人公赵锦棠。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申凤梅大师的旦角唱腔。那刚刚我们听的是申大师在《牧羊圈》里饰演赵锦棠的唱腔，隐忍悲切。那除了这个青衣之外呢，老旦也是常大师当年包括晚年所演出的行当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是申大师所演出的《杨门女将》这出戏当中饰演老太君的唱腔。在这出戏当中呢，申大师饰演的就是百岁的佘太君。那寿堂之上啊，本是为孙儿杨宗保贺寿，但是等到的却是边关的噩耗啊。这出戏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申大师的唱腔也是顿挫有力。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那段比较欢快的啊，百岁人喜的是四代同堂，我们共同来欣赏。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欣赏完圣美大师所演绎的佘太君的艺术形象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换一个风格来欣赏他少见的现代戏《吵闹亲家》。在这出戏当中，他饰演朴实通透的杨奶奶，唱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满满的乡土生活气息，一改诸葛亮、佘太君的英雄气场，把农家老太太刻画的是活灵活现。共同来欣赏，同时也结束我们上半时的节目了。下半时广告之后，我们将欣赏到的是他所演出的另外一个旦角戏《花亭会》。

子好，可就是吃上个管家的能手。家改良奶奶我真是盼来明日想，盼望你一过门怎么来家来当，来一个不成语的令一盼望，嘿，扔乖乖我往开。

看他说他走没用，他高兴登峰。我儿胖，见前面的把媒人，他嘴笨消息好大方。我知道你经历多，什么光。

0: 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0: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0: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1: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0: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啊，它们研磨成细粉，吃得讲究。
1: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1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葛根玉竹燕麦片到

0: 有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元。4007999681，4007999681，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块钱，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1: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0: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两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的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嗯，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2组啊，她就说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0: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还得坏。如果你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格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天气转凉， 肠胃呢也更娇气，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这个时候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是中老年朋友早餐和加餐的好选择。您可以用热牛奶冲，奶香和麦香混在一起，口感更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稠更香，也可以拌进酸奶，放一点坚果碎，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有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0: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想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元。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1: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7: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受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6: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
8: 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申无梅大师的旦角戏。那申大师呢，早年主攻旦行，当年和他的亲妹妹申秀梅搭档同台，曾经演出过花亭会。那姐妹二人的配合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默契，台上台下皆是真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是申无梅大师和他的妹妹申秀梅共同合作演出的花亭会当中的精彩片段，我们共同来欣赏。

书我就念，他要是不念

老家，你们来结拜。先生啊，我来问你，恁谁是地来，谁是熊啊？

先生啊，论起大理，那你得把俺个嫂嫂称啊。

通通羞答答答答，我说开眼叫啊，开眼叫声，这位先生但等着俺的相公回来还转，看个几日白堂红，俺们夫妻拜把天和地，到那时你将俺嫂嫂俺答应。先生啊，

事情暂且不讲，还有件事儿没有问明。既然见你和你哥去赶考，为什么？

谢我先生你的好恩情，既然见你的哥哥得下病，我问你他可是重来可是轻啊？我自说是奉他病极好，三天没

为什么嘱咐你言语你咋全不听，我叫你一路之上。

你不通，你娶的姑娘我满腹疼，俺的相公丧了命，你在花园的笑脸声，你要是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申梅大师和他的妹妹申秀梅共同合作演出的《花亭会》。那申大师呢，可以说是生旦皆出彩，这便是申梅大师独一份儿的艺术底蕴。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难得一见的申梅大师的旦角风采，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申大师当年从闺门旦到一代诸葛，他用自己的一生拓宽了乐调的边界。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戏剧好声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天

落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冲下马派，又不敢理他门庭，皮毛当成上枝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些也不过啊，少上一顿他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儿媳。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昨天说到给老人祝寿的事儿没说完，今天这堂课给大

家补上。昨天是因为说起了老高，一提起这个老高啊，我总是说着说着就忘了时间。老高有太多的内涵和故事可以讲，他就像我养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亲得不能再亲了。这个比喻兴许不恰当，但是却只能想出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对老高的热爱。没有老高，就没有胡家大院的辉煌，也没有我的今天。这一副中成药成就了胡家几代人，我希望这个药方在我之后能继续传承下去。我现在思想很开阔，兼收并蓄，我90来岁了，没有啥想不开的。我不仅要把老高传给我的儿女，我学生我也传。社会上的有缘人很多，中医从业者遇见我了，我们聊得来，我觉得他水平够，我就把老高的处方和熬制的方法都告诉他，毫无保留。因为我觉得老高是人民的老高，是所有人的老高，不是我自个儿的。藏着掖着没用，人呐，总有生命终点的。我可能会活到100岁，100岁再出点头也没啥问题，110就得努力了。因为我父亲就活了106岁，我母亲99，父母给我的，我综合一下，怎的也能活100几。但是我即使天天喝老高，也不可能说活1000岁是吧？这不符合规律啊。所以说我距离生命的尽头是很近的，到时候不行了就走了，这是自然现象，不用计划也不用考虑，考虑多了也没用，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至于说怎么能活得好呢，我的秘诀就是喝老高，一天喝一口，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就够了，就能把身体状况维持得很好。偶尔出现点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之类的，加一点量自然就好了。身体好才有闲心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我个人觉得每天在工作当中度过，不浪费时间，给人看病是我的天职，用老高帮人把病治好是我的福报，我里外都不亏。所以趁着身体还不错，我就多给大家讲点内容。100个人里边听完之后有1个人受益了，病好了，就算我没白讲。当然啦，我们都清楚老高的有效程度绝对不止于此，100个人用老高，这100个人都受益，丝毫不夸张。用上的跟没用老高之前绝对是天差地别，您亲身体验了就知道了。昨天跟大伙讲到给老人过大寿，我想起一个患者，没来得及说，今天呢，我就把他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老弟姓曾，头一个月之前，他刚好过完80大寿，别人过大寿都是乐乐呵呵的，巴不得儿女给过寿，而老曾过大寿呢

还得有人劝，老曾的闺女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她，说孩子们大老远回来了，特意给她过这个大寿。她之前答应的好好的，突然间就变卦了。老曾的闺女跟我讲，他父亲去年过年时候跟家里的孩子们拍桌子定的，说今年必好好过，大家伙都准备小半年了，没想到老爷子突然改变主意了。老曾的闺女平时不在老曾身边，在南方广州那边就有自己的企业，老曾住在北京延庆的老儿子家。老曾过生日的头半个月，突然就让儿子打电话通知所有人，谁也不准回来给他过八十大寿。而且他还格外强调了一嘴，说谁回来谁就是不孝。儿子听到这话也是哭笑不得，老父亲想一出是一出，让儿子有点麻爪，但是他转转眼珠之后想出一个办法，跟老曾讲，我大姐他们早就买好飞机票了，提前退票可得白搭不少钱呐。老曾听到这个话反应挺大，他问儿子说得下多少钱。老儿子眯着眼笑吟吟的看着老曾，等着他改变主意。儿子的心思转了还没一圈，老曾说了一句话让儿子差点没惊掉下巴。他说瞎就瞎了，放他们身上也没啥。儿子接着劝老曾说，您看呐，今年咱家喜事可多了，大姐的生意不错，身体也好多了，您的外孙女出国留学回来了，您的重孙子都出生了，白白胖胖别提多健康，再加上一个大喜事，您大孙子在县里工作刚升了官。儿子掰开手指头挨个数着，说这么多可喜可贺的事都赶一块儿了，多难得。老曾说，这些我都知道，我高兴着呢。虽然嘴上说是高兴，但是老曾的脸却始终阴沉着，尤其是听到他孙子升了官之后，他的脸就严肃了。儿子不敢再说什么，只能趁着老父亲没生气，轻腿轻脚的走出了屋子。儿子并没有放弃，他出了门就找到村子里的老主任。老主任来到老曾家的时候，老曾正坐在石墩上闷头抽着烟袋。老主任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看看没吱声，指指石墩子，意思是请老主任坐下。老主任跟老曾说，老哥咋不想过寿了，有啥想法？老曾不想搭话，他就敷衍一句说没啥。老主任说，你怕老天收了去，就你现在这体格子，就你这人性，再活个十年二十年没事儿。老曾说，我过去得病的时候都快死了，后来吃了我姑娘给我买的药，现在病好。

再活都是赚的，我不在乎。老曾说的药就是老高，他的闺女人脉广，托人联系到我，从这儿第一回拿了10盒老高，治什么呢？治消化道出血和肝腹水。第二次拿了1年用量的老高，治糖尿病。这老爷子之前可犟了，儿女老伴儿还有孙子辈儿的，有几个挺有出息的，都拿他没办法。老曾是2017年冬天因为消化道大出血住的院，止血治疗后检查确诊是肝硬化引起的消化道出血，体大，血小板低，出院后一直靠食疗维持着，从第二年开始又出现腹水，高6点几，少时1点几，还是脾大，血小板低，口腔和鼻子容易出血。这个时候他闺女就开始给他买老高，喝了5-6瓶之后出血症状几乎没有了。老曾也说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状态不错，于是他就去复查了。查完了以后发现血小板有所提升，但还是低，40多个，不到50。大夫不知道他正吃老高，大夫跟老曾是这么说的：你近身体恢复的挺好，身体素质上来了，指标也上来了，趁这个机会赶紧把脾切除了吧。说切脾后血小板会上升，腹水症状也会改善。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吃老高的话，不用切脾，他的腹水自然就会消失，血小板也自然就会上来。但是大夫不了解情况，以为老曾一直都食疗呢，所以好不容易不出血了，血小板也上来了一点，赶紧做手术。于是这老曾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把手术给做了。做完了之后好了一段时间，血小板确实上来了，也可能是剩下那4-5瓶老高起了作用，也可能是切脾切的，具体原因现在没法验证。但是好了没超过3个月又出事了，5瓶老高在做完手术的1个月之内也喝没了。断药断了2个月以后，他血糖出问题了，吃2甲双胍咋的都控制不住，血糖值平平常常20多个，打胰岛素打60个单位，每天还要吃3片降糖药，餐后血糖才勉强降到15个单位以下，还是高。然后浑身痒，老曾以前也有糖尿病，但血糖值从没超过16，浑身痒的症状也从来没这么严重。这个时候没跟家里人说，就自己挺，也没管女儿要老高，怕女儿花钱，挺来挺去出了一个啥问题呢？肠梗阻。他肠子本来就不好，上次是消化道出血，这回直接是肠梗阻了，粘连性的，胸腔里边还有积液，然后血糖还是高，这病肯定得住院治疗啊。一住院以后就引起子女重视了，

老曾的闺女一打听，问之前给买的老糕吃没了吗？早吃没了。那么有没有效呢？效挺好的，消化道出血就是他治好的。闺女跟老父亲说，那要是好使的话，你早跟我提呀，我接着给你买。第二次直接给他买了一年的用量。老曾从医院出院之后就开始用老膏治糖尿病。肠梗阻在医院做手术了，胸腔积液在医院处理了，高血糖在医院治得不好，急也没办法，只能回家慢慢养。实际上他的血糖控制不住跟他脾切除有关，脾主运化的，切掉以后吃东西不消化，营养难吸收，因为他整个身体的体力不足。就像我们过去电不够用的时候，电压不足，谁家要是用大功率的机器，用电焊机焊东西，或者用水泵抽水的时候，家里点灯泡都不亮，或者那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因为电的总量就那些，它多用你就得少用。脾脏是个发电机，它不发电了，肠子也不爱动，容易出现肠梗阻，血糖也高，糖原消化不了，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做脾切除手术。西医认为脾没用，但是中医的脾作用太大了，脾是五脏之一，比胃肠都重要。脾切除以后，人体内的糖转化成能量时就费劲儿，后糖都进到血管血液里了，绝大多数都代谢不出去，所以糖尿病肯定严重。的办法就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气血津液经脉各个方面的综合调度，把脾脏缺失的功能补充上来。脾没了摘掉了之后不可能无中生有，但是我们可以代替它的作用。那么这样一来，气血精液经脉的消耗巨大。老膏是干什么的？就是回归人体内气血精液经脉这六气的，让他们的状态变好，能量充沛，源源不断的从身体内生发出来，发散出来，去解决身体内的故障。身体能量充沛，就像现如今的生活一样，电足了，电压不低了，电你想用你随便用，源源不断，生活水平上来了。而我们利用老膏回归本源，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添能，身体肯定往好的方向走。老曾用老膏用了四个多月，降糖药全停掉了，餐前 6.0， 餐后 10 点几，身上也不痒了。以前因为痒的受不了，挠出来的血道子，现在都结痂了，不用管它了，也不刺着了，慢慢自己就能脱落。以前它的消化功能非常不好，吃点不好嚼的，吃点颜色深的食物，或者

是绿叶菜，吃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就跟那小婴儿胃肠道没发育健全的时候一个样。但是喝了不到半年老膏，胃肠功能都上来了，消化好了，排便也正常了。老曾难治的病不是糖尿病，而是肝病。他得过肝硬化，还没法吃药，吃点啥药不对路了就出血，鼻子出血，牙龈出血，皮肤上还有淤血，腿肿，肚子胀气。后来他用老膏用了9个多月，肝硬化导致的肝长，皮肤上的淤血终于下去了。牙龈和鼻子自从用过老膏之后就没再出血，排尿也正常了。他以前尿尿费劲儿，糖尿病本来是多饮多尿，但是这个肝硬化不让他尿尿，有尿也尿不出来，憋得特别难受。他跟人开玩笑说，我这个脸色以前都是尿色儿，用上老膏以后排尿顺了，脸色也确实变好了，变白了，变得有血色了，人瞧着也年轻，不像80岁的老头。所以后来老主任劝他过大寿的时候，老主任说，老曾，你现在这状态多好了，看不出来得过那么重的病。老主任跟老曾开玩笑说，你呀准是怕浪费。老主任说，老曾，你年轻时候就抠，草刺儿是玉钗子，米粒儿都是金豆子。老曾说，我现在条件多好，吃点喝点不算啥，甭操心了，我不想摆寿宴，不是那个事儿。老主任后也是无功而返。后来他姑娘就联系到我，让我劝劝他父亲，说哪有80不过大寿的，这老爷子油盐不进，谁说都不听，后就只能让我试试了。我倒是支持过寿，但是我不支持大操大办。我觉得高龄老人好不要操办寿宴，家里人祝贺下就行了。好多给高龄老人大办寿宴的，结果老人没多久就驾鹤西去了。但的确存在，人一辈子就活一回，80岁、90岁、100岁，好不容易才活这么大岁数，不庆祝一下也不好。我的原则是小庆别大庆。我跟老曾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跟老曾说，曾老弟，为了你这个生日，你姑娘和你儿子可是操了不少的心，你要是不过这个大寿，他们不是白忙活了吗？老曾把我当恩人，他总说我救了他2回，他敬重我。他跟我说，胡老，这80大寿啊，说实话我也想过，谁不想过寿啊，借着这么一个机会，儿子、姑娘、孙子、外孙们都回来了，多热闹。但是我担心一个事儿。我说，你有啥担心的，你跟我说说。老曾说，我孙子他身份特殊，竟还升职了，我担心因为

0: 老同志过寿，别大办，也别告诉外人，就静悄悄的自己家人坐一块儿吃一口唠唠嗑，挺好的。怕外人来把保密工作做好不就得了吗？老曾说，我儿子的意思是大办，闺女也是，尤其是我闺女，她认识的人多，弄得满城风雨的。我说你闺女那块我劝劝她，劝明白了再让她说服你儿子，你自己啥想法，是不是认可家里这几口子人给你过寿？老曾说，是啊，我太认可了。我说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就简单了，给他闺女打了一通电话，他女儿起初不乐意，后来也理解了老人的想法。她是当大姐的，她说一句话，全家人都响应。老曾的80大寿过得那叫一个自在快乐，用他的话说，那就是死而无憾了。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当儿女的，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老人，老人总是替子女考虑，而子女呢，往往忽略老人的想法。很多上岁数的老人抑郁，都是从这儿出来的，本来就有老慢病，心脏不好，脑血管不好，三高症，心气再不顺，那就容易出事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老高能帮助你治病，但治不了你的心情。好心情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出来的，要是能守着这一点，有老高在，再大的病都好治。好了，下面时间把线上的两部电话都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0: 哎，好的。
3: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0: 哦。
3: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0: 嗯。
3: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0: 嗯。
3: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
0: 嗯。
3: 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0: 啊。
3: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0: 嗯嗯嗯。
3: 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去看病。
0: 嗯。
3: 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0: 啊啊。
3: 那我找的那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0: 胸腔积液啊。
3: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啊啊。

0: 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得以为是得肺了呢。
1: 啊、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0: 我今年54。
1: 哦。
0: 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1: 嗯、
0: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1: 啊。
0: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1: 啊，
0: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1: 啊。
0: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1: 啊，
0: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1: 哦，
0: 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1: 嗯嗯嗯，
0: 说正常要是低也要达到50%
1: 啊。
0: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1: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
0: 这不我住了乐士头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完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1: 啊，
0: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哎呀，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这不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我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和老高效果好
1: 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膏。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0: 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0: 这一天呢、也是强撑下来的
1: 了。用了老高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这身上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这不用了老高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充沛了。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玩散散步了。
1: 你看多好，改变得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老高是真不错。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老高是没白给我买，效果真好。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着老高快1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

0: 院那个产科大夫嘛。
1: 啊啊啊。
0: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在我们好的医院是北京的阜外医院。
1: 对，没错。
0: 啊，我正好有个一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1: 嗯嗯。
0: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1: 嗯。
0: 要等一个月后做。
1: 啊。
0: 啊，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花那个老膏。
1: 对，一直坚持使用 啊，
0: 啊，
1: 因为前面效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
1: 啊啊啊！
0: 嗯，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那里啊，选了一个比较主任。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0: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0: 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啊，我心
1: 是不是？
0: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
0: 要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
1: 嗯。
0: 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
1: 哎，
0: 是啊，我一看这不还人走出医院的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1: 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1: 没错，嗯，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老膏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
1: 哎，好的，好，祝贺您健康快乐，哎，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好，
0: 哎，
1: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好啊，真的是胡老啊。
3: 啊，就是。
4: 哎呦，会真激动啊，真不容易啊，和胡老连线呢，啊，真是我三生荣幸啊，胡老。
3: 是吧？咱们共同高歌，啊，是吧？
4: 呀，胡老啊，我跟您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3: 哎，好的。
4: 哎呀，我得特别的非常的感谢胡老啊。我今年呢60多岁了，我是河北人，现在呀是在北京给闺女带孩子呢。
3: 嗯。
4: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就是吃了咱们老高的这个经历跟一些心得体会吧，跟胡老汇报一下。
3: 好的，您请讲吧。
4: 啊，我本人呢有高血压、糖尿病都10多年了。
3: 嗯嗯。
4: 啊，尿蛋白呀都有3个加号。
3: 嗯。
4: 胃呀也老是烧心。
3: 嗯。
4: 大便呢都是一样。
3: 嗯。
4: 脑袋天天昏昏沉沉的。
3: 哦。
4: 耳朵里呀就像过火车一样，天天嗡嗡嗡的。身上啊也总是发痒。全身啊总感觉是没劲儿似的。
3: 嗯。
4: 经常啊也是出虚汗。
3: 哦。
4: 就是说从年后之后啊就更厉害。
3: 嗯。
4: 而之前呢也是有一些那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每天早起来、只要一起来见到一些小凉风，哎呦就打喷嚏，哎都打个10几个20几个，没完没了，打可难受的。完了本身呢还有一些咽炎。
3: 啊，
4: 完了嗓子里呀总像有痰，哎咳不出来，哎呦老难受了。
3: 嗯。
4: 本身呢可能也是身体这个免疫力低了，岁数大了免疫力低了。哎，吃一些腥的、辣的都过敏，因为我呀从小一直特别爱吃这海鲜，但是如果上了的50之后啊，这个免疫力就降低了，吃一些腥的、辣的，脸上也发红发痒，头皮都发痒，还比别人吃还馋。
3: 嗯，
4: 有时候忍不住啊，就吃点儿呗，脸上立马就发红了，爆皮，出了小皮儿，哎呀，可难受呢。就是因为可能也是有点肾虚不太好，晚上啊老是起夜，起夜得去3-4回吧，睡觉肯定也睡不踏实啊，完了也老做噩梦，
3: 嗯，
4: 完了也是这么多年嘛，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
3: 嗯，
4: 一点这个凉水也沾不了啊，
3: 嗯，
4: 这个也可难受的，我这个是。经常带孩子接孩子，就是说给孩子做饭干啥的，只要有时间，
3: 嗯，
4: 这个听胡老的讲座呀就是我的一种啊，就是精神寄托，感觉着特别爱听胡老讲座。
3: 好好好，
4: 尤其是爱听这胡老啊天天给我们讲一些配方啊，一些小偏方啊，哎可好呢
3: 啊，
4: 因为我呀听着胡老这个老高啊都感觉就是挺好，特别对我这个症状我呀是总想试试，就是老不舍得花钱呢。
3: 嗯，
4: 这个我女儿啊就是看着我这点小心思来了，知道我不舍得买呀。
3: 嗯，
4: 她就是说人家她就自作主张，就是说那个给我买了一些回来了。
3: 哦，
4: 就说我你要身体不好你怎么给我带孩子啊，要不然给我带孩子我都不放心。
3: 好，
4: 这不就这样子吗，孩子给我就买了一下，给我买了有30瓶的老高。所以我吃了这个老高之后啊，胡老啊，这个我没想到这效果对我来说特别明显啊，因为之前我很少吃去用药，我吃了这个老高之后大概10多天，我胃呀就不那么反酸了。
3: 你看看多好。
4: 哎，胃口也好了。现在就是说之前呢不也是一直是早起老打喷嚏嘛，老那个有些鼻炎，后来慢慢的呢早起呢也不打喷嚏了，我感觉特别行。啊，
3: 那个多好！
4: 我嗓子呢也没有以前那种症状了。以前不老是有痰咳不出来吗？现在感觉就是也没有那种症状了。
3: 那个多好！
4: 可高兴，可高兴了。完了，后来孩子呢，也是说那个他们也是特别爱吃海鲜呢。我说我也上前，我说我也吃点试试吧。我说吃了老高，我啥都不怕了。我说大不了顶多不管用，再过敏呗，再吃药呗。
3: 嗯，
4: 哎，我就吃了，哎，吃了没想到哈，效果那么好，什么反应都有，这孩子们也可高兴呢。
3: 啊，效多快呀，是吧？嗯、
4: 对，我关键是啊，我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
3: 嗯，
4: 身上有劲儿了，我心情也好啊。
3: 嗯，
4: 这晚上起夜次数越来越少，刚开始没吃药老高之前是得起夜3-4次，后来逐步减少，哎，2回、3回。一回到现在呀能睡一晚上整踏实觉了，不用起夜了。

0: 多好啊！
1: 哎呀，这精神气也有了，胡老啊，可真好，真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用了火锅确有奇效，是吧？
1: 对，这是遇上胡老啊，也是我的福分呐，我真是感谢胡老啊，我闺女特别高兴，全家人都跟着我高兴啊，我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他们看着我高兴啊。
0: 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
1: 是啊，胡老啊，真是感谢老高，感谢胡老啊，真是百年老高了，一点不假呀。
0: 嗯，是的，老高给您带来了幸福，是不是啊？哎，
1: 是的，胡老，感谢您。嗯、
0: 好的，再见啊，
1: 胡老再见。
0: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
3: 啊，
4: 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3: 哎，好的。
4: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这个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这个腿啊，这个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3: 啊，
4: 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吧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哎呀，这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的。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吧，我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总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2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2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6个多小时吧。
3: 啊，明显的
4: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3: 听得出来。
4: 我现在的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我就想好啊。
3: 没错，
4: 这
3: 个老高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

0: 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1: 对，
0: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真要说你对刚开始这个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个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好啊。
0: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1: 对，
0: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
1: 他说你根本就弯不了，
0: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1: 嗯，
0: 因为咱们用了好高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0: 好的，就这样好吗？
1: 好，再见。
0: 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好的，
0: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1: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0: 好，别客气。
1: 好，谢谢。嗯，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

0: 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儿子呀。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力气，我看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天哪，红的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的脚你催催。

天

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心女

了，我唱戏。

难道没有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有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媳妇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叶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但我们却开始老去，老提不起劲儿，动一动就累，经常睡不着，还老忘东西。这是上了年纪，脏腑老化，精气虚乏所致。你就这样认老了吗？
1: 要想不认老，甜精化髓是关键。
2: 西安延龄胶囊国药001，现代第一甜精化髓方，立方严谨，选药精当，七大对药，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气一血，直接甜精化髓。
1: 健延龄胶囊，300年药企雷允上独家生产，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2: 健延龄胶囊治病。

0: 两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1: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贯穿全身，逆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0: 健延龄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重病、大病当选健延龄胶囊。
1: 一天两次健延龄，填精化髓，强吸收。
0: 由于健延龄胶囊内含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名贵药材，成本高，医院定价1000多一盒。
1: 本次健延龄胶囊走香港供药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及相关部门支持，价格同比医院直降一半以上。提醒大家，香港供药渠道仅开放3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吃中药就吃国字一号健延龄，
1: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通过这两天活动啊，咱不得不感叹健延龄胶囊填精化髓效果太好了。你看这个报名早的朋友到今天已经是用了差不多3天了。咱不敢说所有人都有效啊，但是反馈都用出效果来了。
3: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一点都不夸张，孙主任，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真正大家用出效果了。咱们工作人员还特意给整理出来了，咱有段录音，接下来时间大家伙一同来听一听啊。
3: 好的，那你放一下。
2: 嗯，
4: 我是腰间盘突出膨出，压排椎管狭窄，还有二便不行，胃肠不太好。我从吃的药我不怎么疼了，能坐住了。拨浪盖吧，原来膝盖疼，现在也好了。那个脚啊，俩脚背的刺痒的厉害，那也可以了。
5: 我今年65，是我大便嘛，这么多年都是不成形，完了吃完恢复的非常好，就是像香蕉子那个便。
6: 我今年80了，我吃这个效果挺好，耳鸣没有了，后来呢时不时的就耳鸣，就整个5-6分钟，现在基本上就不没有。
7: 顽固性的睡眠不好，一宿就没有觉，都13-14年了，早上起来呀天转地转的，那脚啊像踩棉花的，我那药啊都花老钱了，把什么药都吃到也不好。哎，这个药真好，都能睡到15个多小时，那不就挺好？我以前下了一晚上晚上没有觉啊，脑袋啊一点儿也不迷糊了，也不天转地转了，早上起来脑瓜可清楚啊。
8: 我是辽宁沈阳人，今年70岁，我身体有糖尿病，然后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然后还有那个脑梗。现在吃完之后啊，那个手脚也不麻了，麻差了，能不那么疼了。我睡眠吃了第3天就是不吃睡眠药了，这个特别让我感动。这个产品真好，我现在0.5万的药了。
9: 我本身的身体吧是心脏，我血压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我这个人嘛，就是有的时候吧就好运动，我一深呼吸，我的脚呢两半了，这个肺子有点不舒服。完事了，我这吃这个3天之间，我的深呼吸这个肺子就不疼了，治好。
10: 我今年67岁，我吃以后吧，我的心率得到了改善，原来40多下，现在基本上能达到50上下，血压呢也比原来平稳多了。
2: 这一段说实话听得我都跟着这个心潮澎湃的啊，以前吃那么多药都没解决，

0: 但是戒烟灵胶囊，你看两三天的时间，大家开始改善了，这就是真正调到人的这个根基上了。根基好，所有的顽固性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这些朋友哈、啊、又打来电话了、嗯、都想趁着这次活动比医院能省一半的钱，想再多备上点儿，因为看到真真正正的这个效果了。
1: 这个可以咱们这么说哈，这些人呢、嗯、都是比较聪明的人。
0: 是的，
1: 哎，遇到要好的时候知道啊马上要抓住机会，
0: 不能错过。
1: 对，那因为一个呢是戒烟灵胶囊啊，是国药001号，
0: 嗯，
1: 是一个能把甜精髓这三个字写到说明书上的，
0: 是
1: 在目前中药体系里它就是独一份的
0: 一个，
1: 对，没有任何替代产品。
0: 嗯，
1: 精足啊就像车加满了油，五脏六腑就有劲儿了，
0: 对，
1: 身体呢的各项机能指标就都着跟着往上走，
0: 都是向好的。
1: 对，所以这些患者这些变化对于我来讲啊也都是意料之中。
0: 嗯，
1: 但是我们啊有效果了，这不是终点，这仅仅是个起点。
0: 是的，
1: 把髓填满才是我们要的最终的结果。
0: 哎，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啊。
1: 对，
0: 这个精啊是决定了说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长度。
1: 对，
0: 那么这髓啊它决定说我们生命的这个质量是怎么样的，这是各种疾病好转的一个基础。戒烟灵胶囊吃的时间越长，这个效果就越好越明显。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我给大家建议的是戒烟灵胶囊啊长期用最好。
0: 嗯，
1: 哎，不能长期用的最少也要用三个月，
0: 把这个根基打扎实一点、啊、
1: 对，如果是一体多病重病大病的朋友最少要用啊六个月。
0: 嗯，那趁着这次机会咱广大听友大家伙一定要把这个药备足了。
1: 对，
0: 嗯，
1: 因为你要用六个月的话，那你这次机会省的钱呢就不是少数了。
0: 那可不，
1: 哎，我们这次给大家走的是香港的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价格呀比平时医院省了一半还多。
0: 嗯，
1: 在咱们这边三甲医院开一盒戒烟灵胶囊都是1000多一盒。
0: 对，
1: 所以说去用戒烟灵胶囊的朋友都跑到香港去买。
0: 嗯，这就等于说换了个赛道啊，跟着咱们走香港渠道，咱享受香港的这个免税政策。就这一个免税啊，如果说以后同步到很多地区的话，对于大家用药来讲都能省下一大笔钱。所以同样的药啊直接就省了一半还多的钱，这个价格会减轻大家伙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
1: 对，
0: 老年人用它养命，咱说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咱都能负担得起。
1: 哎，所以说呀，为什么我们这次给大家走的香港渠道？
0: 嗯，
1: 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啊，能省很多钱。
0: 这很重要啊。
1: 对，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0: 对对，
1: 目前来讲，就是啊，最直接的，我们背后依托的是香港，只要香港有什么好药，哎，好政策。我们都能啊同步享用。
0: 没错，
1: 这一次戒烟灵胶囊也是一样，这个价格呀只有
2: 咱们
1: 才能享受到。
0: 嗯，这次大家伙要是错过了，那真不是损失钱的事儿啊，因为很多时候你能花起这个钱，但是你买不到，没有渠道。
1: 没错，戒烟灵胶囊的产量受药材的影响啊非常大。
0: 嗯，
1: 你比如紫河车、琥珀都是非常少的。
0: 对，
1: 所以说戒烟灵胶囊很有可能啊今年就只能给大家提供一次。
0: 嗯，
1: 截止到今天戒烟灵胶囊剩余也已经非常少了，所以说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也是大家最后一次省钱的机会。
0: 嗯，要抓住机会啊。
1: 对，
0: 今天是戒烟灵胶囊走香港公药渠道的最后一天，因为这个年产量啊它是很有限的，不可能说长期提供，也不可能说随时都有。如果说大家想填足精化好髓，想用最少的钱换来药物效果，那一定别错过今天最后的机会。香港公药渠道一盒省一半还多，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戒烟灵胶囊啊从1949年首次推出到现在，它完成了巨大的跨越。
0: 嗯，
1: 以前呢我们说它治病那是基础，现在通过填精化髓 真正做到的是抗衰老。
0: 抗衰老现在热度非常高哈、啊。
1: 嗯，
0: 其实一提到抗衰老，我首先脑海当中蹦出来就是年轻，就是说我能不能始终保持一张20多岁的脸儿，然后呢，能不能永远都没有皱纹？
1: 哎，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呐、啊、的第一反应。
0: 哎，
1: 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种抗衰呀、啊、是外在的。
0: 对，
1: 哎，现在市面上针对这张脸的手段简直太多了。
0: 嗯嗯，
1: 哎，甚至可以说是。眼花缭乱，
0: 是就是只要大家可能说有条件，不管说做一个拉皮儿啊，打个玻尿酸啊，各种这个光电项目啊等等，就短时间内哈、啊、都能把这个皮肤给它弄得特别的紧致有弹性啊。
1: 那这种啊是皮肤层面的抗衰，
0: 嗯，
1: 说白了它仅仅是啊我们这个皮囊刷了一层漆，它只是外在的一个视觉体现，
0: 没错。
1: 它改变不了我们生命的本质，
0: 内核它改变不了。
1: 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衰老、嗯、那是完全两个维度的东西、
0: 嗯、
1: 我说的抗衰抗的是器官的衰老，
0: 嗯，这是完全两个层面了、啊、
1: 对，
0: 这就像是一辆开了几十年的这个老车了啊，你就算把外边的车漆喷得再亮，你再像新车，里边的发动机它还是破破烂烂的，
1: 嗯，
0: 那这辆车依然是面临着报废，它依然跑不起来。
1: 哎，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你把脸弄得像18岁，但你心脏是70岁的，跳不动了。
0: 对。
1: 你的肾脏是80岁的，兜不住气了。
0: 嗯。
1: 你的肝脏是90岁的，排毒都排不干净了。
0: 是。
1: 那里边的零件老化了，生锈了，外面这一层皮绷得再紧，又有什么意义呢？
0: 是，所以真正的年轻啊，不是说看大家脸上，哎呀，你有没有褶，有没有皱纹什么的，而是看你五脏六腑是不是还在强有力的工作，是不是还充满了生命力。咱说器官年轻，人才能长寿，这才是大家这个底气啊。
1: 五脏六腑的衰老啊，最先在的是眼睛里体现出来。
0: 哦，眼睛。
1: 对，中医讲五脏六腑之精气结注于目，
0: 嗯，
1: 内里空了，眼睛这盏灯啊它就亮不起来了。
0: 哦，
1: 所以健灵胶囊填精化髓落实到眼睛上，就是抗眼睛的衰老。
0: 嗯，经常会听到人说、嗯、人老珠黄这个词儿，我现在理解是不是就是眼球它缺乏了这个精髓的滋养，变得浑浊没神了。
1: 实际我们更喜欢说的叫老眼昏花。
0: 嗯，
1: 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用上健眼灵胶囊，第一步啊就是填精。
0: 对，
1: 精是什么？就是力量。
0: 嗯，
1: 你看我们在夸一个人的时候，说他脑袋好使，那叫脑力好。
0: 嗯，
1: 说他身体有劲儿，那叫体力好。
0: 体力好。
1: 那你想一想，落到眼睛上，眼睛有劲儿是什么样？
0: 那就是眼力好、视力好、眼神好啊。
1: 对，
0: 嗯，
1: 哎、老百姓话叫眼力好，
0: 嗯，
1: 医学就叫视力好。
0: 是。
1: 哎，所以在香港对于健灵胶囊的使用，有两类人是雷打不动的、
0: 哦、
1: 甚至是必须用保底的药。
0: 哪两类？
1: 就是眼病和眼部手术的人群。
0: 嗯嗯。
1: 哎，为什么？
0: 我猜一下啊，就因为健眼灵胶囊它调的是人的根基，所有的疾病大家说想要好得快的核心一点就是这个根基要好。
1: 没错。
0: 嗯，
1: 这就是它和其他任何药物都不一样的地方。它呀不是单纯的治眼睛，
0: 嗯，
1: 而是帮你把基础调好。
0: 对，
1: 这是所有疾病好转的基础。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眼睛之所以能看清东西，全靠血液的滋养。
0: 嗯，
1: 那血液从哪里来？
0: 髓生血。
1: 对，
0: 嗯，
1: 骨髓是人体造血的工厂，你人上年纪之后，髓海空虚，造血机能枯竭了，血都供不上心和大脑了，
0: 嗯，
1: 就更别说也多余的血去养眼睛了。
0: 对，没有了。
1: 所以第一类人，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只要你感觉视力正在走下坡路，看东西模糊，
0: 嗯，
1: 就说明你呀、啊、油灯没油了。
0: 嗯，
1: 这时候吃健眼灵胶囊不是直接治眼睛，是先填精。
0: 嗯，
1: 你看眼病患者吃了很多药，眼睛依然干涩红肿，视力继续下降。
0: 对，
1: 但是健眼灵胶囊精足眼睛干涩红肿瘙痒的问题， 马上就能改善。
0: 嗯，就这时候赶快先把精填上啊。
1: 对，
0: 精足咱说人就不遭

0: 醉了。
1: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化髓。
0: 哎，
1: 逐渐充盈的骨髓恢复造血功能，血足了，眼睛这盏灯啊自然就亮了。
0: 嗯，
1: 视力不会继续下降，所以眼病患者填精化髓是保住视力的关键。
0: 是的，
1: 精足髓满不会发展到手术。
0: 嗯，这就好像是说咱给枯竭的这个河流注水一样，水位上来了，里边鱼也自然就活了，从源头上咱把这个视力下降的情况给它阻断了。
1: 没错。
0: 嗯，
1: 那第二类人群呢就是术后的。你看很多白内障患者就感觉做了手术换个晶体就觉得万事大吉了。
0: 嗯，
1: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般地方啊，白内障手术术后两年内的复发率能高达 70%。
0: 哇，这个太高了啊。以前大家不知道因为什么，但现在知道了，是因为你根基没调好。那现在健颜灵胶囊给大家争取来了，它是近代啊眼睛化髓方，精足髓满是器官生存的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做再多的手术也达不到说你理想的那种效果。
1: 对，
0: 嗯，
1: 手术啊只是解决了零件问题，它解决不了供血问题。
0: 对，
1: 眼底血管还是干瘪的，
0: 是
1: 神经还是萎缩的，没有血的滋养，哪怕呀换上金子做的晶体，过两年还得换。
0: 嗯，根基问题没解决。
1: 但是在香港术后复发率非常低。
0: 嗯，
1: 因为香港手术做完只是第一步，术后必须立刻呀跟上健颜灵胶囊填精化髓。
0: 嗯，这是两条腿走路的啊。
1: 对，
0: 也就是把手术后的那个亏空啊给大家及时的补上，把供血的这条路呢铺好，眼睛有了血液的滋养，那复发的几率自然就降低了。
1: 没错。
0: 嗯，
1: 在香港啊手术之后坚持服用健颜灵胶囊的朋友不仅没有复发，而且看东西不同眼不模糊。
0: 嗯，
1: 甚至到八九十岁还能拿报纸看小缝中的小字。
0: 哎呦，这厉害了，
1: 手拿针线活针哪能穿得过去。
0: 嗯，精不足髓不满，血不生眼必盲，对于咱们正饱受眼病折磨，或者说刚刚做完手术，或者说准备做手术的朋友，这不仅仅是一盒药的问题啊，而是决定大家未来这个眼病走向的大事儿。健颜灵胶囊填精化髓，把人的根基调好，这是眼病康复的基础。过去啊，好多朋友认为说眼病难治，但是健颜灵胶囊把这个基础调好，眼病啊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而且这一次咱们比医院是直接省了一半还多的钱，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记住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除了眼衰呀、啊，还有我们老年人最怕的，也难治的，
0: 嗯，
1: 脑衰。
0: 哎呦，这是大事儿啊！
1: 哎，我们很多人觉得老了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的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大家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这正常吗？
0: 那您要这么说，那肯定是不正常啊。这哪是自然现象啊，这说明就是大脑功能在退化，其实是需要大家来关注的啊。
1: 对，
0: 嗯，
1: 哎，小品里有个台词说啊，我这个智商掏出来比你重二两。
0: 嗯，
1: 哎，大家倒笑话听，但在医学上啊这是真理。
0: 哦，这是怎么讲的？
1: 正常成年人的脑重量约为啊1200到1500克。
0: 嗯，
1: 但等到你人体开始衰老的时候，你再去称，
0: 嗯，
1: 至少少了200-300克。
0: 哦，这重量发生变化了。
1: 对，这少的分量去哪儿了？就是随空了。
0: 哦，所以大家会健忘，会反应慢，甚至有老年痴呆这样的情况啊。本质是大家这个脑组织因为缺髓而干瘪了，你就像土地有点沙化那个感觉了。
1: 没错。
0: 嗯，
1: 咱们俩都吃过核桃，刚从树上打下来的鲜核桃，
0: 嗯，
1: 把皮儿砸开，里边的仁儿啊全是白嫩饱满的，
0: 对，
1: 紧紧的贴着壳，你抠都抠不出来。
0: 嗯，
1: 这就像年轻人的大脑，髓海充盈，严丝合缝。但是你现在去超市再买那种干核桃，拿手里一晃， 那里边是不是

0: 是哗啦哗啦响啊。
1: 哦，是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已经干了缩了，这个水分也少了，然后和壳之间它就有这个空隙了。
0: 脑衰了就是这个状态。
1: 嗯，
0: 脑髓空，脑组织萎缩了，脑袋里啊有空腔。
1: 嗯，
0: 甚至啊风一进去就在空腔里乱窜。中医解释什么？
1: 嗯，
0: 就是耳鸣脑鸣。
1: 哦，
0: 还会有啊记忆力下降，认知搞不清。
1: 嗯，
0: 最后就是老年痴呆。这个时候啊人开始干嘛了？
1: 哦，好多老人家会选择补充这个脑营养。
0: 方向啊是对的，但是效果怎么样呢？
1: 没什么太理想的效果呀。如果说这个补营养那么有效的话，就没有老年痴呆这一说了。
0: 对。
1: 嗯，
0: 那为什么没效果我们想过吗？
1: 这个大家还真没想过。
0: 哎，我跟大家说，因为营养太单一。
1: 嗯，
0: 那么现在尖端的单唾液酸、四乙基糖、神经节苷脂、核桃肽等等物质，这些药啊都是用来修复神经、营养脑细胞的。
1: 哦，
0: 用完之后啊，老人眼神确实有神了。
1: 嗯，
0: 但是药一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1: 哦，
0: 因为大脑啊非常复杂，它维持运转需要的营养成百上千种。
1: 嗯嗯，
0: 目前的科技，人能够复刻出来的有效成分也就那么十几种。
1: 嗯，那就是大脑可能是缺100种营养，但咱靠这个单一的药物能补10种，剩下90种还是缺的状态。所以大家会发现你这药一停，哎，这人马上又回到原先的状态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但是健脑胶囊不一样，它补的是髓。
1: 嗯，
0: 脑髓当中涵盖大脑所需要的所有营养。
1: 嗯，
0: 给大家举个例子，脑髓好比人体的母乳，现在无论医院还是网络视频都提倡母乳喂养。
1: 对呀，
0: 因为母乳里含有的营养成分几百种，母乳会随着孩子的需求不断变化，这是现在比奶粉都无法100%复制的。
1: 嗯，
0: 脑髓也一样，健脑胶囊是保证大脑当中脑髓充盈，脑髓里边蕴含所有滋养大脑的成分。
1: 嗯嗯，
0: 它不需要人工去合成，所以用它越用大脑功能越好。
1: 明白了，这就好像盖楼一样啊，说其他药可能说像这个墙上刷涂料把这个裂缝盖住了啊。
0: 嗯，
1: 而健脑灵呢是在给地基灌浆加固，那脑髓呢就是大脑的生物母乳，这种全方位的不可复制的滋养啊，是对市面上那些单一成分补充剂的一个降维打击了。它提供的啊，不是说一种两种营养，而是让大脑完全浸泡在这个生命原液里一样，让那些干瘪的这个核桃啊重新的吸饱水胀起来，然后满回去那种状态。
0: 所以用健脑灵胶囊3个月以后把脑髓补上来，把干核桃变成鲜核桃。
1: 嗯，
0: 你会发现老人不仅仅是记忆性好，是他整个人回神了。
1: 啊，嗯，
0: 之前遇过一个患者70岁，是脑萎缩。
1: 嗯，
0: 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不认家。所以家里人呢从网上给他买一个黄手环，
1: 怕走丢啊，
0: 上面有个人信息。
1: 嗯，
0: 身上专门呢弄个塑料片跟名片一样。
1: 嗯，
0: 家庭住址和子女的电话都在里边，
1: 方便联系。
0: 有一次下雨给儿子送伞，
1: 嗯，
0: 结果没带手环，出门找不回来，一天一夜才找到。
1: 哎呦，
0: 脸也擦破了，不知道在哪摔的。
1: 嗯，这种啊不单单是对这个患者本人啊是很大的一种折磨，并且家属也跟着遭罪的啊。
0: 就这样病人健脑胶囊用了3个月的时候，记忆力啊就开始恢复了。
1: 嗯，
0: 能想起事来了。6个月的时候认知功能越来越好了，认识家门了，
1: 能找到家了，
0: 自己能出去找回家，没再走丢过。
1: 哎呦，这个对于家属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喜事儿啊。所以为什么说建议大家用健脑灵胶囊，它能充盈脑髓，脑髓好，记忆力、认知能力，包括说情绪控制能力都逐渐的恢复。那换句话讲，脑髓好，人就不会脑萎缩了。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只要脑髓一充盈，
1: 嗯，
0: 肢体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1: 脑为髓之海，脊为髓之路，咱补髓的过程就像泉水一样往上涌，先填满骨髓，再蔓延到脊髓，最后才冲上顶端去填充脑髓，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当这个大脑清楚了，记忆力好了的时候，这个脊髓它一定是早就已经充盈了的状态。
0: 这个髓的代谢过程啊，你已经记得很清楚了哈。脑髓脊髓都充盈，
1: 对，
0: 是脑梗重新站起来的希望。
1: 是的，
0: 髓这个根儿不解决，后遗症很难康复。
1: 那对于脑梗后遗症，大家伙既往常规的治疗方法是康复训练啊，针灸，然后再配合营养神经。其实大家这个劲儿啊，可以再往这个脊髓脑髓的方向上再来使一使啊。当你脊髓脑髓都满的时候，你肢体自然就会动了。
0: 对，脊髓是连接大脑和肢体信号的光缆。
1: 对，
0: 这根光缆中断了，干了，信号传不过去。那你胳膊啊掰折了，大脑也收不到反馈。
1: 是，
0: 同样大脑想抬胳膊，结果信号传不过来，所以再怎么着急，胳膊就是抬不起来，
1: 不听使唤了。
0: 所以为什么推荐大家用健灵胶囊？它是啊，填精化三髓，化骨髓、脊髓、脑髓。髓满的时候是把呀干瘪的光缆重新注满能量。
1: 对，
0: 信号一下就通了，这时候想动就能动，想走就能走。
1: 没错，咱不能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有补髓呀，才是从中间把断掉的这个通信线路给重新连接上，这个思路一变哈，效果就不一样了，天壤之别了。
0: 像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一般初期用到2到4周的时候，四肢发热，手脚冰凉的情况明显改善。用到中期1到3个月的时候，语言功能慢慢恢复，原来不能说话，现在也可以简单对话。开始认识人，胳膊腿原来呀不能动的，开始能动。长期坚持用3个月，鸡爪手、走路画圈等症状好转。这个时候髓开始充盈，越往后恢复的速度越快。所以说像以前健燕灵吃过的患者，这次啊都来报名了。
1: 那肯定的，这次大家赶上好时候了，能享受到香港的这个优惠，直接省一半还多的钱，所以这次机会谁都不能错过了啊。
0: 而且再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对，
0: 香港这边呢供应渠道即将关闭，一旦关闭，咱们再想享受这个价格，就只能去香港了。
1: 是的。
0: 我们这边你去任何一家开，价格都是1000多一盒，大家心里都会算这个账。
1: 没错，所以要抓住这次机会啊。人体的衰老啊，咱们表面看是哎呦眼睛花了，脑袋反应慢了，或者说胳膊腿不是太听使唤了，但根源啊只有一个，髓空了。抗衰老不是说让大家去做这个美容院的除皱啊，也不是让你单纯的吃点营养素，真正的抗衰啊是抗髓的衰老。只要髓满了，这棵生命的大树根基就是稳的，枝叶就是繁茂的。所以呢，健燕灵胶囊填精化髓是一个真正抗器官衰老的中药。提醒大家啊，这个香港供药窗口即将关闭，一旦错过很难再用上了。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人呢，老没老，还有一个呀，大家都接受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看肌肉和骨骼，看你腰板还直不直，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在香港呢，很多90岁的老人，那腰板挺得倍儿直。看着也就70岁不到，但是你在其他地方，我们说很多70岁老人，看着像90，
1: 都已经驼背了，
0: 对不对？
1: 哎，
0: 那这20岁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
1: 差距就在这个髓上啊！很多地区的朋友平常不注重填精补髓，那你就是提前驼背了。
0: 对，
1: 你看香港老人家常年都在做这件事儿，他们髓是充盈的， 所以精气神特别足，腰板也直，那看起来自然他就年轻。

0: 说啊，说哎呀，那种疼是钻心的，还特别怕风，有的时候稍微受点风，这骨头啊得疼小一年。
1: 这就因为呀，骨髓不足，导致骨头都是空的。
0: 嗯，
1: 骨头上啊全是大窟窿、小眼，跟马蜂窝一样。
0: 嗯，
1: 这时候外面的风啊一吹进来，它顺着这些空眼就钻进骨髓深处去了。
0: 嗯，
1: 记住一句话，风进骨髓如入无人之境，
0: 毫无阻挡。
1: 哎，想要出来难如登天。
0: 嗯，
1: 哎，你骨头全是空笼，风钻进去出不来，在里边憋着，所以说你受一次风可能要疼痛啊一整年。
0: 嗯，真是这样。并且老人家这个疼痛它是游走性的啊，说今天哎呦手指头疼，明天胳膊肘疼，后天又跑到这个肩膀这地儿去了。
1: 嗯，
0: 就像您说的，这是风在骨头里满哪乱窜，它窜到哪儿哪儿就不舒服就疼。
1: 对，就是这样。
0: 嗯，
1: 所以啊你光靠贴膏药吃止痛片，那是啊治标不治本。
0: 对，
1: 因为你没把骨头的窟窿给堵上啊。
0: 嗯，
1: 风在里面呢。
0: 没错。
1: 哎，对不对？
0: 对。
1: 那真正的抗衰老首选的是健宁胶囊。
0: 嗯，
1: 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有填精化髓。髓是骨骼的免疫力，也是血液的源头。当你把骨髓补足了，把窟窿堵死了，风邪也自然就出去了。
0: 是的。
1: 同样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去滋养你的肌肉筋膜，你会发现原本松弛的肌肉紧实了。
0: 嗯，
1: 腿脚有劲儿了，这才能叫真正的抗衰老。
0: 是的。大家记住啊，抗衰老抗的不是脸上的皱纹，咱抗的是骨髓的空虚。只有骨髓满了，咱这个腰杆才能挺直了啊，腿脚才有劲儿。如果大家不想以后说瘫在床上疼在骨头里，那么现在咱就把流失的髓给补回来，给自己一个硬朗的晚年。但是今天是香港渠道关闭的最后时刻了，要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了。
1: 哎，我们这次活动啊走的是香港渠道，目的呢就是给大家呀能省钱。
0: 是的。
1: 食宿费啦，
0: 嗯，
1: 包括呀我们说看病的钱、挂号的钱，
0: 嗯，
1: 同时享受啊相关部门的拨款。这种补助啊直接呀拨给药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降低药物的价格。
0: 嗯，同样的药啊，这样一来这价格就便宜一半还多了。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跑到香港啊，宁愿说哎呦自己去把这药背回来。那现在我们开通之后就给大家提供了便利条件，咱不需要跑香港，不需要找代购，就可以同步以香港的这个价位用上香港的好药了。所以这一次大家真的真的不应该错过了。
1: 这也是我们初衷。
0: 嗯，
1: 就是我们渠道的意义。
0: 是。
1: 今天呢是我们香港供药窗口开放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1: 过后啊大家再想用健宁胶囊，要么你就去香港去买。
0: 嗯，
1: 哎，要么呢你就1000多一盒去医院开了。
0: 嗯，就总而言之都比现在要花的多好多啊。
1: 对。
0: 大家记住，健宁胶囊它不是工业流水线上的商品，它应该说是资源。
1: 对，这句话说得很对哈。
0: 嗯，
1: 它呀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什么，是稀缺的资源。
0: 是的。
1: 用过健宁胶囊的朋友去医院开，很多时候啊大夫都会告诉你没有。
0: 嗯。
1: 它不是你花钱就能用上的。
0: 那可不。
1: 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能享受香港的政策，一盒省一半还多的钱，听众朋友们谁都别错过这次机会。
0: 嗯，要抓住机会啊，渠道是固定的，原料是稀缺的，但是健康是自己的。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香港供药渠道即将关闭，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啊。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健延龄胶囊300年药企雷允上独家生产，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3: 健延龄胶囊治病两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2: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 贯穿全身，逆

0: 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1: 健延龄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重病、大病当选健延龄胶囊。
0: 一天两次健延龄，填精化髓强吸收。
1: 由于健延龄胶囊内含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名贵药材，成本高，医院定价1000多一盒。
0: 本次健延龄胶囊走香港供药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及相关部门支持，价格同比医院直降1/2以上。提醒大家，香港供药渠道仅开放3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吃中药就吃国字一号健延龄，
0: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救命的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端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这个延龄胶囊我现在吧已经用了半年了。
3: 啊。
4: 啊，我这次是想那个报上十盒。
3: 啊。
4: 这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要我这差点错过了。
3: 这个呀，我先工作人呢给你登记一下啊。具体什么健康问题啊？
4: 我主要吧，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10来年了。
3: 嗯。
4: 我这个手就每天都是肿的，那就像那啥呢，像那个胡萝卜似的。
3: 嗯。
4: 啊，手指头吧也早就变形了，就是往外那个翻翻着。
3: 嗯。
4: 伸吧也伸不直，完了弯呢还弯不回来这样。
3: 嗯。
4: 别说那个包饺子了，我就连那个扣个扣子啥的我都扣不上啊。嗯、端个水，我那手都别扭的，就是哆哆嗦嗦的。
3: 嗯。
4: 完了，最遭罪的是啥呢？主要他就是太怕冷了。夏天我都不行啊，就那个膝盖里面都是感觉嗖嗖嗖的凉风。
3: 嗯，
4: 就因为我这个病就不敢开空调。
3: 嗯，
4: 吃的那个叫甲氨蝶灵。
3: 嗯，
4: 那个强地松，哎，就那个止疼片啊，我那真的我那个这是几片几片的，这些药就是一大把一大 把的吃。
3: 嗯，
4: 但是我这个风湿骨病就一点也没有那个出根，药子吃哪去了呢？你吃的就是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把我这个人都感觉吃的虚了。
3: 这个类风湿啊，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破坏我们的关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激素，像强力松、地塞米松，它是免疫抑制剂，甲氨蝶灵更是典型的免疫抑制剂。那这些药啊，可以保护你的关节呀、啊，别变形，帮我们呢、啊、快速的止痛。哎，你像不残你就得用这些药，但是这些药呢本身它还有它的副作用，我们目的是为了治关节炎，保护关节，但是甲氨蝶灵呢会损伤骨髓，造成啊造血功能减退衰竭，而强地松呢会造成啊骨质疏松，所以说这些药是压制免疫力，但是同时在使用的过程中呢骨髓也被抑制了，你越吃骨髓造血，造免疫细胞的能力就越弱，骨髓就越空，骨头里边都糠了、变得像蜂窝一样全是空笼。哎、所以说因为免疫系统造血差了，你人自然就虚，你全是窟窿，骨头就脆，打个喷嚏骨头都能折，更主要是什么，骨头都像蜂窝一样，那股冷风直接呀就钻到骨头心里去了、那能不疼吗？所以说这些药是什么、我们在治关节炎的时候把关节保住了，但是呢把骨头伤了，骨髓伤了，
4: 真就是这样。哎呀，反正是我之前的治疗，我就感觉是越治疗越完蛋了。
3: 嗯，
4: 还好吧，我这及时止损了，这换成了那个健延龄胶囊。刚吃上一周之后，我就有感觉，我就觉得这个手脚热乎了。之前吧，我都得靠那个暖宝宝这热乎着。完了，用到就是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手指头我就感觉到不那么僵了，回弯啥的就感觉可以了。就那种那个僵硬的感觉就慢慢的就全没了。我今天吧，我这不还自己包了顿饺子吗？

0: 哎，说实话，以前我就没想到我还能包饺子，这真是想都不敢想。以前
1: 健林胶囊啊，填精化髓，调的是我们人的基础。类风湿根在免疫，源在骨髓，骨髓就是全身上下骨骼免疫系统的发动机。只要根子上的精亏髓少没解决，这些风寒湿邪呀，依旧想怎么进就怎么进，这个病啊就不好康复，药的复反就会越吃越多。
0: 对，
1: 健林胶囊呢，它是国药001，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免疫抑制剂，也不是单纯的消炎药，它呀是通过填精化髓，一周手就热乎起来，而且你现在用了半年，骨髓已经逐渐充盈了。精足髓满的时候，骨骼的抵抗力就回来了，这个时候再冷风吹着你，你就不疼了，而且造血机能上来了，身体营养也跟上来了，人呢也就不虚了。
0: 反正我感觉这个药确实是好，而且它是那个雷允上那个大厂的哈，我吃着也放心了。这是要是早就把这个吃上的话，不至于遭这十多年的罪呀。
1: 但是现在我们坚持用，把骨髓、脊髓、脑髓啊三髓彻底补得满满当当，到时候不仅风湿骨病不怕了，咱大脑肢体的灵活性，哎，都能啊更加健康，这才叫啊
0: 对对
1: 真正的康复。
0: 主任，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我就感觉更有底儿了。那个啥，您再核实一下，一定得帮我登记上，千万别把我落下呀，主任。
1: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0: 啊行，好嘞，
1: 哎，那好，再见，
0: 谢谢您了，主任
1: 啊，不客气，
0: 哎，我等着。
2: 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炎灵胶囊年产量受限，只针对一线医院，内科作为强的辅助康复手段来应用。这一盒啊，价格是1000多。那么本次活动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便宜一半还多。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否则窗口一旦关闭，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你好啊，这总算是打进来了，快给我登记上那个雷允上炎灵胶囊，我想要18盒。
1: 啊，
3: 这次是专门走的香港的渠道，能省一半的钱，真的太好了。您不知道啊，我之前我在医院开啊，这一盒得1000来块钱呢。
1: 因为这次咱们享受的是香港的相关的政策，有免税，还有扶持，所以说的价格呀，最后我们拿到手就便宜一半多。哎，你这个时候买呀，正好赶好时候了，能省下很多钱的。那你具体什么原因呢？
3: 我吧就是严重的贫血，以前我那血色素啊才6克多，我那时候我脸子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我这嘴唇吧也是看着就是那种惨白的，你看平时我要蹲下去一起来啊，我的眼前真的是天旋地转的啊，然后你都得扶着这个墙缓半天你才能哎慢慢的好点。
1: 嗯，
3: 上2楼也是特别费劲，就喘的不行，然后医院给我开的那个硫酸亚铁还有那个琥珀酸亚铁，这个血吧它就是补不上来，而且吧我就是吃完之后还便秘，拉出来都是那种特别硬特别黑的那种便，都是真的跟石头似的啊，真的特别遭罪。
1: 实际上我们现在呀生活水平呢已经很高了，饮食中的含铁量已经足够了，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贫血呀，就是2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丢血，一个原因呢就是造血功能弱，而不是原材料的事儿，也就不是你补那些铁剂能解决的问题。丢血最常见的女性啊，年轻的时候，哎，月经量大，有子宫肌瘤这些情况，但是年龄大了没月经了，还有贫血，那肯定就是造血机能的问题了。咱们身体里啊，血是谁造的？是骨髓，骨髓就是身体里的造血工厂。精亏导致髓空了，骨髓啊就空了，造血机器就没了。这时候你往里边进再多的铁矿石，它也造不出血来，堆在那儿身体用不了，它就会啊从大便排出去，大便就是黑的，而且多了它就会硬。
3: 哦，那还真的是这个道理。 这个健颜凝胶囊吧，我是坚持用了这个快半年了。我上。

0: 次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说我这个血色素从原来的那个6克多啊，一直涨到这个12.5克。我现在特别好，我这个精气神啊，脸色啊，容光焕发的，红扑扑的。我贫血的时候，那时候我脑袋总是迷糊，就是打麻将有时候看牌都看不清楚，特费劲，反应也是慢半拍，总输钱那时候。现在我这脑子吧清楚了啊，你都算打牌，算牌算的真的贼快啊！我现在出去打牌啊，都真的一直都在赢钱
1: 啊，那很厉害。打麻将不出钱，说明脑髓也补上来了，脑子灵光了。今年走的就是填精补髓，先填精，精足啊，人气色好。接着就是化髓，等你把骨髓补满了，造血工厂机器又重新运转起来了，我们自身就能源源不断地造出新鲜血液。到时候你不仅脸色红润，嘴唇有血色，连记忆力和注意力也会大幅度提升，整个人呢，都会感觉年轻了。
0: 是，真的效果是真好，但是1000多块钱一盒啊，压力也确实是大。今天听广播说能省一半啊，而且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我就赶紧的来报名了。我必须得囤赌足了。那你看主任，我这名给报上了吗？
1: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到时候坚持吃。
0: 哎，好嘞，谢谢您啊，谢谢主任。
1: 哎，
0: 非常感谢，再见。
1: 哎，
0: 啊，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健炎灵胶囊，科学家同款药物，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国药001号，百年品质，每一味药材都能全程溯源。它里边的紫河车、琥珀、珍珠、何首乌等多味名贵的中药材，用料地道上乘，定价偏高，在咱们内地很多医院哈，一盒就要1000多块钱。那么这次走的是香港专属渠道，有香港相关的专项补贴，价格直接便宜一半还多。如此好药难得遇上实惠的价格，想填精补髓、筑牢健康根基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吧？
1: 啊，是我啊。
3: 我是您忠实的听众，打电话吧，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病。
1: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心律失常，严重的有早搏，这已经有6年多了吧。有时候坐着看电视呢，他的心脏就嗡嗡嗡乱跳，喘不上气儿，那就感觉一口气要是上不来啊，人就过去了。到了晚上也特别遭罪，根本不敢平躺，一躺下吧，这心就乱乱跳，还得垫高了枕头，半坐着那样睡。贝塔乐克尔啊，什么爱电酮啊，我都及时吃了，兜里还随时揣着那速效救心丸。吃完这些药吧，心跳的是没那么快了，但是人没劲儿啊，浑身软绵绵的，走两步啊就大喘气。
1: 你这个不是人没劲儿，是心没劲儿，心太虚了。而且老年人出现心虚啊，你再吃安碘酮，安碘酮啊是治房颤的，那医生给你开安碘酮肯定是发现房颤了。房颤呢是一个典型的心脏老化衰老引起的心律失常，而且呀，非常容易引起脑梗，就是因为你这种心律失常啊，会使血液走到心房这儿出现停顿。血液有个特点，走起来呀，它就是水，一停啊，它就容易形成血块。心室腔里边的血块随着血液往前走，最容易跑到脑袋里去，直接就脑梗了。所以说你找 CT， 你肯定脑袋里腔梗特别多。哎，所以说呢，这种情况我们说了，你吃贝塔乐克安碘酮，它是属于典型的对症治疗。安碘酮减少房颤的发生频率，哎，贝塔乐克呀，在房颤发生的时候，能控制啊你心室跳动的速度，防止啊它出现心衰。但是这两个药都不解决呀你心脏老化的问题，而且心脏老化了，全身呢肯定会缺血的，浑身没劲儿。这个时候啊，我们说抗衰需要怎么办？就需要补髓。
3: 哎呀，主任，可是我也没少吃药，吃那个补药啊。你像家里的砂锅都熬坏了好几个了，什么人参呀、黄芪呀，我也没少喝，怎么也不管用呢？就
1: 你在。

0: 家自己呀、熬汤药，那是几百年前的土办法，那叫喝汤，不叫治病。那种粗糙的工艺啊，提取出来中药有效成分含量，最多也就40%，进入身体被各脏器官分走一点，能够真正补到根儿上的少之又少。但雷允上健叶灵胶囊，它采用了专利的提取工艺，专利号啊是 ZL。20131044609.1，它是通过高新技术将药材提取出最核心、分子量最小的精微物质，它吃进去能直接穿透屏障，迅速转化为肾精，精足了再通过3个月的时间慢慢转化成髓。只有这种专利工艺啊，才能把能量真正的送到骨髓里，骨髓满了，我们身体的衰老啊才会出现逆转，心脏啊这个电池充满了，心跳啊也自然有劲儿了，有劲儿的心跳，它自然也就平稳了。
1: 那你看看我这情况，吃上多久能够见效呢？
0: 健灵胶囊啊，填精速度特别快，吃上一周精就填上了，到那个时候晚上啊平躺睡觉可以了，而且心慌心悸的感觉会明显减少。常年压在胸口的闷也会开始散开，但是补精快，化髓慢。你像这心脏长期平稳，不再犯这种心律失常的毛病，你必须坚持用3个月以上，把骨髓、脊髓、脑髓、3髓填满了，你的身体底座才扎实，心脏才能长治久安。以后不管多大的年纪，心呐都是稳稳当当的。
1: 对，我听懂了。既然要用，我得治好吧，主任，你直接给我登记上10盒吧。
0: 我已经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
1: 谢谢主任了，太感谢了。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对于所有老年人来说，健叶灵胶囊填精化3髓，调的是人的基础。一般啊，服用2到4周，像是睡眠、疲劳、食欲等症状开始好转；服用1到3个月，肾精足，记忆力、注意力都会好转。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等症状会减轻，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肾精逐渐化成3髓，实现的是3髓同补，骨髓、脊髓、脑髓贯穿全身，滋养器官，真正达到髓满人长寿。而且这次咱们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价格比其他便宜一半还多，所以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石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3: 你好你好，那个林永上炎泥胶囊
0: 啊，
3: 你先给我来18盒呗，我也不差钱，我想继续把这个吃好啊。
0: 这边呢，我先空间给你登记一下啊。你用过雷允上炎灵胶囊吗？
3: 用了用了，我吃才吃3天的时候，睡眠呀、能睡5个小时左右了。
0: 嗯，
3: 以前不行啊，以前必须要吃安定才能睡觉啊。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了。手脚不仅热乎了，而且还有知觉了，能自己啊扣个扣子啊，拿筷子吃饭呢、吃碗面条都行，一点没啥。
0: 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我之前脑梗后遗症了嘛，手啊脚啊都是麻的呀，摸啥的都没知觉。
0: 嗯，
3: 就像一天到晚就好像这个手啊戴着厚手套了，种感觉呀。脚也不行，脚底下踩的好像是踩的棉花团、棉花堆里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走路直跑偏了，好几回那都差点摔跤啊。然后呢，手还没劲儿，你吃个饭呢，连个筷子都捏不住啊，老往地上掉，实在不行，不是老伴儿拿勺喂吗？
0: 脑梗的话，就是缺血之后脑髓出现坏死，那你想脑梗康复，就必须得把这些髓补上啊。脑袋里边的髓啊，包含脑髓，也包含脊髓。脑髓也就是脑细胞来指导我们身体的。像你说以前呢，睡不好觉，就是因为脑髓啊空虚了。因为吃喝拉撒睡都是脑髓的功能啊。这脑髓空虚了，睡眠中枢没有了，他人就不知道困了。那同时，你不管是拿筷子吃饭还是走路， 都是脑髓来控制，脊髓来。

0: 传达信息，你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哎，脑髓还在，信息传达不下去，你胳膊抬不起来。所以说，脑梗康复首先要补充脑髓。
1: 当时也吃了不少药啊，包括营养神经的药都用了，但是呢，这个效果呀不太明显呐。
0: 神经营养药啊，都太单一了。为什么健叶灵胶囊好？它补的是髓，每一根神经都需要脑髓的滋养，脑髓当中涵盖了大脑需要的所有营养，靠髓去滋养大脑，它不需要人工合成，所以用它越用大脑功能越好。
1: 对对，我发现这个头脑啊、记忆力啊，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呢，我这个胳膊腿啊，有劲儿了，越来越灵活了。
0: 脑为髓之海，脊为髓之路。我们补髓的过程啊，像泉水一样往上涌，先填满骨髓，再溢到脊髓，最后再冲上顶端的补充脑髓。当脊
1: 哦。
0: 髓充盈的时候，它能啊上通下达，这时候信号传导正常，所有肢体也就开始越来越灵活。雷允上炎灵胶囊，它是建国
1: 哦，
0: 以来的001号保密配方。以前科学家们调理身体的，首先他进去给你填精，但是填精容易化髓难，3个月才开始化髓，3髓填得满满当当，你的神经系统才像换了套新的电缆一样，那时候才叫真正的康复。
1: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001号的这个好药啊，必须得用到底呀、啊，把髓呀、啊、给它补得足足的。不给孩子们添麻烦，主任，我的这个18盒，你给我登记上吧。
0: 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你在家耐心等着就行啊。
1: 好嘞，好，谢谢了，辛苦了，孙主任，谢
0: 啊，
1: 谢。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叶灵胶囊是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手握两项专利，专利号分别为 ZL2015-1053。5410.0 ZL2013-1044-6092.1，它的调理逻辑呀、啊、清晰明确。第一步，先填精，精补足了，人会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十足。第二步，化三髓，把精转化为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吃中药必须要吃这种才叫调理。那么本次活动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便宜一半还多，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否则窗口一旦关闭，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是生于男，起名叫罗小。

我那金苍鹰爱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老臣千年大

0: 提起我儿们身上没有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他磕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天

前定亲，坐等有盼。

那一辈他有火种，他一不能提被干他呀。

情。

的铺子保持着

看了，我看是。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我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七零

脚，亲爱的们先插脚，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亲爱的快点来，殷勤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剪纸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啊，就连当他张酒的，咱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米放他腮弄里。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天啊！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岂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杨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催

咦。

跑。

管，那一辈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咱呀，二不能夸马

0: 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啦！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710-0526，400-710-0526。
0: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服务。

0: 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710-0526，400-710-0526，
0: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1: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依然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赵老师啊。
3: 哎，
1: 赵老师，我们这个高品质的二氢槲皮素活动那可是最后一天了。昨天晚上我就听客服的工作人员说咱又没货了
3: 啊，
1: 所以跟您这儿请示一下
3: 啊，
1: 咱这个活动还正常进行吗？
3: 啊，你该报你就报呗，你报你的政策。
1: 我报了啊。
3: 啊，报吧。
1: 咱们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菠萝蛋白复合粉，也是我们高品质的二氢槲皮素，活动最后一天，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订。各位
4: 400-710-0526，400-710-0526，
1: 抓紧抢购，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机会。
3: 嗯，今天呢，确实是像您播报的这个样子，属于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嗯，对。
3: 其实我吧，哎呀，得跟咱们所有的家人们哈，我得说个实话。
1: 您说。
3: 就是咱们现在呢，就是库房里的舒洁宝现在确确实实是已经没有现货了。
1: 咱还是跑吧。啊，不是，我还以为您说您要说刷一下子给我们变出来点，
3: 啊，
1: 争取到货了呢。
3: 啊，
1: 不是，那现在没货了，咱这一报政策这怎么弄这个。
3: 那还是跑吧。
1: 对，不是，你别闹了。哎呀，我好不容易，
3: 哎，
1: 我这
3: 不吓唬你了，不吓唬你了呀。
1: 啊，
3: 那个现在吧，虽然咱们库房里没有货了，
1: 啊，
3: 但是不代表家人们今天不能报名啊。
1: 此话怎讲。
3: 其实这个事儿吧哈，我昨天晚上就已经预料到了。
1: 嗯，
3: 所以我昨天呢跟那个厂家沟通一下。
1: 嗯，
3: 我看看能不能跟他再协调一些。没想到那个昨天晚上哈，厂家给了我一个好消息。
1: 哦，
3: 哎呀，因为这两天的时间嘛，大家不都一直在跟着我们节目去参与这个活动吗？
1: 嗯，
3: 那个热情都很高。
1: 那是，
3: 尤其像我们这些老朋友的，一跟我们十几年，要真的有一些节节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有家属的同志也是很多的。
1: 对
3: 啊，所以大家都想要得到这个舒洁宝，然后去改变他们现在的这个事儿。
1: 嗯，
3: 同时呢，可能我们节目反正这些年也积攒了一些影响力吧。
1: 那是相当有影响力。
3: 啊，嗯，确实也是。是有一些帮助。
1: 对，
3: 所以人家厂家呢那边昨天跟我讲的就是他答应给我们一次机会。
1: 嗯，
3: 啊，不过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嗯，
3: 然后这个规则呢也要调整一下。哦，
1: 调整规则怎么调整呢？
3: 小杨杨说
1: 话又说我心越虚，
3: 是不是又没有底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3: 啊，他是这样子，他说以前的时候嘛，我们不都是厂家给我们多少，然后我们就给大家放出去多少吗？
1: 对吧，咱是有库存的。
3: 哎，完什么时候呢？等抢完了以后啊，活动就直接结束就没有了。
1: 嗯，
3: 所以我那个昨天跟人家聊的时候呢，我那个厂家这么来讲的，说他那边吧，
1: 嗯，
3: 没法按照固定的数量给我安排。
1: 嗯，
3: 他说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就按照时间来。我说怎么按照时间来呀？
1: 我也没听懂。
3: 哎，他这么跟我讲的。
1: 嗯，
3: 就截止到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
1: 嗯，
3: 他说你们场外有多少人报名，我就跟厂家协调多少。
1: 哦，
3: 哎，
1: 这么来，
3: 哎，对，就这么来。
1: 哦，
3: 但最后怎么协调吧，这个事儿大家不用去这个操心去，我。

0: 去沟通这个事儿，你只要记得你把电话打进来，就即便是现在没有空接你的电话，他有数据也可以。
1: 了不得了，这个、啊，太好了。
0: 哦呦，但是啊，但是杨
1: 洋，有什么条件？嗯，
0: 到今天结束，
1: 嗯，
0: 就是节目结束，
1: 嗯嗯，
0: 我们就不能再追加了。
1: 啊，那是
0: 听呗，
1: 对，就不能没头没尾的、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另外呢我得提前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啊，
1: 您说。
0: 因为我们可能这几天报名的人数吧都比较集中，
1: 嗯，对，
0: 有一些地区的同志呢可能相对来说要远一些，
1: 嗯，
0: 那咱们收货的时间就不可能说我今天定明天要给你送到，那这个呢可能会晚个3天到5天的。
1: 嗯，
0: 哦，那没有办法，如果大家能够接受这个安排，我觉得你就抓紧时间找工作人员报名就得了。
1: 你要有这话我们心里就太踏实了、
0: 嗯、
1: 对不对，怎么报不是报呢，
0: 好赖有了是不是、
1: 啊、对，关键大伙儿是要抓住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啊、嗯、啊，
0: 是的。
1: 那咱们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
0: 嗯、
1: 菠萝蛋白酶复合粉活动最后一天当中、
0: 嗯、
1: 各位可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
0: 嗯嗯、
1: 原价599，现在仅需298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订，太优惠了、
0: 嗯、
1: 各位400-710-0526 400-710-0526抓紧时间拨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0: 嗯、
1: 大家报多少咱们就给多少，手慢真的就没有喽。
0: 嗯，对的，其实你看啊，像我这个年纪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再像年轻的那个时候了，就包括我在内我还挺会保养的，
1: 对，
0: 我还有我师父保着我呢，但是现在也渐老了，就是身体的代谢也变慢了，
1: 四季更迭，
0: 哎，我跟你说，
1: 对对
0: 这个真的是就谁都是逃不过这个自然规律的、
1: 嗯、
0: 然后对于我来讲身体的修复能力也下降了，我是上个月我是7号、
1: 嗯、
0: 我去做了个 CT、
1: 嗯、
0: 然后确实也是那个钙化点还是在、
1: 哦、
0: 就是那场大感冒脑那个我没有逃得了，我也是中招了2回，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吧，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再加上我们的年龄始终是处在这个多事之秋的这个状态上、
1: 嗯、
0: 如果你再有一些慢性疾病，你再加上平常的情绪呢不太稳定，或者劳累，或者上火，或者生气，咱不管啊，它都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炎性的表现，
1: 嗯，
0: 它会引起代谢不畅的。
1: 对，
0: 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容易积攒在我们的肺里呀、啊，或者是肝呐、啊，或者是胆呐、啊，或者我们的这个什么甲状腺呐、啊、乳腺呐、啊、肠道啊，但这些也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太容易变化了。
1: 嗯，
0: 所以真的像我这样的就上了岁数的，大家要关注自己身体整体的状态，如果有隐患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早去做防护要重要。
1: 哎，对了、
0: 嗯、
1: 昨天赵老师咱们客服接到了一位阿姨的电话
0: 啊，
1: 她没抢着我们这个二氢狐皮素
0: 啊啊啊，
1: 然后我们客服啊给我讲说那阿姨都快哭了
0: 啊，
1: 嗯，当时啊这位阿姨说她和老伴儿啊这2年太难熬了
0: 啊、
1: 哎呀一直啊都让家人操心
0: 啊，
1: 前几年体检发现肺里边几个小结节
0: 啊，
1: 后来甲状腺也发现两个结节，肠镜检查还发现了息肉，
0: 嗯，
1: 说她浑身上下就没一个好地方，
0: 嗯，这种情况挺常见的，其实我们好多的同志真的就都是比较担心，就我都担心病变，你别说是别的了、
1: 嗯、
0: 但是你说不争的事实还是我们年龄大了呀，我们身体的代谢速度自然就会慢下来，我们的调节和修复的能力也会逐渐的下降。
1: 对，
0: 你想就一台机器嘛，你用几十年你的零件也不会有那么灵活呀，到我这个年纪之后哈、啊，就50岁以上的同志，我们确实要学会做日常的保养，这个是特别的重要。如果咱们的身体在长期的处在一种病不平衡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比如说
1: 嗯，
0: 我们代谢慢了是不是通病，再加上我们吃东西营养再供不上，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受到影响，我们就特别容易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
1: 说的太对了，你看这位阿姨啊还想就借我们节目，因为昨天您忙嘛、
0: 嗯、
1: 就没第一时间跟您汇报这个事儿、
0: 啊啊，
1: 就是说为了这些结节啊息肉啊，好家伙、
0: 嗯、
1: 他说他跟老伴儿这些年没少折腾，
0: 嗯，
1: 一开始呢想着能不手术就不手术、
0: 嗯、
1: 能靠吃药解决尽量吃药，
0: 嗯，
1: 前前后后尝试了太多太多的方法了，
0: 嗯，
1: 刚开始感觉哎有点效果，
0: 嗯，
1: 可是慢慢又不理想，
0: 嗯，
1: 而且吃药呢也让身体越来越不舒服，
0: 嗯，
1: 到后来吧，尝试了中药，
0: 嗯，
1: 哎呦，首先来说那个口感太苦啊，坚持不下来，
0: 嗯，
1: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做了微创，本以为能安心了，结果才过半年复查，这个结节又长出来了。现在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老两口这个内心状态也很焦虑。
0: 嗯，
2: 对，你看这个问题啊，咱们中医讲呢，治病呢必须要求本。你看呢，身体啊，有的人经常长结节啊、息肉啊，这根本问题呢就是体内的内环境紊乱了。这些病理产物呢堆积在体内了，
1: 嗯，
2: 啊，就像那个潮湿阴暗的地方呢经常长出那个蘑菇一样，
0: 嗯，
2: 你光把那蘑菇给它摘掉了，环境没有改变，它呢还会生长。所以呢你这个改变它的环境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治疗这个问题的根本。嗯，
1: 太对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就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这样，他如果要发现什么，有什么肝囊肿啊，什么胆息肉啊，什么肾结石啊，什么肾囊肿啊，这些问题之后，他都特别着急。
1: 嗯，
0: 然后你看啊，就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我听什么方法好，他都去尝试。
1: 对，
0: 尝试完了之后，就他们讲的就一次一次的很无奈，为啥？就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我说啊，我给大家挑的这个二氢弧皮素，
1: 嗯，
0: 就是从结果上出发，它改变你的环境之后哈，它会帮助你通过协调的工作，这个好得很快啊。然后就是什么各种各样长出来的比较大的超过一厘米的这些东西，它就慢慢的就萎缩了。
1: 各位朋友啊，再次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高品质的二氢弧皮素，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订，改变结节土壤，让蘑菇不再生长。身体里有出结包块的、息肉囊肿的、这些违章建筑的朋友，四处求医无门的，年纪大了不敢动手术的朋友，二氢弧皮素是您最好的选择。
3: 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
0: 嗯，二氢弧皮素这个东西啊，它本身是一种天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类似于像黄酮类这个活性的成分。
1: 嗯，
0: 这个成分有很强的一种抗炎和抗氧化的能力。你知道不？哎，你比如说大家知道什么维生素 E 呀、啊
1: 嗯、
0: 维生素 C 呀、啊
1: 嗯、
0: 什么辅酶 Q 十啊，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抗氧化的物质。
1: 嗯，
0: 你知道不？如果跟刚才的这些元素相比，就维 E 维 C 之类的这些东西比的话，
1: 嗯，
0: 那么二氢弧皮素它抗氧化的能力是它们的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
1: 啊，这么强啊。
0: 很强，你知道不？嗯，而且呢二氢弧皮素这个元素啊，在医学当中，嗯，它就干三件事儿。
1: 哪三件事儿？
0: 但我简单的来讲，你拿这些东西我们吃了以后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0: 它能把这个炎性的火苗给你压下去，来停止你疾病发展的速度。
1: 嗯，
0: 这样你的细胞啊，你修复的速度就快。
1: 对，
0: 然后你的细胞啊，你的组织啊，会从那种啊，就是什么容易发炎呐，啊，容易病变呐，啊，容易堆积的那种状态改善过来。
1: 嗯，
0: 然后它会让你的身体呢维持一种健康的内环境。
1: 嗯，
0: 它这个就是苏洁宝，我说二氢弧皮素这个东西就能改变你整个的土壤，就像纠正我们中医的体质似的。
1: 嗯，
0: 它会让你不再长蘑菇。
1: 各位，德国进口的舒洁宝，原价5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改变结节土壤，让蘑菇不再生长。截止到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大家报多少咱就给多少，最后一次机会了。
3: 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
1: 抓紧抢购啊！张宁老师，
0: 嗯，
1: 有些叔叔阿姨拿到手之后啊，第一时间就来问咱们的工作人员
0: 啊，
1: 说这个，哎，这个包装上怎么写的是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呢？
0: 啊，
1: 咱们节目里边一直说的是二氢弧皮素啊，
0: 啊，
1: 发错货了吧？
0: 那他 怎么没有往下看一看呢？
1: 所以呀、啊，今天我们再次请赵宁老师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解释解释
0: 啊。
1: 叔叔阿姨们放心，绝对不会发错货的。
0: 如果你要看到包装上写上来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就大家不要

0: 觉得奇怪，我说的那个二氢虎皮素呢，因为我们这个医学上的东西，一般你跟谁聊都是说它的元素，你说你舒洁宝，那你有的同志不知道你舒洁宝这个东西啊，对不
1: 对？
0: 所以哎，就是你要说二氢虎皮素，哎，大家就都知道，我也就讲习惯了，
1: 没错。
0: 哎，但是问题是什么？你要是仔细去看那个包装里面啊，那个舒洁宝里边有十种成分，其中它最核心的成分。就叫二氢虎皮素。其实二氢虎皮素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抗氧化，去调节你的炎症的状态，好让我们的身体为恢复就修复的这一块提供一个强烈的支持。但是我说了，这里不能只有二氢虎皮素，这个太单一了。
1: 没错，
0: 你单打独斗没有团队作战要好。君药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二氢虎皮素，这是最核心的东西。那么其他配合它的呢，你比如说那个姜黄，它是来调节我们身体炎症活性的，
1: 对，
0: 它能够辅助二氢虎皮素更好的发挥作用。然后人家这里头又黄芪啊，又是菠萝蛋白酶啊，又是甘草啊，它是帮助我们身体加快代谢的，它能修复受损的组织，去提高吸收的，
1: 可不是，
0: 它能把我们内环境给调整好啊，
1: 太对
0: 啊，所以你看这都是辅助这个二氢虎皮素去完成最后结果的一些帮手，对吧？除了这些之外，你像什么甜橙啊，槐花啊，还有金花茶呀，枇杷呀，这些东西要搁中药来讲的话，人家也是药材呀，人家是温和调理肝气的，它是清热解毒化瘀散结的，
1: 对，
0: 它是一个组合，
1: 没错。
2: 您说的对啊，你看咱们中医开方的时候呢，它是按照君臣佐使来开方的，同样咱们这款这个营养素呢，它也是这个二氢虎皮素里面那个君药啊，就是这个药，它呢其中其他九味药它起到一个协同的作用。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赵宁老师推荐这款德国进口的舒洁宝，截止到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各位报多少咱们就给多少啊！德国进口舒洁宝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购。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最后的机会，各位抓紧拨打片花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二氢虎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710-0526，400-710-0526。
3: 其主要成分二氢虎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710-0526。400-710-0526，
3: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订，数量不多。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抓住最后一次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 赶紧抢订。我们来接听今天。

0: 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你好。
2: 哎，赵明老师您好。
1: 你好。
2: 哎，赵明老师，
1: 哎，
2: 今天是不是就是这个二青胡皮树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啊，
2: 那现在是不是报多少就算多少了是吧？
1: 那你别管别人呢，你先报啊，你要需要的话你就得跟我说呀，因为是最后一天了，我节目结束数量统计就截止了。
2: 啊，那赵明老师，那赶紧给我订上20盒这德国进口的二青胡皮树啊。
1: 啊，可以订是可以的，您先说情况。我一般吧喜欢给大家把把关，不是多余，而是啥呢，最起码你吃你得吃到好，对不对？要不钱你不白花了吗？
2: 那太好了，赵明老师。我吧今年吧53岁。我以前吧说实话也用过那个胡皮树。但我用的吧就是那种普通的，不是你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二青胡皮树。
1: 普通的胡皮树，普通胡皮树不行，你吸收不行啊。
2: 哎，你说太对了，当时吧我喝了1个多月呢。哎，喝上吧，哎，一点感觉没感觉。然后我就看了你这节目我才知道，原来我用的，哎，之前用的东西不行啊。
1: 反这个吧，就是胡皮素呢，您喝着吧，它不会有什么啊，我吃完了以后我身上发热或者怎么的。但是普通的胡皮素吧，这个确实是挺慢，因为它吸收会受到影响。你大约的话，它得按年起步。你要真的愿意吃普通的胡皮素，得一年吧，到那个复查一下、检查一下，或许会有感觉。所以为啥你看现在国际上对胡皮素的这个研究，现在都在推崇这个二氢胡皮素，因为它吸收好。反正现在吧哈，就不光是咱们国内，咱们国际上也是，就胡皮素的这个品种特别特别的多。我们挑的时候就这个品种至少有100多个品种，就是我了解到的有100多个品种，就各有各的这个优势，但是我总得挑效果最好的吧。你知道不，你像你比如说你喝那个果汁儿，你用一个苹果汁儿兑2斤水跟兑20斤水，那味道能一样吗？
0: 不一样。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活性和纯度跟效果都是挂钩的。而且哈，我告诉你，过去我们用的这个普通的胡皮素只是单一的胡皮素，二氢胡皮素即便它消结节的功能强，但是如果无法改变我们身体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的话，它也玩不转。所以你还得有一些辅助的功能，你像我们说这个菠萝蛋白酶啥的，这种酶类是促进胡皮素吸收的。你看你原来吃胡皮素哪有这些东西啊，胡皮素我告诉你早在20年前就有，10年7、8年之前是比较盛行的那会儿，但是现在为啥没有人提了，因为效果弱得了不得。它确实有自己的优势，但是现在科技到了这个年代的时候，二氢胡皮素就被大家所接受了。因为效果在那摆着呢，
0: 没错，
1: 它属于进阶了，你知道不？
0: 对，
1: 所以你长期吃一点负担都没有。
2: 那你找来这个德国进口的，那你也是对这个有深入了解的了。
1: 那肯定的呀，
2: 那肯定比我之前用的那个普通胡皮素强100倍呀。关键是现在价格打下来了，我自己我已经都算过了，像一盒便宜300块钱，那我这要订20盒，那节省6000块钱
1: 啊。对，这回是很合适的。
2: 那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那给我省这么多钱，那也只有您能做到这一点了。
1: 您客气了，反正这个价钱的这个事儿要感谢人家中国区的负责人，就是孙总的这个人。我在乎的只是品质，就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得让你能吃好。你吃完了你说的一点效果都没有，这钱都白花了，我这节目没法做。
0: 对，
1: 就一人一口吐沫也把我喷出去了。
0: 可不是吗？
1: 你那个啥吧，你这20盒，哎呀，20盒行啊，导播那里头看看。行，报名吧，报名吧，到导播那里头去留信息。
2: 哎，好嘞，那我马上过去留信息。太谢谢您了，赵德老师。
1: 哎，不客气。
2: 哎，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也是我们高品质二氢胡皮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进口原价5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5盒起购。拨打节目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4: 400710-0526，400710-0526。
3: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4: 400710-0526，400710-0526，
3: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5: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7: 张英老师，你好。
6: 嗯，你好。
7: 哎，张英老师，就是我真的要感谢您，就幸亏是您想着我们这些还有没报上名的人，不然我们就和这次这个活动就擦肩而过了。现在报名还算数是吧？就是我想要20盒这个二氢护皮素。
6: 现在算数。到我节目结束之前，我跟人家有言在先，我不结束，他这报名就继续，啊，现在是有的，
7: 好好，
6: 没问题。
7: 好好好，哎，庄妮老师，就是我以前也没有参与过这样的活动啊，就是我爸和我大爷一直就在这听着您的节目，一直跟我说想要这个德国进口的二氢护皮素，俩人都说要报名，可是谁都没整明白，
6: 啊，
7: 搁这俩头，这两个老头都急得都冒汗了，都
6: 还没整明白呢就要报名啊。这真是我的老朋友了，只有这种信任呢，这都是老朋友用时间积累过来的，哈。您跟我说说你那个，您这两位家属他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我给您判定一下。
7: 哎，好好好，张妮老师，
6: 啊，
7: 就是我母亲嘛去世的早，然后我大爷呢他就一直没结婚，我就给我大爷接过来吧，跟我们一块儿住，
6: 哦，
7: 我父亲跟我大爷。

0: 不同的结节，我们认为啥呢？病理啊，就是你长的地方不一样，但是起病的原因都在那里头。那别人咋不长呢？你咱说不好听，那我师父这大岁数，他咋不长呢？是不是？那为什么你们家老爷子就长这个东西呢？就因为环境不一样。不是因为我师父是医生，他会调，不只是这个，他调他不也是把自己的体质调平和了，不长这些东西吗？对不？他要给他自己体质调湿热了，也长这些东西。啊，所以你看呗，就是体质到谁身上都是一样，只要有这个东西，有这个环境，它就长这个东西，在我身上也是一样。所以你们家这两位家属是你大爷啊和你父亲的这个情况，你70岁80岁的老同志呢？你一身慢病的老同志呢？我不是诅咒大家，那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
1: 面对现实，
0: 所以可以，你可以给他们去用啊。你趁他现在没有发生太大的事儿，那你就给他用。
2: 你说段毅老师，就是现在他们这个结节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怕是切完以后，要是再复发了，那长得可就是非常
0: 快。那可不咋的。
2: 是啊。就是你跟这二氢胡皮素还有份儿，那我这心里就是有底了，真是太感谢您了，张经理。
0: 不用感谢，你呢就按你的原定计划，那个20盒给你们两位老人每人留10盒，一盒呢是60粒，正常一盒是要吃2个月的，但你要是说岁数大了身体能够接受的话，你让他一天吃2粒，一盒吃1个月，加起来10个月也是挺好的。啊、
2: 哦，是，
0: 哎，你让他吃吧，晚上去复查。
2: 是，对对对，那就太
0: 去导播那里头留信息登记啊。
2: 哎呀，好，
0: 哎，再见。
2: 哎，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预定成功。节目前的家人们啊，如果说您身体当中也有结节包块、囊肿、息肉，担心做手术伤身体，或者是切掉之后怕反反复复，赶紧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进行报名，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我们来接听一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丁老师。
0: 嗯，你好。
3: 我要那个20盒那个二氢胡皮素。
0: 哦，
3: 就是那个德国进口那个。
0: 啊、
3: 哦、我听说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0: 嗯、
3: 哦、我想问问今天能不能发货。
0: 我不一定。
1: 嗯，对，
0: 有可能是什么会晚个几天、
1: 哎、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哦、有就行了，他就晚半个月我也干。
1: 对，
0: 你要不没有了，你说我不等，那好了，你按599买吧。那我觉得不值当，您说呢？
3: 啊，对对，有就行。
0: 哎，
3: 我就怕没有我的。
0: 哎，
3: 我前几天嘛，我就犹豫了，完了后来我就给人，最后都给人耽误了。
0: 嗯，
3: 咱家隔壁那王姐，人第一天人订上了哈，今天就拿到手了。
0: 嗯，
3: 那我这个后悔呀。
0: 嗯，
3: 你说我老伴儿没有这个二氢胡皮素哈，真不行啊。
0: 咋的呢？
3: 哎呀，他之前呢，他查出来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0: 啊、
3: 嗯。完，医生就告诉让观察，完、然后就满打满也就算一年，结节这就又长了。
0: 啊、
3: 完，医生说让切掉。你说、我觉得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还得遭这个罪。完了那，结果那几天前我又去复查哈，他刚切掉不到半年，他又长了。你说
0: 那这正常啊？甲状腺结节就是各种结节，它的复发率都很高呀、因为你体质在那里头呢。我跟你讲，你这是只查出来了有甲状腺结节，有多少同志又肝囊肿、肾结节、尿路结石，再加上什么肾又是什么呼吸道的、肺子的，哎呀，可多了，那就长这些不该长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啊，咱不能长一回就切一回，长一回切一回，咱也不是土豆呢，你搁这一个劲儿切呀，是不是？还是要改变我们的体质，因为我们。这个老就是中国的这种体质啊，不是说所有的老人都长这个东西，只是有这个环境它才去长，所以我们改变了这个环境之后，它就不去长了。
1: 可不是吗？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二氢胡皮素对大家来讲，还是我觉得还是很受用的。
1: 嗯。
0: 至少对我得用，我已经那个什么跟孙总说了，我也要用。
1: 对，
0: 但我用的不多，因为我是那个肺钙化点儿、是因为那个感冒，就大感冒那个事件留下的后遗症。
1: 哎，
0: 但是这后遗症也不好，就是天一凉的时候我也容易咳嗽。
1: 嗯，
0: 对吧？我跟大家一样，我也得吃点儿啊、您这个也是，反正吧，200多块钱也不涉及到什么伤筋动骨的这个事儿。
1: 是，
0: 那咱们就把它给治利索，至少以后防范恶性疾病，咱不用再操心了。
1: 防患于未然。
0: 啊，
3: 对对对，那我当时吧，可能也就是心疼钱了
0: 啊。
3: 幸亏你现在又给了这次报名的机会，
0: 嗯，
3: 哎呀妈，不然我都觉得我都愧对咱老伴儿。

0: 这好东西没给人家用上，你说说。
1: 这啥话？啥叫愧对他？你一定把最好的方式都给他了，否则你带他手术，手术花多钱？你要心疼钱，你都不会带他手术，对不对？你就遭罪去吧，你就别治了。你这不叫心疼钱，只是你心里头没有底罢了。哦，不要紧。我们就想，咱们我跟很多的听众处起来都不是一年两年，有人都跟我11年了，到这个年头的上边了。
2: 对，
1: 我自己都吃这个东西，我也害怕病变呢。而且我这个年龄，50岁这个年龄来讲的话，正好是多事之秋的时候，我肯定会杀灭我所有的种子和芽儿，不能留给他病变的机会哈。没有问题，去报名吧。现在200多块钱，真是，要不然600块钱呢。是不是啊？
0: 那行，那有我的份儿，我就放心了。那
1: 没问题。到导播
0: 那
1: 里
0: 谢谢
1: 啊，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到时候就截止了啊，动作快点。
0: 哎，那谢谢老师，我去照明去，赶紧。
1: 好嘞，再见。
0: 好嘞，
2: 好的，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这位朋友成功订购了这款高品质的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今天也是活动的最后机会了，趁着本期节目还没有结束，赶紧报名。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机会。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原价599元一盒的进口二氢胡皮素，今天的团购价格仅要298元，您就能直接带回家了。5盒起购，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400-710-0526，400-710-0526。
3: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2: 400-710-0526，400-710-0526。
3: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2: 400-710-0526。400-710-0526，
3: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张云老师，
1: 哎，你好，
4: 我还能再定时吧？我还想再补上点。
1: 什么意思？你之前就定过了吗？
4: 啊，对，我前天就定十盒了，
1: 哦，
4: 我都用上了。
1: 对，它是纯天然提取的呀，它对你胃没有什么刺激呀。
4: 哎呀，你看，这果然是它还是有好啊。
1: 那对呀，
4: 我一看这我看这10盒也不够啊。我一看今天是最后的报名机会，我就想再订10盒，我报上我老伴儿的名。
1: 不是，他这玩意儿不能当饭吃啊，你得是那个你这个身体的情况得适应这个东西，你才去吃，不能因为它便宜好喝，然后你一个劲儿喝，那不行啊，你得有对应症。听没？你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是您这回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你家里人用？
2: 嗯，
4: 啊，我这不光是我用，是那个什么，我父亲呢，他就是肺病没的，
1: 啊，
4: 我也是这个肺结节
1: 啊，
4: 啊，我孩子也是，他是才20多岁，
1: 20多岁肺结节，感冒之后查出来的是不？
4: 对，而且还有对查了，而且还有那甲状腺结节，我这看您节目说呀，说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这种就是遗传的
1: 啊
4: 也非常有用
1: 啊。哦，你是有家族遗传史，我的妈呀！那我估计着哈，以所谓的遗传是什么？就是你们整个的生活的习惯是一样的。你比如有的地方我就吃咸的，我齁咸，完事孩子也是从小就齁咸，那你就爱得高血压，这就是遗传史的来源。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哈，那你真得防着点儿，因为我听啊，才20多岁。 他再长一点，再长大一点啊，他要接触社会上的东西就多了，生活的压力也会压在他身上的，生气啊，上火呀，比如说压力大呀，都容易改变我们人体质的这个问题。你是现在就长结节了，以后怎么办呢？你能让他不步入社会呀？你天天给他放在家里管看着他呀？那不可能的，他毕竟得长大呀。所以二十多岁要有的话，这个你要引起重视了啊。那个二型胡皮素呢？别说二十多岁，十几岁都可以正常用，因为它是纯天然提取的，100公斤的松根才能萃取出来不到1公斤的高纯度的原料，
2: 可不是吗？
1: 哦，所以它这个问题就是安全性、稀有性都没有问题。一般这种东西都是欧美那边比较高端的健康领域才能用得上，
2: 对，
1: 所以你孩子要用的话，它首先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你就放心给他用。如果要是化学合成的，我肯定不会让你儿子用的，谁家都有孩子，将心比心，是不是？我宁可给我姑娘试药，我也不能让我姑娘去试药啊。
2: 对，
1: 哎，都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给你孩子，你放心吃，没有问题的。这东西我都在吃，我的没到的，我先可大家发，大家发完了以后，然后那个孙总那边单独能给我寄过来，
2: 先人后己啊。
1: 那你那我要都抢走了，大家就没得要了。
2: 对
1: 啊，所以我也跟着大家去吃。啊，但是你孩子的那块也要注意他心理的疏导，因为他毕竟才20多岁。
2: 对，
1: 不是吃二七胡皮素需要心理疏导，是因为他以后的生活那块压力呀、工作呀、再加什么家庭啊，那个压力的话，也容易改变我们的体质。所以要告诉你儿子哈，要多注意，多去健康生活方式要好一点啊、哦。啊，那就后话了。
4: 老师，您说，您说这些我肯定也注意。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看来这次补上了就对了。那我这就去报名了。
1: 啊，没问题。
4: 等几天就等几天吧。
1: 没问题，得等几天啊，这个别着急。就是那个工作人员给你送到家之前，肯定会提前跟你联系，你不用天天搁那家里等着，今天不来呢，明天不来呢，那啥也不干了，不至于啊。他一定会提前联系你，好吗？
4: 哎，好好，我明白了。哎，谢谢老师。
1: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订购成功，成功订购了我们这款高品质的来自于德国的二氢胡皮素。今天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再次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我们来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5: 赵宁老师好。
1: 哎，你好。
5: 我想问问呐，今天报上名的和前两天报名的是一样的吗？
1: 啥呀？你指的二氢胡皮素啊？那个舒洁宝啊？
5: 对呀，
1: 一样的呀。为啥不一样啊？他只是说你头两天报名的话，你能够在这两天你就能收到，因为之前都是现货，人、直接给你发。但这两天的话吧，可能会晚几天到，他只是收货的时间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的。
5: 那我能等，老师。毕竟这是你特意对接的德国的那个二氢胡皮素啊。
1: 对对，那你说现在价格啊东西都摆在这里头，咱也不差那几天，你说是不？
5: 对对对，我不差那几天了。那赵宁老师，
1: 那你是啥情况想用啊？能说两句不？
5: 可以。哎呀妈呀，我今天跟你说话。
1: 是吗？
5: 我一直都是病歪歪的
1: 啊，
5: 就是为吃点东西就发胀，恶心，里面还长了不少小结节。我家吧就我自己，老伴儿走得早
1: 啊，
5: 就是也没攒下什么钱
1: 啊。
5: 今天呢我算是把钱攒够了，我要订10盒啊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啊。
1: 好，不用了不用，我送什么旗呀、我这屋子都当墙纸用了，那太多了，不要那个东西啊。你要好了，你只要跟我说一声，我就替你很高兴了，你知道不？证明什么呢？你这几年跟着我走没白走，咱们你用一样花一样的钱，咱们能有一样的效果。这个结节，这个就是这个舒洁宝也是一样，它吧没有别的作用。你说你要让它去管你的血糖啊，管你的血栓呐、它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但是它这个东西对啥好呢？就是什么结节、囊肿啊、息肉，什么胆息肉、胆结节啊、胆结石，再加上什么肝囊肿啊、什么肾囊肿、什么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我跟你说，就这些东西，什么卵巢的、什么那个乳腺增生的、前列腺增，这些都算，就它就对这个东西有用，就是你多余的长出来的东西有用。 你知道不？你要是出现这些问题的，比如说你说胃里边有不少结节的这个事儿，你得赶紧挑啊。

0: 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要重视起来。嗯、所以哈，你别看这个200多块钱、嗯，我一定得对得起大家花的这些钱。嗯、你这十盒等你吃完了之后，嗯、你按一天两粒的吃。
1: 嗯
0: 啊，你毕竟是为这个里边早好不早的意思嘛，对吧？啊，你一天按两粒吃。嗯，那你这样的话、嗯、十个月将近一年没有问题。你呢、
1: 嗯、
0: 下胃镜太疼了，你就那个啥，
1: 对，
0: 你等吃完了你去查去、嗯、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你要能忍得住你就半年查，你要不怕那下胃镜、嗯、你就那个吃完了再查，
1: 下胃镜
0: 就这么回事。
1: 我所以说我就信着你了，哎呀
0: 是吧
1: 呀
0: 啊啊
1: 那太好了，
0: 嗯，
1: 那我也不打扰你了，
0: 嗯，
1: 我去留信息去
0: 啊。对，留信息啊。嗯，好嘞，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还在观望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你去犹豫了。其实对于赵宁老师来说，这次机会也是特别特别难得为大家争取到的。我觉得这种所谓今天叫敞开头给大家去预定的这样一个举措和活动的方式也是史无前例的、
0: 嗯、
2: 原因在于我们这个厂家孙总对于赵宁老师的信任，也源于大家这个人古代人讲叫求贤若渴，那我们叫现在叫求狐若渴，求宝若渴，二青无回宿，
0: 嗯，
2: 希望这个宝贝能够来到我们身边。因为其实随着我们生活的变化，随着大家生活节奏的变快，再加上自己平常的时候这个接触到的方方面面吧，整个现在世界范围之内对于结节的这样一个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重点的关注情况。那么如何能够去合情合理的在一定的年纪当中去解决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也成为了养生学甚至医学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众所周知，在大家生活当中，尤其现在的空气环境，甚至来说你不经意间形成的结节，想要把它去消除去根治，可能像赵宁老师刚才讲的，除了第一种方式手术别无他法。但是后来我们有了更加科学的智慧的方式去解决它，去消化它，那何乐而不为？而且很多老年朋友也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解决了自己的后顾之忧。还是那句话，环境造就一切啊，一个好的环境可以让人变得更好，一个差一点恶劣一点的环境可能让事态变得更加严重。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谁也不希望每天绕开病房就是家里边的卧房，出了卧房又进病房，因为没有办法，这个结节可能春风吹又生形容的是植物的力量，可是结节呢它春风吹又生，您又作何感想啊？
0: 嗯，
2: 今天是活动最后的机会了，各位赶紧拨打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张林老师，哎呀您快帮帮我吧。
0: 怎么了？你别着急，你说怎么了
3: 老师啊？
0: 啊，
3: 哎呀，我就两天没怎么睡觉了。
0: 为啥呀？
3: 我哎呦，就看大家呀就一个一个都订成功了、
0: 啊、
3: 哎，我手里的钱呢就是哎呀干瞪眼凑不上啊，
0: 啊，
3: 急得我这血压都升高了。
0: 啊
3: 啊，现在吧我就差300多块钱、
0: 啊、
3: 就能买五盒二型呼吸素了、
0: 啊、
3: 哎，能给我多点时间不？
0: 哎、
3: 或者是先帮我预留出来，
0: 啊、
3: 可以不？
0: 啊啊，你那么的，别因为这点事儿上火啊！本来你血压就高，完、
3: 啊、
0: 你再上火，多那个啥呀？对不？那个我们这边呢，今天是报名多少，我就跟厂家要多少。但是你这份的话、
3: 啊、
0: 没问题，我能给你留下。你也差钱不行，我先给你补，没有问题。啊、哦，你说说你这个情况、
3: 啊
0: 我看看你这个够不够用啊，什么个情况我得先了解一下呀。
3: 啊啊行
0: 啊，
3: 不过您这说话说话我可就只相信能救我了。
0: 哎呦，别别，那我就是能做的我肯定做。您这么的钱吧、
3: 啊、
0: 无论多少咱们得花到位，咱们得见到结果。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情况让我心里有点底。对不？你别到时候你吃一半，你说你五盒也好，十盒也好，你吃一半，到时候没等治利索呢，没了，你回头600块钱可不行。你要是说我要是判定你这个情况比较重的话，哪怕我多给你整点，我多给你垫点都没事儿。你要是几万块钱我不行，那300-500的这个我还拿得起，啊，这个没有事儿。你先说你的情况，咱别有负担。
3: 好
0: 啊，
3: 好，
0: 哎，
3: 啊，我吧就是这多发性乳腺结节
0: 啊。
3: 还有肺结节、
0: 啊、
3: 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啊，
3: 完事还有肝囊肿
0: 啊，
3: 啊，我这身体里呀、啊，哎呀，长的都是坏肉啊！
0: 你看看，
3: 哎呀。这

0: 一些坏东西啊，就像割不完就野草啊，这是，哎呀，割一波又长一波。嗯，我本来吧就残疾人呐，就是一个月生活啊，就是我这月月靠低保生活。啊，幸好有邻居们的照顾啊，不然我就活不到现在呀。
1: 哎呦我的天！
0: 反正就是上次邻居给我上医院啊，医生说我呀再不管我这肝囊肿就要压迫胆管了。
1: 那么大了。
0: 哦，你说我这买米都紧巴，你说，哎呀，要是把这些坏肉都清干净，
1: 哦，
0: 你就是我不吃饭，攒攒个药钱，我也愿意呀，你说对不对？
1: 哦哦哦，你那么的，咱别那个啥，是人是铁，饭是钢啊，该怎么吃饭，怎么进补营养的，这个你应该要去。你那个啥，我那个跟孙总那边，我要了10盒。 我把我那5盒呢匀给你，你也不用给我钱啊。然后呢，你这不还差300块钱吗？我给你添上，然后我给你凑10盒。为啥呢？啊，你听我讲，我不是说别的啊，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情况，你要不说你的那个肝囊肿要压迫胆管了，我都没觉得你有那么大。那么大吧，你要是5盒，你比如说你这得一天吃2粒吧，你吃10个月不见得能完全的消掉。 那要不然你说我吃5盒停了，到时候你这钱不白花了吗？你说你想花600块钱，你说你200块钱你都觉得有压力呢，600块钱你去买的话，那你这个生活的负担就会更大了。所以你那么的，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我只要答应你，我一定给你弄利索了。就你这点结节和囊肿，你查完了以后哈，完你那个，你比如说你做完复查了之后，你告诉我，我看看到底有多大。 你不行的话，我跟孙总再去联系去。当然，那话都得是1年以后的事儿，你先吃着。这10盒怎么的也够你吃1年了。
0: 哎呀，太感谢了。
1: 哎，没事儿，没事儿，你这么的啊，你那个呀，我现在没法，没法，你那个什么，你不要留给导播信息吗？把你的地址啊、电话都给我留好，完导播这个电话一会儿传给我，我给他记录下来。 啊，完这个我特殊交代一下，那个什么呢，我那份儿吧还没到呢，所以你啊，你那么的，那个人家孙总安排你这5盒的时候好安排，我那5盒得等最后大家都收到了以后，我收到以后我再安排你，所以估计啊得10天左右的时间。 因为他的快递也物流，但不耽误你用，你拿到你就开始用，我给你再寄过去的那些呢，你就做个备用就行了。
2: 哎，好好，哎呀，太感谢了，先这么地啊，别的咱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到了啊。
0: 好，谢谢，
2: 哎，行了啊，导播跟那边给他给我记清楚就行啊。哎，好嘞，再见。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抢到了我们2氢护皮素，也感谢我们赵宁老师的爱心。本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错过今天再想要这么便宜的价格，这么高品质的2氢护皮素，绝不会再有。 最后的时间，大家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见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浓墨几招，且把浓火消一消，快快收起你那夏日的

0: 实在是出于一片好心，我敢对天盟誓啊！
1: 你拉你的刀吧！赌咒不灵，放屁不疼。我曾经跟那六个男人梦了3760个事，那没有应验一个。
0: 哎呀，老板人，别打了，别打了！
1: 哎呀，只管生气的那银子放哪儿了？
0: 银子不是在你那衣襟兜里的吗？
1: 谁呀？
2: 你
1: 是想求
2: 姨妈，你说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上台。赵老师，听着我，赵老师，快快！汪国，汪国，汪国！汪国，李支书，咋回事？张老师不中了。张老师到底咋回事？
1: 学生说这个上课的贼都在讲台上了。
0: 你有疯
2: 过？张老师
3: 正在给学生上课的张老师突然晕倒在讲台，被村支书等人赶忙送到马文广的诊所。马文广的妻子检查后发现张老师已经停止了心跳，没有了呼吸。正当众人以为张老师已经不行的时候，马文广要求再看看。
0: 等等，让我再看看，让我再看看。
4: 哎，那病人看病都是摸手了，那文广他在这摸腿了。
5: 哎呀，那人家文广有文广的道主。
0: 好嘞，哎，拿针。
6: 好。

0: 失踪了。
1: 哎，王石，
2: 这一陈可把人给救活了。
1: 咱俩都走吧。
3: 快！
2: 你想干啥？
3: 上课。
4: 张老师，你患的是脑溢血，必须长期住院治疗啊！
1: 快抢救！
5: 慢点，慢点。
2: 哎呀，志叔，张老师咋样了？
4: 缓过来，不过偏瘫了。
5: 哎呀，看看去，
2: 走，看看，走。看看。
6: 马文广不满意儿子马龙在给张老师看病过程中的表现，在对张老师的抢救结束以后，当场严厉地训斥了。

0: 儿子马龙。
1: 跪下。
2: 我，
1: 你今天看病的表现真丢人呐、啊！
2: 爸，我知道我错了，可我忍不住，一看见就想吐。
1: 你还记得祖师爷的话吗？
2: 记得。
1: 作为一个医生，恻隐之心何在？同情之心何存？你，哎，你就不配当个医生。

0: 前，
1: 去把祖师爷的大义精诚背一百遍。
2: 背，可是爸，一百遍
1: 背不完不许睡觉。
3: 哎，来救护车干啥？
4: 哎，这呀是大牛他妈要带大牛到县城大医院去看病来，这是要走啦。
5: 人家是咱村第一个下海做生意的，有钱
4: 有钱，
5: 那还不是想到哪治到哪治，想找谁看找谁看。
6: 慢点慢点，
3: 大牛他妈，大牛他妈，大牛他妈，你要走，好歹给文光说一声吧。
6: 说啥？他要是能给俺大牛治好病，我能走。这药也吃了，钱也花了，这病看的是啥？

0: 医院联系好了，专家也联系好了，我就不信看不好俺大牛的病。哎呦，慢点，
1: 哎，不能走，把药费请了再走吧。
0: 药费还好意思提药费，恁耽误了俺大牛治病咋说？钱我有，一分也不会再给恁。什么马三姐，
1: 哎，你
2: 龙龙，大牛他妈没能给大牛看好病，是我马文光医术浅薄，对不起。何莲，把药费全部退还。
1: 哎，爸。
2: 大牛他妈，这是大牛的全部病历，你带上，快心能用得上啊。
3: 大娘，大娘，大牛不哭，大牛不哭，不管花多少钱，妈一定看好你的病啊。
2: 会好起来的，听你妈的话，城里呀大医院条件好，一定能看好你的病啊。来来来，白白呀，给你一条长命锁，祝你早日病愈，恢复健康啊。
4: 谢谢白白，这是恁这几个月的药费，你点点。
2: 大爷他妈，
0: 这点钱我还看不上，走走走。

0: 老同学，
1: 哟，哎，金贵，
0: 金贵叔，
2: 给，这是你的三宝箱，原封不动退回。
0: 爷，这是，哎，
2: 买不动，没人要。哦，你在咱县推广这三宝箱的计划，不好办。
0: 啊，没事，买不动，这东西还是我的。
2: 哎呀，我说老同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你这还叫诊所呀？
0: 这
2: 咋都开成敬老院了啊？哎，老同学
0: 啊，
2: 我得请你帮个忙来。
0: 你啥事儿啊？
2: 出个诊看个病，
0: 病人是谁？
2: 哎，我表妹在咱县医院上班
0: 啊、
2: 哦。这两天接了个病人，
0: 嗯，
2: 是咱县的刘县长。
0: 哦，啥病啊？
2: 耳鸣。
0: 哦，耳鸣。哎呀，哦，金贵啊，
2: 啊，
0: 你看我这忙嘞走不开，最好还是让他来。
2: 耶，哎呀嗨，你还因为我单独叫你去看病啊？
0: 那。
2: 还得顺便说说你这三宝箱的事儿。
0: 哎，金贵叔、你放心，刘县长的病俺爸一定去。
2: 你看看。

0: 哎，就这么定，明天一大早我来开车接你。
1: 啊，不是，
0: 哎，就这么定。
1: 哎，
0: 再见。
1: 你，哎，行，
2: 施主，
1: 再见。
3: 你啥时候轮着你替我当家了？
4: 哎，爸，你听我说嘛，这三宝箱的事儿你还想不想办了？要是能给县长看好病，有县长一句话，全县推广三宝箱，你还用天天为诊所的经营发愁？
5: 文光啊，龙龙说的对，这也是个好事儿，你就去吧。
3: 好，我去。我去。
4: 哎，爸，
3: 哎，
4: 你看这一百遍太多，能不能少点？
3: 啊，一百遍。
6: 还愿
3: 天发大赐，福荫之心
5: 来啦，
3: 十愿不救翰林之苦，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贫贱贵富，长幼言迟，远亲善友，化一于之，普通一等。

0: 胡院长，生贵生情的赶上你家到了吗？
1: 胡院长，哎，胡院长，哎，胡老板。
2: 霍院长，你好，你好。
1: 您来干啥？
2: 刘县长是不是在这儿住啊？啊，
1: 是呀。
2: 听说哎，刘县长的病不好治，要给他请个专家。哦，
1: 是从省城请来的。哦，
2: 我也给他请了个专家。
1: 谁呀？
2: 马文广。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是我老同学马文广。
3: 哦，这位，
2: 哎，这是霍院长。哦，
4: 霍院长，
1: 你就是那个马大夫。哦，
4: 你认识我啊？
1: 早有耳闻，大名鼎鼎的中医世家马三吉，我能不知道吗？不过，刘县长他从来不看中医。
4: 不看中医？那是为啥呀？
2: 霍院长，你再去看看专家到了没有？
1: 好。
2: 哎，到了。哎，专家到了。哎，这就是专家。哎，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就是马文广，马专家，专业给县长请的中医专家。
5: 中医啊？
6: 胡院长啊，
1: 县长，
6: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看中医。那
5: 这，胡院长，你们的工作是这么做的？什么人都往里边领，万一是骗子咋办？你们能负起责任吗？
2: 你看，咋能是骗子嘞？你看，哎呦，
1: 马大夫，请你出去吧。
2: 老同学，你看这事，咱好心好意来看病的，你看这弄的。
4: 哦，金哥啊，你再给我说说你知道的刘县长的病情。
2: 好，你听着。

0: 对呀、啊，别说你那是三宝箱，就是那百宝箱，哎，到哪个时候？
1: 刘县长一句话，全县推销，全县推销。
0: 我说老同学，你那医术他们不信，我信。不过这刘县长他不看中医，哎，咱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你说这，哎呀，
2: 哎，等。
0: 啊，等，
2: 对，咱就在这儿等。刘县长对中医有偏见，哦，今天我要改变他的看法，要让他知道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能治病。
3: 刘县长，
4: 傅院长，
5: 从省里请来的赵专家对刘县长的病情也无可奈何，建议刘县长马上转到省城医院做进一步治疗。而刘县长又有重要的会议要参加，不能离开。刘县长的病情突然加重，正当众人为刘县长准备转院事宜的时候，马文广用中医按穴位的方法给刘县长做了治疗。
0: 哎呀，赵专家，你这，哎，
2: 县长，哎，等我躺下躺下，这一只还没捏呢。
0: 来来来，下来走走。这世界一下就亮堂多了呀，神奇，太神奇了。
2: 哦，县长，我再给你把把脉。
0: 哎呀，好。
2: 一个月前你感冒过一次，
0: 我都忘了。当时啊，吃了几片消炎药就好了。哎，就连我爱人他都不知道。
2: 刘县长啊，我给你开三剂药，你先吃着。
0: 好，好。
2: 刘县长啊，回头啊我再给你调调方子，你这二命啊就彻底好了。
0: 马大夫啊，你真是大国手。大国手啊！

0: 擅长，我把它叫三宝箱。哦，
1: 三宝箱，哦，看看看看。
0: 三宝箱里宝三件，烟袋子，不是八关器，还有那个刮痧板。这三件虽说常见，别小看，它能治颈椎病、肩周炎、咳嗽、胃病。咳嗽、胃病、腰间盘、前列腺、关节炎，用好三宝，一手延年。啊，县长，来，快下。
1: 哦，好好好。
0: 哎，好。县长啊，我们中医啊，讲究治胃病。哦，就是把疾病

0: 扼杀在萌芽状态。哎，哎，这个三宝香啊，你看，它非常实用。哎，
1: 这个时候，刚刚缓解病痛的刘县长终于睡着了，马文广却忘了提推广三宝香的事。
2: 你这三宝香的事咋样了？
3: 你
2: 出了会肯定还会弄啥？
0: 一
4: 张老师，
0: 二哎，
4: 一
5: 文广这两年
0: 二
5: 可没少给张老师费心啊，
0: 哎，
3: 他也不少受罪啊。
5: 哎，文广今天没过来呀？
4: 今天呐，县里有人来在镇说考察，他到村头啊去迎接人家了。
5: 是谁来了？
4: 听说是县长。
5: 哦，
4: 姓刘。
3: 哟，那可是个大领导啊！咱得赶紧大扫大扫，迎接县长。
4: 不用了，文广说了，该啥样喊啥样，不怕人家看。
3: 那可不中，俺几个都把这诊所当成自己家了，能为能中吗？
6: 是啊，那这是理解问题。
3: 放起来，
6: 动起来，
3: 放起来，
6: 放起来。
2: 哎呀，来，
3: 慢走，
0: 好，一，
6: 哎，二，歇会儿吧。
0: 张爷爷，你累了？
6: 孩子，我不累，是怕你累着。
0: 哦，再走会儿吧，一直不走路，你这条病腿会肌肉萎缩。我爸说了，要让你早点扔掉拐杖，自己走路。一。啊，
6: 也不知道那些孩子们在学校怎么样了。
1: 为了让张老师更好的恢复，马龙不仅搀扶着张老师走路，还拿来黑板让张老师试着练手写字。但张老师对自己写出来的字非常的不满意。
6: 这算个字吗？太丑了，没法见人了。
0: 张爷爷，我相信你一定能站起来走起来，回到学校，走上讲台。
5: 是啊，张老师，
6: 别说了。
0: 张爷爷，
6: 我天天走啊走啊，每天两个小时，到夜里躺到床上，不停地伸手握手使劲儿，想快点好起来。可两年了，这手连个字也写不成，这腿一步也迈不开，饭要人喂，衣要人穿，擦拭断尿要人帮，我活着就是个累赘。
0: 张爷爷，
6: 这辈子再也上不了讲台，教不了孩子们了，就剩下混吃等死了。累赘，累赘，累赘啊！
4: 哎，这不是大牛他妈吗？
5: 大牛他妈，那昨天文广还问大牛的病进一段咋样了。

0: 大牛他妈，快起来，快起来啊！
1: 。
2: 大齐，刚才你的话我都听到了，给，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拿着给大牛看病啊。
0: 这是刘县长，
1: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2: 拿着，
3: 大牛他妈，走，我陪你去看看大牛。
1: 谢谢哟，大牛他妈，你等等！
0: 啊，刘县长啊，我这心里有几句话想请教你。
2: 文光同志，请讲。
0: 要是大牛看病把这些钱又花完了该怎么办？要是再有第二个大牛、第三个大牛的，我们又该怎么办？他们找谁借钱呢？我十岁时俺娘得了伤寒，俺娘也会看病，她给自己开好了药方，可是没钱吃药。我守着俺娘，眼睁睁地看着她一天天地瘦下去，离开了我。这30年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0: 的事啊，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30年了，我们不断的改革和尝试，但是请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我们党和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龙王同志，听说村民欠你很多药费。哎呀呀，
1: 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啥欠不欠。
0: 你的诊所都成了养老院了。啊，
1: 是有几个孤寡老人常年住在这儿。
0: 好，参观一下你的诊所。
1: 好，刘院长，请。

0: 目光目光，张老师不见了。
1: 冬天里大雪纷飞，不忍继续拖累马文广的张老师选择了偷偷离开诊所，结束眼前的这一切。马文广和乡亲们发现后赶忙外出寻找。
2: 狂风吹暴雪降，夜沉沉入茫茫，

0: 到清宫门，下偌大的雨，留下也能避的呀，就请用我这把伞吧。
1: 只是君子
0: 你我不要紧。

0: 是谣传的吗？
1: 正是。
0: 你们要往哪里去呀？
1: 先送二位娘子到钱塘门，再送我到清波门，多给银钱就是。
0: 好好好，上船来吧。
1: 打了扶手，
0: 二位娘子小心些，船板有些滑。哎。

这三大件拿去，我该是来去就是。

0: 小娘子转来，小娘子转来。
1: 君子何事啊？是不是要饭？带我请呐。
0: 不是的，请问你家小姐她姓什么吗？
1: 我家小姐、她姓白。
0: 哦，原来是白小姐。你可知道我姓什么吗？
1: 君子你嘛、姓薛是不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你那把山上不是有一个大大的薛字吗？
0: 是是是是。
1: 你早点来，免得我家小姐就……
0: 是是是，小娘子慢走，小娘子慢走。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他姓什么吧？
2: 他姓
0: 白。不错，他姓白。
2: 怎么，你们不曾相识啊？哎呦，我当你们是一家人呢。
0: 有道是，相逢何必曾相识，
2: 风雨同舟是一家。客人张文谢开船了。

0: 娘子，
1: 官人，
0: 娘子辛苦了，快快歇息歇息吧。
1: 见了病人，如何歇息得了啊？
0: 哎，不要忘了，你可是幽云之身呐、啊。
1: 晓得，官人，这是什么？
0: 娘子连日劳累了，为父与娘子调制一碗参汤，特意与娘子调理调理身体呀、啊。
1: 官人如此讲爱，多谢了。
0: 哎，娘子说哪里话来？虚仙自幼孤苦伶仃，自得娘子才知人生之幸

0: 以为渡过长江了，除却是妖先赴我光。徐官人在家吗？
1: 请问你是？
0: 你就是徐官人。
1: 正是，请问师父法号？
0: 老僧法海。
1: 原来是法海禅师失禁了，不知师父到此何事啊？
0: 老僧是来看病的。
1: 我那娘子劳累了，歇息去了，
0: 休要惊动于他，请且不讲话。老僧是以施主你看病的。
1: 我有病啊？
0: 看施主满脸黑气，定是被妖孽所缠。
1: 妖孽哪里？
0: 就在你的身边。
1: 无忧啊，
0: 那岂止不速真，他本是千年的蛇妖苏化。
1: 像我那娘子乃是先德之人，怎说是蛇妖说谎。

0: 许官人休得要执迷不醒，我素贞他本是千年的社精。时机到，他定要害你性命，那时节你只有来世重生。
1: 老师傅啊，
0: 那白氏他为人温婉真静，老师傅将此话有本人听。老师傅将说此话也特意的不理解，看你执迷甚深，在世无益，待等端阳佳节，你劝他饮上几杯雄化酒，那是自然明白。告辞了。
1: 老师傅慢走，不送了。
0: 若有动静，去到金山寻我。

0: 姐，今日来端阳佳节，眼看事过周五，家家常一生狂，你我姐妹如何忍受？还是暂且躲避一时吧。
1: 青梅，我与玉郎情深似海，今夜。

0: 娘子，食材在店房之中，与伙计们共喝佳节，喝得十分畅快。他们要我进来代替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鄙人先干。
1: 啊，官人，为妻今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
0: 哎，娘子说哪里话来？今日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2: 今日怎能比得往日？你就别劝姐姐喝了。
0: 怎么？
2: 啊，姐姐身体不爽，再说她又休管人了。
0: 哎呀，说的也是，哎，只不过时日还早啊。青梅，你也劳累了，来来来，你也干上一杯吧。
2: 啊，你知道我是从不喝酒的。
0: 如此你就歇息去吧。
2: 我要服侍姐姐。
0: 哎，娘子有我服侍，你还是歇息去吧。
1: 是啊，青妹，你就歇息去吧。

0: 样
1: 子。今日一乡佳节，你我夫妻理应畅饮几杯呀。
2: 官人为其身体不爽，时时不能饮酒。
1: 哎，娘子平日海量，今日不饮，岂不让伙计们笑话别人呢？来来来，干上这杯吧。
2: 不能饮酒。
1: 干上这杯吧。
2: 不能饮酒。
1: 还是干上这杯吧。

0: 上，两句真爱快人意。来来来，再干上一杯，愿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1: 怎么，偕老百年？
0: 偕老百年。我养了
1: 啊，委屈今日不胜酒力了、
0: 你不妨事吧，
1: 不妨事，
0: 待我搀扶与你、
1: 不妨事，我还不曾醉呀、
0: 娘子，
1: 娘子，

0: 想我那娘子已有七月身孕，又见身体不爽，如今喝得如此大醉，这便如何是好？我不免去至药房，与他调制一碗醒酒汤，醒酒便了。
1: 许仙，取到红罗帐内看一看，你那千娇百媚的情。

0: 别样风光日映霞，娘梦生黄。此言下令旨升堂守坛城。娘设坛荒，师兄请了，
1: 请了。
0: 奉了师父之命，看守令旨仙草，你我巡山一样。

0: 敢擅闯仙山。
1: 县官呐、我乃白素贞，只因我丈夫身染重病，特来仙山采集灵芝仙草。
0: 灵芝乃仙家之物，岂肯与你？
1: 仙家乃慈悲为本。

白素贞，念念一片真心，赐你灵芝仙草，搭救你家官人去。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徐官人，你终于来了，
1: 原来是法海禅师，多日未见了。
0: 前些日老僧身染重病，险些见不到师侄了，
1: 但不知师父海地是什么病啊。
0: 老僧受了一场惊吓，故而病了。
1: 弟子和师父海地是一样的病啊。
0: 怎么施主也受了惊吓吗？老僧的言语应验日何？
1: 果然不差。
0: 那日你愿意死去，是那薄素贞到来仙草，方将你救活。
1: 像我那娘子去吃仙山稻草，救了我的性命。如此说来，他是个好人了。
0: 他哪里是来救你，分明是让你多活一世罢了。
1: 只是他已有七月身孕，难道也是假的不成吗？
0: 那蛇妖见你眉清目秀，人品端好，才与你结为夫妻。一旦你青春年华不在，失职啊！他便将你吞日射服，
1: 但不知有

0: 可接？
1: 归佛门自然可接。日我门来，
0: 明日如何？
1: 哎呀，明日就来不及了。
0: 哎，师父，你也太心急了。
1: 水火之中救人，我不得不急呀、啊哎。
0: 只是
1: 徒儿，虽为师。

0: 去，回家去呀。
1: 哎呦，
0: 你那国家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家可是

0: 官人已归日佛门，不能回去了。
1: 这如何是的？
0: 身为妖孽，竟敢违背天法，迷惑凡夫。
1: 恳求师父，念我已有身孕，即将临盆，就大发慈悲，放我那丈夫回家去吧。素贞之死，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0: 老僧乃是替天行道，拯救世人，不得不将你们的孽缘割断。
2: 好一个替天行道，拯救世人，姐姐不必推生人类，爱求于他，待我杀了

温暖，我诸子三人来至镇江，开设包货堂，即使救人去问出意，一心向善，我们何曾作乱？我倾其一切，肝胆欲碎，苦苦哀求于你，你不幸撮合，反叫我们夫妻拆散。出家之人无有慈悲之心，你还念的什么经？

此乃佛门境地，岂容妖孽哄行？再惹执迷不醒，可知青龙缠掌的我请护法神将捉拿蛇妖。

0: 山外为何寒沙连天？
1: 是啊，我不能告诉你，
0: 莫非是我那娘子找我来了？
1: 哎，被你猜着了，正是你那娘子前来找你，她长得好漂亮啊。哎，可是你那丫头娘哎老厉害厉害。
0: 哎呀，师父，他现在何处？快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吧。
1: 哎呀，这时候怎么能让你们夫妻见面呢？
0: 师父说你那娘子是个妖怪，
1: 她是个假的，
0: 可是她的情谊却是真的呀。我明白了，山门外寒沙连天，莫非是我那娘子与咱那师父交手不完成？
1: 师父派遣护法神将正在捉拿您的娘子，如今正打得难解难分呐。
0: 刁师父啊，刁师父，我那娘子如今已有七月身孕，怎能经得起这场鏖战？你就放我下山吧。
1: 哎呀，你下山干啥？
0: 我要去找
1: 哎，
0: 你帮谁？帮我那娘子，
1: 算了吧，你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
0: 哎呀，刁师傅，我与你跪下了。
1: 哎呦，
0: 陈师傅这会儿不在山上，我放你下山也就是了。
1: 多谢小师傅，
0: 随我来。这儿有条小路，你快快下山去吧。

0: 姐姐，你怎么样了？本来疼痛，寸步难行，
1: 像是就要分明了。姐姐，且到前边桥头休息片刻，你看如何？

想当日我与徐郎雨中相遇，也曾路过此桥，如今桥未曾断。

0: 来吧，
1: 好。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那是人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上俺姐妹？
1: 哪有这事？
0: 今天也带

姐，他哪一次能吃不是中途变卦，你也太轻视。

0: 柳七天，我姐姐已把真情实话都告诉你了，快去找你那八害师傅去吧。姐姐咱们走。
1: 青妹，娘子这样。娘子，千错万错都是许仙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

我再也

是教管任威业之息，我和众乡亲见了。

你去照顾亲友，我们即刻就到。

你与不俗贞孽冤一段，为破相府

0: 将不速阵压在雷峰塔下。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啊，
1: 有格外了。
0: 啊，啥呀？
1: 有格外了。大白。
0: 哎哎哎！
1: 你笑死了。
0: 哎，知道又算了。闺女，恁爹恁娘都好吧？
1: 哦。
0: 嘿嘿，好好啊。二胡呢？
1: 他，一会儿就来。
0: 好，你先领秀哥到我房间歇一会儿，等二胡来，我叫恁。哎，
1: 走。
0: 哎，小闺女，哎。
2: 哎，嘿啦啦啦啦啦，嘿啦啦啦，江湖出彩霞呀，
1: 爹。
0: 哎。
1: 刚才当着秀哥的面，我没敢说。老二啊，还是不同意跟秀哥登记。他又去找那个李淑珍去了。
0: 不管他来不来，今天都得登记。
1: 爹，这事儿你可得做主。要不是恁老俩愿意，我才不管这闲事儿了。到时候我可不去跑着要钱退东西啊。
0: 哎，你放心，今天登了记。上就结婚，
1: 那中，那我到门口看看啊。

0: 去啊？
1: 请我在税关等你呀、
0: 啊。啥事啊？
1: 大白，
0: 啊，
1: 我要等你结婚。
0: 哦，介绍信。
1: 哎呦，
0: 哎，这嫩房嘞？
1: 去开介绍信去了，马上就到。
0: 啊，好，那你先等一会儿啊。哎，等一会儿啊。哎、嗯。
2: 哎，快点啊，你快点吧，快、啊，快点，快点！
0: 你等一会儿啊，哎，
2: 妈妈跟你说了，
1: 圣诞节了，
2: 还开啥节？好
1: 了，
2: 进去等你吧。
3: 大嫂，这叫税务院办他结了婚，总是红大。哎，我这因为咱爹是办登记了，就开红门了。
2: 哎呀，你快点吧。
3: 姐，
0: 哎，哎，你先等一会儿。暗房还没有来啊，
1: 来了，
0: 哎，
1: 就是他，
2: 慢点，
1: 怎么，是男的吗？
0: 啊，你就是李淑珍呐？
1: 哎，
0: 嗯，听说过，哎，听说过，哎，在哪工作呀？
1: 卖衣服了，个几户。
0: 哦，
3: 姐，咱俩商量了，等结婚以后啊，赶紧办个养子账。
1: 嗯，
0: 好、
1: 哦、
0: 好。
1: 哦
0: 嗯，好，哎，想的不错呀，哎，那资金都准备齐了、啊。
1: 前几年攒了点，俺准备银行再贷些。
0: 哎呀，这我家的经济条件可是不好啊，那不怕将来受罪？
1: 爹，大白，钱是人挣了，这条件差，可以改变吗？
3: 爹，只要养殖场办成了，咱家很快就会富起来。
0: 嗯好，嗯，好，哎，只要你们两个同意，我，哎，某一天，哎，
1: 来来，
0: 我给你俩办手续啊。
1: 这样。
0: 哎，你学啥去？啊，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不坚决。
1: 哎、不，
0: 那不等算了。
1: 不是，
3: 姐，等，
1: 等，
3: 是不是？
0: 哎，
3: 这有骗。
0: 你们可商量好，这是终身大事，将来可别后悔。
1: 大白，来
0: 啊！哎，好好好好，哎哎，
2: 姐，那秀哥还等不了？
0: 那等不咋了，这现在又不行包办强迫。哎，这秀哥的工作，
4: 回头我去说啊。
0: 来，把你们的姓名、年龄填上啊。
1: 爹，
0: 干什么你？干扰公务，来点俺个侄儿，
1: 哎，
0: 摄影照片拿来，
3: 行、
0: 哎，
3: 哎，姐，不行，
1: 哎，大白，
3: 姐，
1: 这咋不行啊？
0: 那你那头靠他肩膀上干啥？重照一张，
3: 严肃点，这是往结婚证上贴了，
0: 姐，这样吧，等摄影照片洗出来办好，让二虎给你送去。
1: 这，
0: 你学啥去？我就关注这了，还能办不上，放心吧。
3: 哎，就是
0: 啊。
1: 那好，大白，
0: 嗯，
1: 俺先走了啊。
3: 好好好，
2: 中不中啊？爹。

0: 啥了？
1: 不记呀我。
0: 李淑珍，
2: 他还啥事儿？
0: 一个闺女家摆个衣服摊儿，有几干净，风会三会，戳戳红红，丰富成事实，能是正经人儿。哎，你看，
3: 哇，前叫李淑珍等，后叫老二等，
0: 等会儿咱再叫秀娥等，然后把李淑珍这一行一摸。
4: 爹，
0: 爹，你明白了？
4: 爹，这犯不犯法呀？
0: 这是在农村，只要秀哥和二虎一结婚，就没人去追究了。
4: 走走走，那我去找秀哥啊。

0: 你们怎么
1: 卖他？我不卖他！我不卖他！我不卖他！

0: 血给楼梯头扒住了，你往哪儿去啊？眼看着娶亲的人就要回来了，赶紧换上衣服下楼拜堂。
1: 娘，你这是要逼死你儿子啊？你
0: 我逼你死？说这话你也不怕坏良心呐？啊，这我要让你死，这一生下来就把你亲到那鸟粪里亲死了，还吃苦受累拉着你这么大呀？我这前世是做了啥孽了？这辈子让我跟着操心受气，这我还不如碰头死路了呀！
1: 娘，
0: 你出去死，你出去死！

0: 山九阁九十天仙我也不要，李叔臣九十抽八怪我也稀罕。
1: 你洪小阳你这么大人呀，我从没有大声超过你一句啊啊！现在你长大了会爷的娘了，今天这事儿你要是不答应啊，我就捧死到你跟前。你
2: 不是啊？
1: 哦，大妈，你们这是干啥呀？
3: 你是
1: 哦，我是二胡的同学，我在
0: 连
1: 锁工作啊。太听二胡要结婚，这不赶紧来了。大妈
3: 啊，
1: 一份玻璃不成敬意，请小拿。
3: 来都来吧，还送啥礼呀？
1: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呀，我说老兄啊，这结婚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太不够意思了吧，哥们儿？
0: 我都快急死了，谁知道你在哪儿啊？
1: 这事儿不怨他啊，这是恁大伯临时决定办事儿了，这谁也没来得及告诉我。
3: 哦，
1: 哎，我说老兄啊。这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这个连件新衣服也没有换，真是新事儿新烦呐！
0: 家人逼我，你来讽刺我呀？
1: 这不愿意，为啥还要匆匆忙忙结婚呢？他爹不答应你呀！年轻人的事儿，管他干啥，让他自己谈。

0: 是个卖衣服的个体户。
1: 哦，
0: 我甭跑。
2: 你瞎说个啥呀？你
1: 大妈
0: 啊，
1: 这多甭不好有啥根据呀？你看这人家都那样说，哎呀，那你呢？这要说这一个大闺女家，整天搁外面东奔西跑的，这难免人家说闲话不是？大妈，那有人看不惯，告他来要。
0: 你看，这我也说不清楚了。
1: 哎呀，大妈，你放心吧，这俺俩的关系啊最好，这件事好在我身上了。
0: 那先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呀，我说老金啊，那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也不要太死心眼了啊！何必惹大伯大娘生气了？
0: 哎呦，听，那看人家孩子多懂道理。
2: 这一百趟啥都完了，我
0: 完了
1: 啊？
0: 啥完了？
1: 哎呀，完不了！哎呀，这晚上还得入洞房来，是不是？
0: 什么？那傻孩子啥都不懂，
1: 看他啥都不懂，是不是？我跟你说，晚上不定等你，你想办法逃出去。
0: 打不中啊！就怪那同学说了。

0: 恭喜恭喜。
1: 我该走了。
0: 孩子，你刚挨咋就走啊？你
1: 大娘，这今天不行了，往后的日子呀还长着嘞，我会常来看你的。老兄，咱后会有期呀。拜拜。
2: 我一会儿都来，一会儿都来。
3: 好好，人来，快下去啊！
2: 啊，你站住，站住！你
4: 啊，雨倩，雨倩，雨倩，雨倩！
5: 爹，啥事
2: 啊？老罗，你给我下楼办。

0: 在我下堂堂上打招，
1: 嘿，站住！我看见你了，我在明处，他在暗处，电灯不能照。

0: 哎呀，你老太太呀，都快把我给气死了。
1: 昨天那是我，他一见新娘子啊，都把人家给忘了。
0: 只要狂野这种，
1: 有点声，恁爹刚过去。
0: 啊，咱爹在哪儿？
1: 叫我一个土克郎把他指挥到那边去了。哎，二虎，
0: 哎，
1: 你的太太呀？
0: 别气了，都怨你。
1: 怨我？

0: 接触了我对你的怀疑。哟，二胡，你来了吧？来，起来，坐那歇歇。
1: 好。
0: 二胡，哎呀，我说刘二胡啊，刘二胡，你说恁爹他是咋回事嘛？当了一辈子干部了，他啥道理不懂啊？无伤不过，无忠不富，刘庄小弟哪一个不是出了种地，都是靠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富起来了？
1: 哎呀，李淑珍呐，李淑珍，说法也白搭，他就认为做生意赚钱不是本地人干的事儿，庄稼人就应该。
0: 哎呀，不做生意咋了？不迈一步是国家提倡政策允许了。再说，我不坑不骗，照常纳税，那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呐。那我要是不迈一步，那咱这养殖场啥时候能办起来呀？
1: 说了，他太不同意了。他害怕将来厂子办垮了，把俺家那两层楼也给搭进去。
0: 那你说咋办吧？
1: 咱俩结婚吗？
0: 咱俩结婚？哎呀，人家都知道你和山秀哥结婚了。
1: 咱俩亲自登的记，不信可以去查飞机查纸印。
0: 你呀，你真是个死脑筋。恁爹既然敢跟你和秀哥结婚，他呀在中间一定早有鬼。
1: 鬼
0: 啊？
1: 那你说他？
0: 告他，告恁爹。
1: 啥？告俺爹？
0: 啊？
1: 这不中，这不中。俺爹不是坏人。
0: 咋？你后悔啦？那你说咋办吧？
1: 淑珍，
0: 嗯，
1: 咱们先躲起来，等过两天再说。
0: 咱躲起来
1: 啊？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那这样影响也不好啊。
1: 哎，
0: 二胡，
1: 哎，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不是一个商量吗？
1: 哎，就是啊。
0: 好，现在就去火车站。
1: 好嘞，走走走。

寒，我情。

0: 干爷，你待着干爷。
1: 我在这等你啊。
0: 你胡说，你等我干啥？
1: 我在这等你去结婚证啊。
0: 啊，结婚证
1: 啊。
0: 什么结婚证啊？
1: 大白，你忘了前两天还去登记，你不是说办好了现在来吗？
0: 还就没那回事
1: 啊。
0: 李淑珍
1: 啊，
0: 我警告你，俺二虎已经结过婚了，你要再来纠缠当第三者，我就告你破坏别人家庭。
1: 告我？我和二虎已经登过记了，你为啥还要逼他和别人结婚？
0: 你们等有啥证据？
1: 你
0: 二虎和秀哥结婚，手续完备，光明正大。
1: 啊！
0: 况且二虎不认同意。
1: 你
0: 都有？
1: 啊！
0: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那几千块钱我不用白花，你花你愿意，跟我没关系。
1: 花大
0: 头，你那钱我想花着不干净。
1: 刘大白，不干净，我偷人家了，抢人家了。
0: 夫人，钱留着咱们自己花。
1: 咦，
0: 人活脸书活皮呀，没见过你这个不顾脸面的狗东西。
1: 大白，

0: 玉妾，
1: 他害是不迟，
0: 你还是好好劝劝他，让他心里想开点。这眼看我这两天人都瘦了，老二也太不像话了。哎，娘娘，老二回来了。老二，虎子，妈，去哪儿了？去哪儿了？他爹，虎子在哪儿着火了？老二去哪儿了？
1: 哎呀，你倒是说呀，
0: 快点说呀，
2: 我俺去。

0: 哟，这可丢死人了呀！这对媳妇可咋说了呀？你说该咋办呢？
1: 这个事儿，先别让媳妇知道，先叫他们原料房再说。
2: 家里人吗？
1: 雨姐，看看是谁？
2: 爹，秀哥他娘来了。
1: 啥？
2: 亲家。爷，那二姨来了，亲家。亲家，坐，我在这儿。哎，雨晴呢？给那二姨打碗鸡蛋茶去啊！
3: 自己人忙活啥了？哎，亲家，坐呀，我立着干啥？
1: 哎，中，坐。哎呀，亲家母，哎，你个大忙天，你看你来了，你看。
3: 哎呦，我来看看。
1: 亲家母啊，恁先说说话，我到集上
2: 去吧。你去吧。

0: 这闺女，想娘，娘不是来了，哭啥了，也不怕人家笑话。哎呦，亲家，
1: 啊，谢母，
0: 这孩子从小没有离开过我，这他离开几天呢？你看，他都笑成这样。娘。亲家，
1: 啊，亲家母，
0: 那这，是咋回事呢？
1: 这，
0: 亲家呀，
1: 这个，
0: 闺女，有人给你气受了。亲家，
1: 啊，亲家母，
0: 他小两口。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妈，这是咋回事呢？
1: 亲家母，这叫我咋给你说了？这，
0: 亲家。
1: 啊，亲家母。
0: 孩子，惹恁老俩生气了？
1: 哎，没有。
0: 幸是我咋教育你了。要你端东哥嫂孝敬公婆，这才结婚几天呢，你都惹恁公婆生气，你给我爬过去。娘，这个闺女，你说这是咋回事儿？不愿意说，那好，我走。
1: 亲家，
2: 我在右华马门，
0: 你给我过去，我瞒着这个闺女。

0: 心儿，我有话告诉你，你可知女儿我？
1: 你走。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亲家母，亲家母，都怪我们，没把孩子教育好啊！啊，回头我一定好好管教他。年轻人，过一段会回心转意的呀。
2: 你放着吧。

0: 大爹，你坐那儿歇会儿吧啊。
1: 好，你也歇一会儿吧。
0: 中午咱都歇会儿。

把他身。

0: 哎，二胡，刘二胡，
1: 啥事啊？他爹，
0: 于谦呐，
2: 爹，啥事啊？
0: 恁去把秀哥二胡叫来，今天我要在家办公，处理家庭。

0: 你们两个先下去，啥时候穿啥时候再来，严肃点儿，随穿随到。这个啊，这俗话说呀，家丑不可外扬，今天呢就不叫你们到乡政府去了，到乡政府还得我处理啊。今天咱们在家把这场官司断断。这我今天来这也不是恁老公公啊，也不是恁爹，我是代表的乡政府民政官来问案。这有啥话你们都说说。刘二虎，你先说。
1: 我没啥说。
0: 山秀哥同志，你说。
2: 长老了啥不清楚，还用我说？
0: 咱今天是国堂问案啊，有什么话都当面说啊。
3: 那啥好事啊，再翻腾一遍老后庭。
0: 报是肃静，旁听人不能随便发言。
2: 好，我说
0: 啊，
2: 不要哭
0: 、
1: 秀哥，看到你痛哭我心里也很难受，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咱俩根本就没任何关系呀。
2: 没关系，我咋跑到俺家来了是哪个龟孙用汽车把我拉来了？
1: 是俺爹。
2: 拜天地如同房也是恁爹。
1: 那是他们逼着我干的。
2: 既然不愿意，为啥还和我登记？
1: 谁和你登记了？咱俩根本就没有手续。
2: 什么？
0: 你

0: 你爹我管结婚登记，能办违法事儿？没有手续能给人家结婚？你看，这是你们的结婚证。嗯，
1: 别哭了啊。
0: 嗯，
1: 这是假的，这是假的，啥？
0: 这是假的呀！上边盖着乡政府的大印，弄是假的，就是假的。现在要假戏真做，
1: 我不同意。
0: 我那你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我抗议。你这是知法犯法。单秀阁同志，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永远不会成为你的丈夫。
2: 你把我害了，认不认，跪不跪了，还当我多留恋你呀、啊？我也实话告诉你，这场官司不断情，我绝不会不清不白的离开恁家。
1: 嗯，
3: 秀哥，
1: 秀哥，秀哥，你便秘了，你。
0: 你个畜生！
1: 打吧，大人，
3: 他犯法，
0: 我离去，放开。

0: 挑些香房设饭往一块儿捏。
1: 你想你
0: 偏不写，
2: 本在将把你
0: 推大去。
3: 他爹，
0: 我告诉你，
1: 现在生命已经做成书法了。
0: 这桩婚事你不愿意也得愿意。有法律收拾，
1: 包办的婚姻我坚决不承认。
0: 混蛋！我跟你说，今天你不承认这门亲，我就不承认你这个儿子。
3: 他爹，
0: 这不是你的家，你趁早给我滚回去！中不中？
3: 他爹，你消气儿啊！滚！还给爹整个腿，你不拉倒？你把他爹给气死，
4: 小祖宗啊，你就跟恁爹说个软话吧啊！你看把恁爹气成啥了？
0: 滚滚！
3: 哎呀，他爹，
1: 爹啊，因为婚事惹恁老人家生气，孩子我不孝顺。
3: 他爹，你看看孩子给你赔不是了啊！
1: 我谢谢恁二老。把我养活这么大，可是这门婚事我不会同意。
0: 是啥？
3: 他爹，他爹，他爹。
1: 二老要保重身体，千万没有生我这个不孝的孩子。
3: 胡子。
1: 大嫂，俺哥不在家，两位老人往后就靠你伺候了。兄弟，我谢谢
3: 五子。

0: 不会了。
1: 你姓骚？
2: 是你呀、啊？
1: 你来俺家干啥？听说大白。

0: 玉心嫂，你别急，你听我跟你说嘛。
1: 还不急？你还没把俺公公给气死，俺还没找你算账呢，你倒找上门来了啊！
0: 有账不怕算，这不我来了。
1: 呀哈，这到底是走南闯北了认误头啊。好，有种你等着。九哥，勾引你男人的人来了，快去认识认识吧。
0: 快去。听你说话放尊重点。
2: 九哥，你把二胡还给我吧。
3: 九哥，
2: 人心都是肉长了，你不会只顾自己不管我的死活吧？
3: 九哥，
2: 我求求你了。
3: 九哥，
0: 你对这种包办的婚姻很满意吗？
2: 满意。
0: 那你满意二胡他自愿吗？
2: 他
1: 当然自愿。
2: 他当然自愿。
1: 不自愿也不会到他家相亲，也不会和他登记结婚，
4: 闺女，走吧，别来找俺二胡了，走吧。
1: 啊，不能走，把话说清楚再走。
4: 哎呦，玉琴呐，你就别火上浇油了，中不中？
1: 哎呀，我偏要说嘛，我妹子受人欺负，我不能不管。
0: 那好，咱今天当着秀哥当面鼓对面锣，把话说清楚。
1: 俺啥时候没背着藏过呀？
0: 你
1: 咋？
0: 好，请问你领二姑到单家相亲的时候事先跟二姑说了没有？
1: 他爹不让说。
2: 没说。
0: 再问，二姑回来的路上他说不愿意和秀哥结合，你没敢告诉秀哥吧？
1: 他不愿意跟你说了。
2: 他跟你说了？
0: 对，是他亲口告诉我了，他还让你转告秀哥，我们已相爱多年，秀哥介绍人没敢告诉你吧？
2: 妖精，
1: 你造谣！
0: 是我造谣，还是你欺骗？不用我多说，至于等怎么办的，玉琴嫂，这些事实你敢跟秀哥讲清楚吗？
1: 屎盆子往我头上扣也办不到。秀哥，我问你，你是要认还是听他的？
2: 我要认。
1: 那好，跟他拼了。
3: 秀哥，

啊

0: 格，秀格，你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这事儿要是搁着我，我就上告法院。
1: 上告？
0: 还要让他们赔上名誉损失费。
1: 名誉损失费？
0: 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1: 可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结过婚的人，谁还能相信我是个闺女了？
0: 秀哥，只要你自己相信你自己，我相信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会相信你。
1: 淑珍，你说下去。
0: 秀哥，秀哥，请记住，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走什么样的路要靠我们自己选择。你好好想想吧，如果需要我帮助，我会尽力而为。

0: 出啥事了？
1: 这九哥啥了？
2: 啥呀？快快快快掐命中！哎，命掐的。

0: 秀哥，有事儿啊？
1: 我找恁有话说。
0: 哦，他爹，他爹，他爹。
2: 又叫啥了？哎呀，
0: 他爹，那秀哥找你有话说。
1: 我来恁家一个多月了，想是不是活不活呢？准备拖到哪里？哎，
2: 不是潘玉庆去叫恁爹了？等他来，我们商量看咋办。
1: 我自己的事儿，你找俺爹商量啥？
2: 恁俩定亲，就是我和亲家俺俩商量决定的呀。
1: 你们还要包办代替呀？
2: 你说咋办了呗？
1: 两条路，一，咱到法院打官司。我告你弄虚作假，包办代替，一张全是骗取婚姻，知法犯法。
2: 那第二条路了，
1: 让恁儿子向我赔礼道歉。
2: 中中中中，
1: 看错误，
2: 好，好，好，
1: 还要赔上我的名誉、寻事费，
2: 啥？
1: 10,000元？
3: 啥啥啥呀？
1: 啥呀？
2: 10,000？
1: 10,000，公了私了任恁挑，我等你们的回话。
4: 哎呀，他爹呀，这都要10,000了呀，这就是把这的家业可大可大。我也不至于完呢，真的。
5: 恶渣，这是恶渣，肯定要背后

0: 锁呀，找锁呀。哎，
1: 雨倩，你回来啦？
2: 这回可算丢大任了。
1: 亲家了啊？亲家了
2: 啊？亲家了。这回呀，可是丢大任了。
1: 咋了？
2: 非得把我撵出来了。雨倩，
1: 那亲家到底还来不来呀？
2: 来气儿。
1: 是不来。
2: 哎。俺二姨夫说了，如果二姑不亲自登门认错，人家家可要来人了，先把咱这东西啊都扑啦扑啦，然后再告你到法院，告你个依仗权势、执法犯法、骗婚大罪，叫你如鱼坐牢。
1: 我，
2: 哎呀，大爷。
0: 哎，胡大姐，别哭了，别哭了，哭也没用，谁叫他养出这种儿子了？
2: 哎呦，这可咋办嘞？就叫你坐牢了呀，这咋办啊？
1: 哎，雨倩呐，你去找修哥谈判谈判。我看真不行就离了。
2: 雨倩，宁缺十座庙不缺一桩婚，我是当介绍人的，管成不管算，就是俺那老二还闹我一辈子了，我再去得罪秀哥呀，该咋办那老俩商量吧。
3: 雨倩呢？
2: 弟弟。
0: 哎呀啊，
3: 大伯，
1: 谁呀？
3: 是我呀，大伯。
1: 你来了啊！你给我出去啊！别脏了我家地皮！
3: 你可别急呀，他弟。大伯，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你呀。
1: 不行啊！你啊，
3: 胡子
0: 娘，
3: 胡子
0: 娘，
3: 你回来了，孩子啊！
1: 娘，你是俺爹。
3: 哎呦，这孩子刚回来，你就不能给我好气儿啊你？
4: 大伯，我今天来，倒要问问，我到底什么地方惹你了？你对我生这么大的气？
1: 还有脸问？勾引有夫之妇，非法同居。
0: 爹，那是有脸无赖。那不分不起来，
4: 我不会非法通缉，你抓住了！耶耶耶耶！
1: 还用我去抓？那派出所，请你干啥？
4: 你想对我挑战，目的没有达到，就对我造谣使唤，陷害。
1: 那二虎为啥半夜住你房里？耶耶耶！
4: 那天晚上。二虎他气愤交加，不思饮食，高烧不退。
5: 淑珍他日夜守护，熬夜打针。
4: 想到那些香条、竹竿和赖皮狗，他们借机生事，
5: 叫来派出所的人，无赖我们非法通缉。
4: 就是派出所的结论，证明。
5: 看看吧，
1: 简直是胡闹！
4: 我万万没想到，你老人家也拿这些药烟。来威胁我们。
3: 闺女，你可别急，慢慢说啊。
5: 淑珍，不说了，咱们走。
3: 哎呦，这刚回来咋又说走了呀？
4: 大伯，我和二姑自幼恋爱，你一时不同意，我们可以等待。可我万万没想到，一个国家干部竟然利用职权弄虚作假，置当地国法也不顾。
5: 你胡说！
4: 我不说。
5: 你有啥证据？
4: 证据就在你手里。我和二虎登记在前，他和秀哥结婚在后，是你同样还住包办代替，洗假照片高价登记，你敢说没有？
5: 这
4: 什么？
5: 那
3: 对，
5: 别看
4: 你
5: 这是
4: 你敢把登记本拿出来吗？你把二虎关禁闭，强迫他和秀哥卖田地，剥夺他的人身自由，你敢说这不是事实？
5: 这
4: 什么？拿什么？你！

0: 二夫和九哥成家，二夫不从，你就把他赶出家门。你敢说就不成？你个老东西呀、啊！
1: 是。
0: 现在你就急急地让施家压力，
1: 你是骨肉，
0: 就凭着桩桩件件，俺即可告到纪检委，投诉到法院。
2: 闺女，不敢去告啊，闺女啊！
3: 好，要告你就告出来。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你们大伯呀，平时就是那个脾气，你消消气，慢慢说啊。大娘，
1: 哎，
0: 我今天来，一去看看大伯的病，二去请他看一份材料。那是我写的状子，请你看看哪些事实有出入。如果你没有异议，我就寄到中纪委，寄到县法院，咱们准备打官司。
1: 闺女，不敢去打官司啊，闺女啊。
0: 那是我复印的材料，你死了我还有，我等着听你的回话。阿红，咱们走。
2: 走。自己种萝卜自己做。

0: 他娘，
1: 哎，
0: 去把我的提都拿来啊！哎，再装两件换洗衣服啊！
1: 好。他爹，
0: 哎，
1: 你这是要往哪儿去呀、啊？
0: 哎，大娘啊，那李淑珍说的，我嘴上不承认，心里不得不服啊。我不许作假，执法方法。我别等人家法院来传，我就投案自首吧。我，
1: 他爹呀。这一回你真的要去坐牢了？
0: 那我愿意去坐，但坐不坐能有我？这是我我自首啊。
1: 大爹呀，这你走了，这休哥的事儿该咋办呢？大爹呀、咱这前世是做了啥孽了呀？养了这个无依不孝的儿，咱当老了跟着操心受气。
0: 大娘，别哭了，
1: 还不如养个闺女省心嘞。
0: 胡大娘，
1: 哎，
0: 你说啥呀？
1: 我啥也没说呀。他爹，哎呀，他爹，你咋了？他爹，他爹呀，你咋了呀？他，
2: 叫一声。
1: 不行，哎呦，快来呀，人爹疯了呀，你进了。
2: 哎呀，你叫啥了？这谁疯了？
0: 大娘
1: 啊，
0: 你想要一个闺女？
1: 看你说了吧，那我都61了，还能再给你生个闺女啊？
2: 哎，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
0: 哎，胡大娘啊，哎，
2: 我这说呀，
0: 办法有了，
1: 有了！哎呦，他爹，
2: 胡大娘啊，
1: 啥班啊？他爹，
2: 干脆呀。把秀哥认作亲闺女，将来出嫁反打他。
0: 玉琴，玉琴，玉琴，
3: 爹，
2: 哎，
3: 那老俩商量好了？
2: 玉琴呐，跟那娘俺老俩商量了，真不行了，把秀哥认作亲闺女，将来出嫁反打吧。
3: 这叫啥主意呀、啊？
2: 你看，结婚二胡不愿离婚，秀哥闹鬼。这样闹下去啥时候是个了了？
3: 那咱娶的是媳妇不是闺女。
2: 哎，现在不是讲安定团结了，
0: 这也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2: 总比让恁爹去蹲监狱强。哎，你看看李淑珍呐，连上稿材料都写好了，你看连你一捎带都告了。
1: 爹，你可得做主，当初要不是恁老俩愿意，我才不管这闲事了。
2: 玉琴，玉琴，只要秀哥这图能说住，李淑珍就不会告我，最多受处分，也不会蹲监狱了。他俩那事我也再也不管了。我
1: 给秀哥

0: 他说错了？
1: 没有，怕他不愿意。
2: 啊，李静，那你再去谈判谈判。
3: 爹，啊，光哭，雨沁说不上话。
2: 说不上话。
4: 哎，叫他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啊！
2: 这桩婚事都是大败，我害不了你啊！
0: 现在说这有啥用？别说了，
4: 哎，不说了，不说了，哎，事情已经过去了，咱呢还得应该想想看，哎，想想看，
2: 哎，秀哥，要叫我说，你和二虎这桩婚事，哎，就拉倒算了。
0: 啊，也想让儿子说话，
1: 秀哥呀，你别急啊，
0: 还不急，那一家儿合伙欺骗我。
2: 秀哥，
0: 走吧，咱到乡里到县上打官司。
1: 闺女，哎呦闺女，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能打官司啊，闺女。
2: 哎呀，反正错误也错了。
1: 哎，这错了了。
2: 那这样闹下去，啥时候是个了嘞？
1: 这啥时候是个了嘞？
2: 俺老俩商量了。
1: 商量了。
2: 你现在处境确实很难，回娘家也不好说。哎，俺老俩一辈子没个闺女，你要是不嫌弃，就认作俺的亲闺女。你
0: 啊，这就算拉倒

0: 去吧。
1: 丫鬟姐，你家夫人性情可好？
0: 是，她可是个迟宅念父之人呐。
1: 哦，阿弥陀佛，遇到善人了。
0: 善不善呐？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2: 你会做八珍汤吗？
1: 会做，会做。
2: 哪儿的人呐？
1: 陕西平阳人士。
2: 听口音倒像平阳人士。家园，带他下去，赶紧给我做汤。
3: 老姐姐，随我来。
2: 回来，叫他把手洗干净了点。
3: 是是。
2: 臭着一身的脏样，哪儿配做我们平阳府的人士？做出八珍汤啊，还不定是个啥味儿嘞。
0: 夫人，你什么山珍美味没吃过？为什么偏偏想喝那平阳府的八珍汤？
2: 嗨，实话告诉你吧，这汤啊我也没有喝过，只听你们老爷三天两头的念叨，简直把这汤给说深乎了。明天不是你们老爷的寿诞吗？到时候啊咱也给他们弄一手。哎，去看看汤做好了没有。
0: 夫人，哪能那么快呀？
2: 一碗汤要做半年呐，到我这穷泡来了。
0: 夫人你别急，我这就去催啊。老妈妈，汤做好了没有？我家夫人可等得不耐烦了。
4: 来了来了。
2: 呈上来。
1: 是。
2: 这甜不甜，咸不咸，酸不酸，辣不辣，这叫什么汤啊？
1: 这叫八珍汤啊。
2: 呀呸，这叫八珍汤啊？这简直是他娘的喂猪的烂菜水。
1: 夫人，我家的八珍汤就是这样的滋味儿啊。
2: 什么？汤没有做好还敢给我顶嘴？
0: 夫人，容他再做一次吧。
2: 再做一次？让他来糟践我的东西来了。
1: 夫人，
2: 你给我跪下。
1: 夫人，
2: 跪下。
1: 夫人开恩，夫人开恩。
0: 夫人，这汤不好喝，咱不喝了。夫人你消消气，你烧香念佛的时辰到了。
2: 阿弥陀佛。
0: 老妈妈，快快谢过夫人的教训。
1: 多谢夫人教训。
2: 听我告诉你，这汤啊我也不喝了，明天是你们老爷的寿诞，命你到前边看守府门，提下员工好去给我打扫寿堂。
1: 是是是是。
2: 回来，我还没有说完呢，你慌啥慌？
1: 是是。
2: 有人前来送礼，只收礼单不收礼物。
1: 确实违和。
2: 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记住了。
1: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呦，今儿个呀可累着我啦。
0: 夫人你快歇会儿去吧。

0: 好命苦
1: 啊！门上有人么？
0: 哦，鬼差是哪个府上的？
1: 洛阳通判周老爷命我前来送礼。
0: 有劳你了。哎，不不不不不，我家夫人言道，只受礼单，不受礼物。
1: 这位老妈妈是新近才到府上的吧？
0: 正是。
1: 你还不知晓啊，我家老爷与你家老爷乃是同胞兄弟，别人家的礼物可以不收，我家礼物若是不收，只怕你家老爷夫人要责怪于你呀。
0: 哦，如此说来，你们家礼物是一定要收下的。
1: 一定要收。
0: 那我家夫人不会怪罪于我吧？
1: 不仅不会怪罪于你，还会夸你会办事啊。
0: 哦，还会夸我会办事啊。
1: 正是。
0: 如此我就收下了。哦，还会夸我会办事哦。
2: 我是怎么吩咐你的呀？
0: 来人言道，我家老爷与他家老爷乃是同胞兄弟，别人家礼物可以不收，他们家礼物是一定要收下的。
2: 哦，看不出来你还挺会办事儿啊。
0: 夫人，你夸奖了。
2: 那好啊，你有功了，我这把椅子就请你上座吧。
0: 老奴不敢。
2: 过来呀，
0: 夫人。
2: 过来，
0: 夫人。
2: 奴才。
0: 夫人。

0: 别打了，别打了！
1: 你可怜他呀，那你就替他挨。
0: 夫人开恩，夫人开恩！哼，
1: 可气死我了！
0: 丫鬟姐，是我孙淑丽连累你了啊！
1: 什么什么？你叫什么？
0: 老奴叫孙淑丽，
1: 家住哪里？
0: 山西平阳。
1: 家里还有何人？
0: 还有丈夫和两个娇儿。
1: 他们现在何处？
0: 丈夫张文达进京刚好二十余载，渺无音信；长子张龙冠，次子张凤斌被债主们拉去抵债了。
1: 我的妈呀，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她固然是我们那口子的娘，我的婆婆倒了，这小丈夫从来是无法好施令，就连俺那口子你得看我的脸是形势，我岂肯用来这个穷婆子来当观主。不如趁此机会把他哄出去，以免后患。春兰，
2: 有，
1: 把这个不会办事的穷婆子给我哄出去。
0: 哎呀，夫人哪，外面冰天雪地，你让我到何处投奔呢？
2: 是啊，夫人，外面正下着雪呢。
1: 别少废话，给我哄。
2: 啊，是是是，我哄我哄。老妈妈，快走吧，快走吧。
0: 天哪，让我到何处去？

0: 是才下官在门外看到一位破衣烂衫的老妇人。
1: 面叔，是不是啊？
0: 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看他的面目，好像
1: 是那娘，对吧？
0: 哦，对的，对的，对的。
1: 对呀，不但长得像，而且还叫孙树林。
0: 哦，夫人，你如何知晓啊？
1: 佩服张文达，陕西平阳人。
0: 哎呀呀呀！
1: 啊，老妈妈，你是哪里人士？因何流落此地？又因何在昌府早死不答？
0: 夫人，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1: 啊，老妈妈，喝杯热茶，暖暖筋骨，慢慢讲来。
0: 啊，我不喝，我不喝。
1: 我说老妈妈，夫人给你送茶，你快接着往。这里不是昌府，你还看不出来？

0: 妈，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
1: 啊，我有姓名啊。
2: 哟，人生在世的还能没有名姓啊？
0: 是啊，我。
2: 咦，真急死人了，你快说呗。
0: 秀君，老妈妈不必害怕，慢慢讲来。

位老妈妈口称孙树林，莫非她就是？想这天下之大，同名同姓也是有的，我要仔细看。

0: 敢与这位老妈妈砍左？
1: 什么？对她砍左？
0: 正是。
1: 我到州府十几年了，还没混过座呢。老妈妈，你坐着说吧。啊
2: 啊，你让哪个坐呀？
1: 让你坐呀。
2: 啊，这啥老奴了，这啥老奴了。
1: 哎呀，让你坐你就坐呗。
2: 哎呀，使不得。哎呀，丫鬟姐，你坐吧。
1: 我站惯了，坐着光瞌睡。
0: 啊，老妈妈，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2: 哦。

0: 叫张文达。
1: 张氏啊，
0: 秀姐将妈妈的座位往上升了。
2: 是啦，老妈妈，你先请起来吧。
1: 啊，丫鬟姐，难道我的言语冒犯了夫人吗？
2: 没有啊。
1: 那为何让你吃坐呀？
2: 老妈妈，我看你是吓出毛病来了。夫人呐，是让我把你的座位往上升来。
1: 啊，这啥老奴了，这啥老奴了。

妈妈坐进些好盘话啊。妈妈，我来问你，膝下可有儿女？

0: 是咋了？
1: 休要多嘴，快去。
0: 是啊，浪妈妈起来吧。浪妈妈，你今天唱的是连声三集呀？
1: 却是为何？
0: 叫你坐上座来。
1: 啊！哎呀，这下恼怒了，这下恼怒了。

强人，招待住强去我的张龙馆，王财主拉死我的张凤。

0: 说有天叫我赶出门，我哭天喊地无人问。来了春兰救命恩，有月夫人人间喜困，赐茶让座不洒心，苍天若真把人一顺，到来生便犬马绝草歇欢，我报你的恩。周老爷请来用堂，周老爷请来用堂。
1: 大胆的家奴，适才吩咐你等不用夜宵，怎么又来使馆打扰？
0: 哎呀老爷呀，老奴是奉了夫人之命前来送汤，请老爷饶命啊。
1: 怎么我看你如此的生分呐、啊、
0: 老奴是今日刚到府上来的，
1: 如此说来你是先进府的吹梦。
0: 正是，先进府的不懂富贵，请老爷饶恕、
1: 哦、站起来讲话。
0: 谢老爷。
1: 怎么这夜宵是夫人亲自命你送来的？
0: 是是是，是他亲自下厨督催，言说此汤是老爷最喜爱吃的呀。
1: 哦，是什么样的美味正要我倒要品尝品尝，呈上来。
0: 是，
1: 哎呀呀，真真好喝，真真好喝，十七年来未曾饮过这样的美汤了。

0: 这一老夫，我来问你，你是如何学得这样的手艺呀？
1: 此汤称不上山珍美味，乃是我家传粗食。
0: 此汤何名？
1: 我父取名八珍汤。
0: 家住哪里？
1: 山西平阳。
0: 你父何名？
1: 父名张文达。
0: 为还何名？
1: 老奴孙寿龄。
0: 你是老母、
1: 啊、你是何人？
0: 不孝之子张凤斌、啊、
1: 凤斌
0: 老母
1: 王儿，你想死为娘了吗、
2: 两鬓斑。

0: 苦，苍天老保佑，自会多亏你大事金枪、
1: 儿媳参拜婆母
2: 啊，
3: 怎么
2: 知道了？
1: 不是为妻定下送汤之计，只怕你还见不到婆母啊！
2: 哎呀，好一个孝道的儿媳呀！
4: 啊，母亲，待我明日禀告龙冠兄长，让他前来参拜母亲。
1: 怎么，你家兄长也在洛阳？
4: 正是。
1: 现在何处？
4: 洛阳知府。
1: 怎么，就是那洛阳知府吗？母亲就是被他们赶出府的。老爷，你来看母亲。
5: 老爷何事？今日八府巡按在洛阳后日下马，派人传下令来，命住洛阳大小官员后日查院一事。
4: 好啊，
6: 儿啊，像你家兄长生性懦弱，常时又是那样彪悍，你兄长惧怕你家嫂嫂不敢相认也是有的。不如我儿明日前往长府，劝说你家兄嫂尚能回心转意，骨肉团聚，岂不更好？倘若他们万事朽木，不可理喻，再做计较也还不迟。
4: 就依母亲。
6: 正啊，是虽是同根生，量又俱不同。儿啊，
4: 母亲。

0: 看了，
1: 我看是。

跟爸爸。

你也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花姐，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进了后殿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镀金坠儿，来来来来。

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还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唱。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为国把忠心。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儿

儿子呀。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到昨天为止啊，我们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我们全国各地的很多的眼病患者啊，通过这次活动拿到了除胀通脉疗法的用药，拿到了西域摩尼珠，更实实在在的省下一大笔药费。大家的苦日子终于要熬到头了。我从心坎里啊，为这些朋友感到高兴。我们常说千好万好不如身体好，我们老年人年纪大了，有一双好眼睛比啥都强。咱们能自己照顾自己，不用别人伺候，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呀想吃啥就吃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天天啊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0: 觉得啊，这才是真正的幸福。不然的话，就算我们有儿有女，孩子孝顺，我们也不能让儿女们天天陪在身边伺候，因为儿女们也有自己的家庭，还得赚钱工作。如果我们做老人的，需要儿女们寸步不离的伺候，那就是儿女的负担，家庭的累赘了。我想啊，每一位老人都不想这样。所以啊，我们一旦有了眼病，要尽早的治疗，不要放任眼病发展不管。否则呢，等到失明啥也看不见了，再后悔就晚了。只要我们的眼病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不管多严重的眼病，都能找到康复的信心，守住光明。可以说呀，这次大家通过公益活动，把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拿到手里，康复的路就等于走了一半了。剩下一半啊，就需要坚持用药了。
1: 胡老师，您为了维吾尔族医药的推广，为了眼病患者的健康，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在这里啊，我代表所有受益的眼病患者，向胡老师您表示感谢。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维吾尔族医药，通过除障通脉疗法，收获健康与光明。
0: 大家不用谢我，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帮助大家治好眼病是我应该做的。我们眼病患者啊，都害怕眼睛不好，最后失明。因为失明是不可逆的。什么是失明？就是看不到任何东西，连一点光感都没有了，任何光线的变化都感受不到。就算把手啊在眼前晃动，连个影儿啊都看不见。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再救治了。你用什么药，做什么手术都没有用了。这意味着我们和外界的世界隔绝开了。什么蓝天、白云、绿树、红花，还有身边的亲人都看不见了。我们也看不见脚下的路，坐着的椅子，睡觉的床，想到哪儿啊，都得靠手去摸索，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甚至啊，连出门晒太阳都成为奢望了。而且失明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没办法自己照顾自己，更没法去照顾家人，不能赚钱养家，也不能帮衬子女，不能和老伴儿相互扶持，成为家里的负担和累赘。所以啊，只要我们眼病患者还有光感，还有视力，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去治疗。否则呢，等到失明，就是再后悔都没有用了。那我们有的眼病患者啊，为了治病去了好多医院，药也用了，针也打了，手术也做了，还是没有治好，该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试一试。这些年啊，我在临床上用除障通脉疗法治好的眼病患者不知道有多少。除障通脉疗法包括内服的除障泽海复方、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外用的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西域摩尼珠，这些健康的法宝可以内外同治，多管齐下，真正解决眼病的根源，为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带来健康光明的希望。
1: 胡老师您看哈，这次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使用除障通脉疗法，这一下子拿到一整套的用药啊，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疗法当中的用药到底该如何应用呢？
0: 好，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虽然多啊，但使用起来呢也很简单。我先说口服的除障泽海复方，每天呢可以用温开水送服，一般呢要在饭后半个小时啊服用。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每天两次，一次一粒儿，任何时间呢服用都可以啊。这两个口服用药在补充眼部营养的同时，可以排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也就是排眼毒。所以我们在应用除障通脉疗法后，除了眼病症状和视力上的改变，还会有一些排毒反应，比如在用药后啊，眼屎增多、大小便、头油、汗液颜色加深、味道加重或者量增多。不过呢，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排毒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所以啊，这些症状并不是每个人全都有， 而是

0: 有轻有重，但不管出现哪一种啊，都说明肝眼通道开始打通，身体啊往外排毒。我们在口服药物时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很多的患者以为啊，治眼病啊只要按时用药就可以了，其他的可以啊生冷不忌，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注意，在服用除胀泽海普方治眼病的时候，不能吃辛辣刺激性食物，特别啊要注意，一定啊不能喝酒。酒对眼睛啊有一定的伤害，酒精非常容易刺激视神经，使视神经功能降低，敏感度下降，而且视网膜受酒精的刺激后啊会发生充血和水肿现象。经常喝酒还能阻碍身体各种维生素的吸收，比如人体缺乏维生素 A， 视力会明显的下降，缺乏维生素 B 会导致眼结膜和眼角膜干燥，引发视神经炎或者是晶状体缓折等很多的眼病。除此之外呢，喝酒呢还能扩张血管，很多人喝完酒全身皮肤发红，眼睛也发红，其实啊就是眼睛充血了。所以啊，眼底血管不好，眼底出血，眼压高，青光眼的人一定要忌酒，最好啊一滴都不能沾。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干脆啊都把酒给戒掉。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想要尝试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刚才呢，胡老师给大家讲了服用除胀泽海普方治疗眼病最好要忌口这件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胡老师，除胀通脉疗法当中的外用药又该怎么用呢？
0: 除胀通脉疗法当中的外用药比较多，咱们先说啊熊胆视力眼贴。使用熊胆视力眼贴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我们打开眼贴外包装那个袋子的时候啊，一定要立着打开，因为啊这款熊胆视力眼贴和其他普通的眼贴啊不一样，它含有熊胆、丹参、石斛、古荆草、密蒙花、千里光等17味珍贵药材成分，里面有一定量的药液，如果袋子拿不好，药液呢可能就会流出来，而且打开袋子后啊，大家马上啊就能闻到浓郁的草药味儿。我们把袋子里面的两片眼贴拿出来之后，分别贴在左右两只眼睛上，大家这时候一定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着或者是躺着，因为呢服贴时间啊是20-40分钟，比较长。贴上熊胆视力眼贴后呢，我们可以用指腹轻轻的按压，让眼贴与皮肤更好的贴合，然后呢我们可以闭上眼睛体会眼贴里面药液的作用。很多人啊能感觉到眼睛清凉舒爽，有的朋友贴上眼贴之后呢，可能会感觉轻微的刺痛或者是发胀，这些呢都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眼贴中的药液起作用后产生的感觉也不一样，但只要坚持使用就会有好的效果。当然呢，在敷眼贴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配合眼部周围穴位的按摩，或者是适当的转动眼球，比如上下左右顺时针逆时针的转动，就相当于啊在做眼保健操，也有助于血液的循环，让药液更好的吸收，治疗效果呢也会更好。等贴敷20-40分钟，眼贴拿下来之后啊，不要着急去洗脸，可以在眼贴的部位啊用手轻轻的点按擦拭，也可以适当的按摩，起到促进疏通眼脉的作用。我们用过熊胆视力眼贴的老朋友都知道，眼贴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啊这次公益救助的时候呢，我也是特意啊又给大家争取了熊胆视力眼贴的免费赠送。咱们眼病患者不仅可以自己用，也可以给自己的老伴儿或者是眼睛出现不适情况的亲戚朋友用。 外用的药物还有

0: 熊胆电液，大家拿到熊胆电液可以看到它不是透明的，而是淡黄淡绿的颜色，还有一点腥味，因为里面含有珍贵的金胆熊胆成分。它的使用方法比较简单，直接滴到眼睛里面就可以了，每次1到3滴，每天3到5次，这个呢大家都会用。
1: 哎，眼贴和滴眼液啊，我们眼病患者一般都使用过，但西域摩尼珠大家都是刚接触不久。那胡老师，您把西域摩尼珠的使用方法再仔细的跟我们大家伙来说一说吧。
0: 其实啊，西域摩尼珠的使用方法呢特别的简单啊，就是用它呀在眼睛周围按揉，按揉的时候呢要控制好力度啊，不要太用力。眼睛周围呀有很多的重要的穴位，我们在按揉的时候基本上呢对于这些穴位呢都能刺激到，特别是睛明穴、承泣穴、攒竹穴这三个穴位，我们叫它眼三穴。这三个穴位啊对眼病的症状的改善有很好的作用。这些穴位都在哪呢？先说睛明穴。这个穴位啊在我们内眼角啊稍上方的凹陷处。过去呢我们学生在学校做眼保健操，有一节呢就是挤按睛明穴，说的就是它。对于经常用眼的人来讲，只要简单的按摩睛明穴1-2分钟，就可以明显的缓解眼部疲劳。那眼病患者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睛明穴，对目赤肿痛、视物不明、目眩、夜盲、色盲、迎风流泪、结膜炎、睑缘炎、眼睛疲劳等等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承泣穴的位置啊在瞳孔之下，在眼球与眶下缘之间。这个穴位啊可以治疗目赤肿痛、眼皮跳动、近视、夜盲、角膜炎、视神经萎缩、迎风流泪、老花眼、白内障等常见的多种眼部疾病。它是治疗眼病非常重要的穴道之一，配合其他的穴位使用效果更好。最后呢是攒竹穴。攒竹穴呢在眉毛内侧边缘凹陷处，也就是我们的眉头的位置。它的主治疾病呢是迎风流泪、视物不明、眼睛充血、脓肉攀睛、结膜炎、泪囊炎、角膜白斑等等。如果我们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睛明穴、承泣穴、攒竹穴配合治疗眼病，绝大多数患者在短期内啊都会有明显的效果。这就是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内服加外用，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治养结合，全方位起效。只要坚持用上1到3个周期，就能让患者朋友提高视力，改善症状，重见光明。
1: 胡老师，我记得您讲过哈，如果西域摩尼珠发黏或者变色了，就需要净化了。您能把净化的方法再给我们眼病患者详细的说一说吗？
0: 净化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可以用盐水进行净化。我们先接一杯自来水，如果家里有矿泉水，用矿泉水更好的。然后呢，按照100克水1克盐的比例放盐，让这个盐水啊没过西域摩尼珠，最少需要浸泡4个小时，浸泡6到12个小时可以达到最佳的净化效果。基本上我们可以晚上的时候把西域摩尼珠啊泡上盐水净化，第二天早晨拿出来继续使用。盐性寒，可补先天之本，水为生命之母，盐水净化西域摩尼珠在去除污浊的同时，也可以让西域摩尼珠吸收自然界的能量，达到纯净的状态。净化后西域摩尼珠最好专人专用，不能说自己用完了给老伴用，老伴用完了给孩子用，这样不行，最好是一人一个啊，自己用自己的。
1: 祝愿我们的眼病患者都能通过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重新拥有一双明亮的好眼睛，重新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幸福快乐的生活。栏目光明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非常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眼病朋友做了这么详细的用药指导，相信大家现在都已经了解了除障通脉疗法的具体用法了。那如果大家还有没听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光明热线打电话，或者直接申请和胡老师通话，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大家。胡老师，现在还有一些眼病朋友错过了活动机会，还没有参加上活动，您看能不能帮助这些朋友解决一下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问题呢？
0: 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已经跟我反映这个情况了，一些没有参加上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的眼病患者，因为没有抓住这次治眼病的好机会，非常后悔，非常遗憾，因为大家知道以后再想用上西域摩尼珠就很难了。另外呢，据我了解啊，昨天除障泽海府方全国所有的地区都已经断货了，甚至有个别地区在活动开始的第二天第三天就没有名额了。因为咱们眼病朋友啊都知道，这是一次改变眼健康命运的绝佳机会，尤其是那些啊重病疑难眼病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毫不犹豫就参加上了，好机会人人都需要。截止到昨天，咱们的救助名额全部订完，一个也不剩，所以我只能遗憾地告诉没有参加上的这部分朋友，只能是再等等了。当然大家也不要气馁，虽然这次活动啊和我们擦肩而过了，但起码呀让我们看到了光明的希望。看看那些已经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人，他们的病情减轻，视力好转，说明我们的眼病并非无药可医。特别是那些通过除障泽海府方康复眼疾重获光明的人，就是我们的榜样，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所以啊，我们要永远相信，再苦再难，只要不放弃，总有出头的那一天。命运啊，也一定会眷顾那些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人。
1: 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们，如果您之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活动，依然可以尝试在今天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如果个别地区还有剩余的活动名额，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积极的给大家来协调，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来之不易的用药机会啊。
0: 有一句话是，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眼病治疗啊也是这样的，如果病情控制不住，一定是走下坡路的，等到一点光感都没有，那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可以说啊，眼病等不起，更拖不起。所以得到除障通脉疗法用药的朋友们，大家呀都把药用好了，咱们离眼病康复的日子就不远了。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突破三重血眼屏障，进入到眼组织眼细胞内部，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单眼通道，一方面内除眼障，一方面外通眼脉，恢复眼病的微循环和血氧供应，让眼病得到逆转和康复，远离失明危机。再加上我们这次活动还给大家免费赠送了西域摩尼珠、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还有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能补充眼部所需要的全部营养，对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而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能够清肝明目，促进通眼脉、排眼毒，加速康复进程。西域摩尼珠能清净离垢，除障通脉疗法内服加外用联合使用，就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康复效果。像视神经萎缩的，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可以让视神经得到滋养，让视神经细胞得到再生，视力啊就会一点一点的恢复。这就像是一株花，只要呢它的根系还没有完全枯死，你好好的给它施肥浇水，完全可以枯木逢春，再长出嫩叶来。那么眼底的问题、晶体的问题就更好解决了。新鲜的营养及时供给上了，垃圾毒素都给排出去了，眼睛里的组织细胞就浸润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了，病症自然就好了，像眼干、眼涩、迎风流泪这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白内障的患者

0: 眼睛能重新变得黑白分明，外面像是照着玻璃罩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看东西亮了。青光眼的患者，眼睛疼、眼球硬、头痛的情况逐步消失，眼睛的视物范围能扩大。做过手术呢，也不用担心复发了。有黄斑变性的，看东西也不变形了。有眼底出血的，也吸收了。最重要的是，视力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看东西更清楚。我相信啊，只要大家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就等于走上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大道。眼病康复指日可待，幸福生活即将来临。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胡老师。
5: 哎，你好
4: 胡老师。你好你好，这有幸赶上了今年西域摩尼族的末班车了。我参加上了18盒的政策，得到了2颗西域摩尼族。我吧就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让你亲自给我指导指导。你是专家，得到了你的亲自指导我才放心
5: 啊。能跟我通话自然是好啊，但是热线时间呢毕竟有限，我肯定是指导不过来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联系服务中心的老师，他们会给大家建立完整的病例档案，定期啊为大家指导用药。您是什么眼病啊，我帮您看看。
4: 哎呀，我这眼病啊是糖尿病引起的。我有30多年的糖尿病了。这糖尿病一直吃着药，但是并发症还是来了。这眼睛吧也不好。吃药也治了很长时间，不理想。现在的情况是，有白内障，有飞蚊症，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也打闪，而且这眼睛又干又涩的，眼前嘛像盖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这雾气也大，看不清楚，还老流眼泪，还不怕见光。
5: 这个怕光啊，说明眼底肯定有问题了。现在眼底啊，除了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外，视网膜肯定也有病变了。因为你刚才说还有闪光的情况是吧？
4: 是啊，有时候打闪，白天不觉得，就是天黑了，有时候 一睁眼就那个亮闪一下，有时候眼前呀就像放那个烟火花一样的，这闪一下呀那儿闪一下的感觉很多。
5: 嗯，这是视网膜脱落的前兆啊，一定引起高度的重视。眼底血管怎么样？
4: 眼底出过血。
5: 打过激光吗？
4: 对，打过激光，两只眼睛都打过。一个眼睛打了四次，没有吸收好，始终有一些黑点飞来飞去的。
5: 嗯，打激光有没有发现啊，视力不如以前了？
4: 对，现在视力下降了，我都不看电视了。
5: 嗯，电视啊不要看了，电视的光线对眼底是有伤害的。老式的电视啊荧光伤害，新式的电视液晶屏幕的蓝光伤害。打了激光以后呢，眼底的血管就容易堵了，就像电焊一样，把血管啊焊接了，血液循环过不去了，不供氧了，视细胞啊就不能感光了，所以啊视力就下降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想办法以后不再出血才行。糖尿病啊是代谢紊乱性的疾病，为什么糖尿病上攻眼睛呢？因为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身体当中的异常体液黑胆值和胆液值会比健康人要多，大量的垃圾毒素杂质上攻眼睛，等于是啊眼睛啊这条线路啊它走惯了走顺了，所以眼病呢就反复发作。怎么办呢？曲益治眼奇方专门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单眼通道打通，代谢紊乱的问题帮您解决掉，把变性的细胞酶蛋白清除掉，把眼底的黄斑区、视网膜、视细胞、视神经修复活化过来，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呢，很多的患者啊，就像您一样，过去用过很多的药物，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呢？通道都不通，药力又不强，普通的人工合成的药材没有强大的药力来修复活化眼底，只有道地的西域药材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才有这样的药力，从根本上打通淤堵的干眼通道，再加上 DNA 修复酶强大的修复活化力，才可以啊起到治病除根的功效。所以啊，您的眼睛经过曲益治眼奇方的治疗以后呢，是完全可以好起来的。咱们呢也可以和别人去对照，别人眼睛啊有很多啊比您还要重啊，比您还要多，很多患者几乎只剩光感了，都快失明了，但是呢也可以拯救过来。所以啊咱们不用再担心。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
4: 好眼睛能有个 0.3 0.4。
5: 嗯，不错啊，已经很好了。那另一只眼睛呢？
4: 另一只做过手术了，现在一米以外能看见，看东西嘛就像那个早上天刚刚亮那种感觉。
5: 嗯，那您啊比很多重症患者还强多了呢，配合就行啊，配合的越好，离我们的目标呢就会越近，因为大家走的路都是一样的，哎，都是这条光明之路。曲益治眼奇方和曲益摩尼珠啊刚好拿到啊，还没有开始用，对吧？
4: 是，昨天刚拿到，昨天晚上我就把曲益摩尼珠用这个盐水净化上了，今天早上洗完脸我就把摩尼珠拿出来用清水冲洗了冲洗，然后我就坐在沙发上开始揉眼睛周围这个穴位。你还别说，揉了有个五六分钟以后，这眼睛一睁开啊就明显感觉眼前亮多了，眼睛也感觉放松了，很舒服。
5: 嗯，
4: 这个摩尼珠按揉穴位真是又方便又好使啊。
5: 嗯，对，用曲益摩尼珠按揉穴位啊可以吸附眼睛的垃圾毒素，达到通经活络、活血化瘀、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作用，再配合除胀泽海普方能内外同治，治养结合，可以让干眼通道更早的被打通，让眼病治疗的效果翻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用曲益摩尼中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出现发黏发涩或者是颜色晦暗了，哎，就需要再次净化。
4: 哦，这个我听你在节目中讲过。那曲益治眼奇方和剩下的产品我想请胡老师亲自指导一下。
5: 嗯，第一呀，咱们注意啊把血糖血压控制好，另外呢前7天早上3粒晚上3粒饭后吃。 如果呢您还要用其他

0: 了药的话呢，和他们中间啊分开半个小时以上就好了啊。
1: 嗯，
0: 熊胆视力眼贴呢每天两次，每次啊贴敷20到40分钟。这个眼贴拿下来之后呢，不要着急去洗脸，可以在眼贴部位用手轻轻的点按按摩，起到促进疏通眼脉的作用。熊胆滴眼液呢，它的使用方法比较简单，直接呢哎滴到我们眼睛里面就可以了，每次1到3滴、嗯、每天3到5次。叶菊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呢，能补充眼部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对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每天2次，1次1粒就行，就这么用就可以了、嗯、然后呢半个月之后打你们服务中心电话就行，以后呢按照售后老师的指导做就没有问题。
1: 嗯，好，明白了，谢谢你胡老师。
0: 不用谢啊，咱们就这么用，期待您的好消息。那咱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胡老师。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3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王爱芝，我服用除瘴泽海府胶囊1个周期了，哎呀，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我是
0: 哎，你好，
3: 胡老师你好，我是活动的第一天呢、哎、就报上名了，哎呀，今天活动都结束了，我还没收到呢。不会是抬到我这儿就没药了吧？
0: 您是已经订上了，还没有收到是吧？订上了就一定会有您一份的。如果呢还没有送到啊，您就再等一等，因为啊参加活动的人数多啊，物流部门的工作人员又是有限的，得按照顺序来。
3: 哦，行，那我知道了。我跟您说，我为什么着急啊？我之前呢用过1个周期的除瘴泽海府方。就是因为啊买不到药了，我中间断药了1个多星期了，哎呀，我就希望能快点到、oh. 能续上，再加上这个西域的魔尼珠那么稀有，错过机会了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0: 嗯，哎呀，对于这件事儿啊我真的很抱歉啊。现在全国各地啊都有我们节目，很多眼病患者啊通过节目知道了治疗眼病的好方法，大家呀都期盼着早点用上药。可是啊现在由于啊原材料紧缺，除瘴泽海府方一直是供不应求。前一段时间啊全国大部分地区大面积的脱销，给大家的治疗带来了困难。这次啊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公益救助活动也算是对大家的一种补偿。只是啊西域摩尼珠的数量太少了，没有进行几天活动名额就见底了。
3: 不过呢我也不后悔。我还是觉得挺幸运的，我虽然等了几天吧，但是呢等到了您申请的这个公益活动，能省一半的药费呢，还能得到这个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西域摩尼珠。
0: 是啊，这次能报上名啊都是有福气的
3: 啊。对，我以前呢也听说过这个西域摩尼珠，但是呢可遇不可求啊，花多少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我没想到啊您这次不但找到了矿脉，而且呀还免费送给我们，哎呀，这才是真正的为老百姓做公益谋福利呀。
0: 我给大家组织啊这部分西域摩尼珠的时候啊确实是大费周章的，大家拿到之后呢就看到了，它是天然的金色水晶，可以说啊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宝贝，它蕴藏了火气水土的能量，不是任何人能制作出来的，是最符合自然规律，最适合人体的天然的方法，用它来按揉我们的经络穴位，就能啊补充这四大能量，发挥它清净离垢的作用，让人体啊恢复到一种平衡相通的最佳状态。因此啊，西域摩尼珠啊也被称为灵石灵珠，用西域摩尼珠啊是哪儿疼揉哪儿。

0: 失败了。
1: 哎呦，
0: 后来呢还引发了青光眼，有6年多了。我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以前呢，右眼已经看不到有1年多了。现在呢，我的目标啊，就是全力以赴的保住我的左眼。左眼的视力啊，现在有0.1，上升到了0.2了。视野也比原来宽了，面积啊还大了。眼前的这个白塑料布啊也薄了。哎呀，我这心情啊一下子就不郁闷了。哎，太不一样了。
1: 嗯，对未来有希望了。
0: 对，
1: 我了解眼病患者心里的痛啊，眼病越来越重的时候，眼前的黑暗就越来越大，光明越来越少，哎，就会对未来啊失去信心了。所以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因为眼病产生了抑郁，身体呢也产生了其他疾病。哎呀，这是让我啊最心疼大伙的地方。但是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让眼病在回头的时候，不仅啊我们在收获光明，更有意义的是收获到对未来的希望了。
0: 哎呀，您说太对了。原来呢眼压呀不稳定，在18左右，这个眼呐憋胀的难受。现在呀眼压稳了，没有波动了，都在15-16，最近特别好。所以这次呢又赶上这么难得的活动，我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我就报上名了。吴老师，你说中间的断了那几天，我收到药以后我用不用加量啊？
1: 不用啊。这次啊不是已经获赠西域摩尼珠还有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和叶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吗？哎，这几样宝贝一起用，就会弥补你断药时候对于疗效的损失，不需要再额外加量了。哎，你以前怎么用的呀？
0: 我原来是1天2次，1次4粒。
1: 收到药之后啊，不用加量了。熊胆视力眼贴1天2次，1次30分钟；熊胆滴眼液1次1到3滴。一天呢3到5次就行，叶黄素呢1天2次，1次1粒。西域摩尼珠呢，第一可以按摩眼三穴，另外呢可以按揉肝经上的太冲穴、七门穴和胆经上的风市穴、光明穴。按揉经络穴位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啊，西域摩尼珠变得发黏了，哎，出现油状物，而且不像刚开始那样光滑了，有的呢甚至还变了颜色，这是西域摩尼珠吸收了身体里面的垃圾毒素的体现。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净化一下，最好的净化方法呢就是用盐水净化。具体要怎么操作呢？首先啊，咱们接一杯自来水啊，当然用矿泉水是最好的，然后呢按照100克水1克盐的比例放盐，让盐水啊没过这个西域摩尼珠，最少呢需要浸泡4个小时，浸泡6到12个小时呢可以达到最佳的净化效果。所以呢我们可以啊就是晚上啊把西域摩尼珠泡上盐水净化，第二天早晨拿出来继续使用，很简单很方便的。但是还要注意啊，西域摩尼珠是有灵性的宝珠，所以呢最好是要专人专用。
0: 哦，知道了，胡老师，我呀就按照您说的好好用。我再有好消息了啊，我再告诉您。
1: 配合上西域摩尼珠啊，您的疗效啊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啊。哎，您就安心等着吧，我们也期待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0: 谢谢您啊，再见，胡老师。
1: 哎，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这个我叫郑月飞，不用咱那个胡尚泽海虎胶囊啊，5天了，效果特别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可是证明。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先谢谢您啊，给大家赠送这个西域摩尼珠。我这几天呢天天手不离珠，没事就在眼睛周围啊按摩按摩。你看啊，你别看这一颗小珠子，效果还真是特别好。

0: 别神奇。
1: 吸引摩尼珠啊，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它本身呢，具有清净离垢的特性，可以吸收人体的毒素，打通经络穴位，活血化瘀，除胀通脉。但是啊，因为吸引摩尼珠啊数量稀少，以后呢还能不能再有，什么时候能有，都是未知数。既然得到了，咱们一定物尽其用啊。您主要是治疗什么眼病啊？
0: 哎呦，胡老师啊，我主要是白内障，做过手术了。原先吧，还有这个半金眼，手术以后啊，出现了白内障。后来大夫再进去叫我做手术吧，我就不愿做，也没敢做。然后听了您的讲座，专治眼病，很多比我严重的患者用你这个药都好了。我也想试试，确实到今天啊，我刚用了5天。
1: 5天时间还很短啊，有变化了吗？
0: 哎呀，要不说这个奇遇摩尼珠神奇呢，小小的身子大大的力量。原先因为白内障吧，眼睛天天就大雾弥漫的，看东西就像雾里看花一样。但是这几天已经吧清亮点了。
1: 过去雾大，现在拨云见日了，看得清楚点了，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啊。
0: 就是啊，已经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了。再一个就是重影这方面也改善了。我住的地方离大路啊大概有这个100多米，原先看马路上的人呢，一个人走路啊能看到一群人走路，现在啊看能检测到1-2个人走路了，2-3个人走路的情况了。
1: 您这个呢叫复视啊，看东西啊会非常不方便的。
0: 是。再一个看灯泡，原来是彩虹圈，现在看吧也没那么严重了。
1: 您过去眼压高不高啊？
0: 我眼压不是说多高，70-78，没超过20。
1: 也就是说有时候可能稍微高一点，看灯泡就会有彩虹圈啊。如果这个没有了，就证明啊您眼压在一个正常范围内了。也就是说呢，一般的不会高于15-16了。
0: 是，现在眼前这个分辨率啊也好了不少了。
1: 哎呦，好啊，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哎呦，我今年73了。
1: 老人家，我跟您讲啊，您这才用了5天啊，白内障淡了很多，复视啊也好了很多，彩圈眼压平稳了很多，看啥呀、比过去啊都好多了，非常好啊。哎，我问一下，当初啊您买西医治眼奇方的时候，家人都支不支持您啊？
0: 哎呦，支持，他们都支持我。
1: 您看啊，您多幸运啊，有些患者啊就跟我讲，家人不支持啊，都是偷偷啊自己买药的。
0: 哎呀，你看我老伴身体也不是很好，他就说了，你是咱们全家人的眼睛，如果你身体垮了，眼睛再坏了，这个家就散了。
1: 哎呦，您老伴啊真是个明白人啊。很多人啊买药之前会有很多的担心，不管用怎么办呀，会不会又花冤枉钱了呀，是不是啊？
0: 哎，但是我老伴他支持我，因为啥呢，我还得管2个孙子呢，因为2个孩子都出去打工了，有2个孩子在家上学，一个10来岁，小的5-6岁，都得帮我们老两口啊照顾呢。
1: 担子很重啊，那就更应该啊把身体保养好了，把眼睛调理好了，将来啊能更好的照顾咱们的下一代。今天打通电话，老人家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哎呀，胡老师，我是想让您给我指导指导，看看下一步吧还需要怎么治疗。
1: 您现在用药是怎么用的？
0: 我现在早晚各3粒，饭后用，熊胆湿痢眼贴啊11天2次，1次30分钟，熊胆滴眼液1次3滴，小时候不舒服了吧我就滴滴，叶黄素是1天2次，1次1粒这么用的。
1: 这样老人家啊，这个剂量呢您再用10天，也就是用够半个月，半个月后呢调整成啊早晚各4粒，加1粒的目的啊就是让白内障也好，玻璃体混浊也好，加速垃圾毒素的排出啊，也就是我经常给大家讲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分解，加速它们的排出，让咱眼病啊恢复得更快。但是啊在这个期间啊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呢，您心里啊要有数，别害怕。第一呢，有时候啊这个雾气可能呢会更大一点，眼屎呢可能会多一点，您呢都不要担心就行。这时候啊熊胆湿痢眼贴1天呢可以贴2到3次，每次30分钟，熊胆滴眼液每次点3到5滴都行。西域摩尼珠呢没事啊我们都可以在眼周按摩按摩，包括啊肝经上的太冲穴、七门穴和胆经上的

0: 风市穴、光明穴都可以一起配合按摩按摩。如果说啊两三天还没有下去，哎，你呢再回归到早三粒、晚三粒用，这是因为啊毒素分解快了，排的慢了，明白吗？就是啊你这个代谢没达到一个平衡点，为了加速它的代谢呢，您这么用，平常饮食啊您要注意啊，比如这个烟酒啊、辛辣刺激的东西啊，一定要少吃，好吧？
1: 好好好。我按您说的做，胡老师，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啊。另外呢，西域摩尼钟啊，用一段时间以后呢，会发黏啊，变得不光滑了，颜色呢会发暗。这时候啊，就需要用淡盐水去净化一下。这个净化的过程啊，就像让一个劳累的人去好好休息一样。哎，只要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干活，是吧？
1: 哎呀，我明白了，知道谁给我交代了净化的方法，我按您说的来。
0: 继续治，后期呀、啊、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也祝您早日康复。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1: 哎，胡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王小英，服用除瘴泽海服胶囊一个周期，效果好，现自愿做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这次救助活动啊，我又新参加上了。
0: 好，
3: 18盒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多送了2盒，还有这个熊胆滴眼液、熊胆眼贴、叶黄素和这个西域摩尼珠啊，我全拿到手，心里边特别高兴。我想让胡老师指导指导怎么用，有没有什么禁忌啊，和其他的药之间有没有什么冲突。
0: 好，您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啊。对于新朋友来说，我建议每一位新朋友在用除瘴泽海服方之前，都要给我或者是给当地的指导老师去个电话，把自己的病情、治疗史、现在的服药情况详细的介绍清楚，方便指导老师啊根据个人的情况给大家制定适合的治疗方案。我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3: 好的，我呢是河南郑州的，今年75岁了。我是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也是一眼多病，前前后后治了快10年了。
0: 哎呦，时间不短了啊。
3: 刚开始也是青光眼，眼睛啊胀得很。眼压那时候高达就是25，在医院开的那个赛马星胺一直用着，视力刚开始还有个0.5那样，大概是12年的时候啊，看东西就开始模糊，离近才能看清。当时也没啥的别的反应，我以为还是眼压的事，就没去医院做检查。完了，慢慢的发现我这眼睛的余光有一点发暗，渐渐的感觉就看不见了，再逃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视神经萎缩。在医院待了一阵子，打针输液啥的，但是两边还是看不清东西，中间视力也差，视力0.3的呀。完了有1年多的时间吧，我又得了白内障了。我的天啊，这啥都是朦朦胧胧的，我都要疯了。因为孩子也是打工的，挣点钱也不容易，在医院看病花钱就像流水一样，我们这样的家庭根本承受不住。当时啊，给我愁坏了，一股火上来，视力一下就到0.1那样了。
0: 眼病啊，最怕着急上火了。这个火毒啊，一旦上攻到眼睛，视力啊一下子就下来了。
3: 对，以我的意思就不治了。但是孩子孝顺，说咋地也得治啊，就给我联系了北京一家医院。没办法，光是路费都花了不少钱，更别说治疗费了。就这样一直就是我就这么一直买点小药吃的。
0: 那后来是怎么接触到西域治眼奇方的呀？
3: 就是前段时间吧，跟老邻居聊天的时候说到这眼睛事了，他就给我推荐了咱们这个方法。说实话，当时我也没咋相信，孩子非说让试试，刚好赶上这次优惠活动嘛，孩子就给我买了一份。昨天下午快递刚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个西域摩尼珠啊按摩上了。真是让我没想到，也就10多分钟嘛，眼睛感觉舒服了，胀疼的感觉减轻了，半个小时以后就觉得眼睛看清楚了，我特别高兴， 我当时就想，这个细玉。

0: 摩尼珠按摩穴位的效果真是这么快啊？
1: 西域摩尼珠啊，它是西域至宝，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它本身呢具有清净离垢的特性，可以吸收人体的毒素，打通经络穴位，从而起到活血化瘀、除胀通脉、治眼病的效果。所以啊，西域摩尼珠对于眼病的按摩非常的好啊，对于促进各类眼病的康复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配合和心药、除胀泽海府方，内外合用啊，可以啊让干眼通道更早的被打通，实现畅通眼脉、明目退翳，让眼病治疗的效果翻倍。用上之后啊，您就可以知道一整套的除胀通脉疗法的治疗的优势了。
0: 是啊，所以孩子说你把你情况好好给老师讲讲，让老师好好给你看看到底怎么服用，用不用注意些啥。
1: 首先啊，老人家啊，你有一个好儿子，哎呀，这比啊家有万贯都让人羡慕呀。
0: 是啊，老伴不在了，我就一直跟着儿子住，这些年眼病没少扯儿子的后腿，这回遇到你推广的除胀通脉疗法，我就有目的，别再连累孩子了。
1: 自己不遭罪，家人不受累，这是咱们的最低目标。我说过啊，只要听到我们节目，了解到西医之眼奇方的眼睛啊，就不该坏下去。对于很多久治不愈的患者来说，其实啊，眼睛早该好起来了，这就是机会。哎，就看啊，谁能把握住。幸运的是啊，您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了，将来啊，您也不用再做手术了，看什么呀、都能清楚了。除胀泽海府方前一周啊，咱们早晚各三粒，一周之后啊，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根据您的情况调整用量。
0: 饭前还是饭后用？
1: 饭后半小时温开水送服就行。如果呢服用其他的药物啊，也是间隔半个小时就可以了。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呢，一天两次，每次20到30分钟就可以拿掉了。熊胆滴眼液呢，可以随时滴啊，每次呢点1到3滴就行。月经叶黄素一天两次，一次一粒。西域摩尼珠啊，按揉眼周穴位就可以了。但是啊，需要注意的是，西域摩尼珠要专人专用啊，用一段时间后呢，会发现西域摩尼珠发黏了，出现油状物。有的呢发涩，甚至还变了颜色，这是西域摩尼珠吸收了身体里面的垃圾毒素的体现。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净化了，最好的净化方法呢就是用盐水净化，用矿泉水当然是最好的啊。然后呢按照100:1的比例，让盐水呢没过西域摩尼珠，最少呢要浸泡4个小时，浸泡6到12个小时呢可以达到最佳的净化效果。我们可以啊晚上净化，第二天早上呢继续使用，很简单很方便。按照这个方法先用一周，老同志您放心啊，认识我是缘分，用上专利的新维药除胀泽海府方，您这个情况恢复正常不成问题。
0: 以前我都失去信心了，但是这次我相信你的药。
1: 您啊就是以前啊治病方法不对啊，这个效果一周之后啊，您就能感受到了。我期待着您啊恢复健康的好消息。
0: 好，我按照你说的，有好消息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1: 好的，那咱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